0: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有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假期期间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景区也迎来人流高峰。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三号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是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

0: 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

0: 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当前，美伊双方一边互相递交谈判方案，释放和谈信号，一边同步推进军事预案，保留军事升级选项，呈现出谈打并行的两手博弈状态。美伊究竟能否真正走向中战停战，僵局又该如何打破？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的分析。
3: 应该说美伊双方都希望终结这场战争，但问题在于这次的战争中美伊应该说是都没有完全实现各自的目标，双方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要在谈判桌上再

0: 去实现，就变得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的艰难，谁都不愿意先让步。在近期而言，如果要看最终谁让步的话，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双方的这种经济博弈、经济斗争的结果。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是进行了这种海上的封锁的博弈，这种封锁其实对美国、对伊朗各自的经济啊，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未来就看谁在内政上，尤其是在经济上更能够熬下去，更能够承受这种封锁所带来的，比如说油价上涨，比如说物资的供应的不足的这种痛苦，谁熬不下去，谁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谁就有可能先做出让步。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就是双方在一定的时期内都能够承受相当程度的这种痛苦和压力，所以仍然不去做出这种让步。所以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只有双方做出同时的对等的让步，实现这种相向而行，才能有利于中战协议的达成。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六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三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六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七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两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呢，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3: Israel chazaka mei pam, v'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hitatzmut ve'atzmaut.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4: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
5: 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暂未发现2人被谋杀的迹象。
5: 据报道，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据了解，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依照飞行安全规程，飞机需就近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4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会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 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

0: 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八十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2: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
3: 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0: 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啊，门槛不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景区也迎来了人流高峰。全国交通出行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2: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昨天水路客运量预计为216万人次。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民航方面，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各地也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
3: 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这个假期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

0: 以周原奇遇记陈建去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1: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2: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0: 五一假期，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客流高峰，园区集结了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近距离观赏传统杂技、祁泰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食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3: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0: 在北戴河，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各地轮滑爱好者、专业运动员齐聚这里，沿着滨海大道完成了5.2公里的滑行。选手们在赛道上竞速比拼，展现技巧，尽情释放轮滑运动的激情与活力。同时，当地联动景区、餐饮、住宿行业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优惠，推行一人参赛、全家出游新模式，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4: 迎着海风轮滑，伴着阳光滑行，一路都是绝美风光。然后这个五一假期简直太惬意了。
0: 五一假期期间，甘肃敦煌各大景区同样迎来旅游高峰。在莫高窟，游客们在这里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整个景区参观游览秩序井然。
5: 就是觉得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就是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就是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0: 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乐享美好假期。
6: 我们是今天刚刚到的，然后玩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刚刚的话，我们在这边体验了这个爬沙山，在山顶的话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刚刚的话，在山顶看月牙泉也是非常漂亮的。
7: 来关注国内的电影市场。截至今天早上7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此外呢，各地推出的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经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8: 这个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旅客们相互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
9: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10: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8: 在河南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依托影视基地资源，当地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11: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8: 随着悬疑电影《消失的人》5月1号全国公映，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重庆永川迎来了旅游热潮。虽然是悬疑电影的取景地，不过现实里的永川满眼绿色，令人身心放松。这个假期，

0: 当地推出户外运动生活季，吸引了很多影迷和户外爱好者。大家在竹林茶园里边走边拍，寻找电影里的同款机位。
1: 电影里的竹海很有感觉，但是实地走一走，感觉还是很放松的。还有亲子徒步路线。
0: 咏川和电影的缘分由来已久。2004年，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中，主角在竹林间追逐、飞刀穿梭的经典画面，也是取景于此。
2: 电影里面的竹海啊、竹林呢、啊，都非常有感觉。我们今天来了之后，感觉确实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很适合我们徒步。
3: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部分地区呢，则出现了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快速回升。
4: 5月3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广东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从2号晚上开始，广西百色市区就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险情出现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止到3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从2号开始就出现持续数小时的中到大雪，最低气温骤降至-4度左右。降雪在当天夜晚停止，地上积雪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情况。目前当地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这几天智慧医疗专区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一系列覆盖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技术创新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
6: 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
7: 我认为中国在智能医疗领域技术研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落地实用性强，医疗机器人产业也在稳步成熟，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群体基数大，这类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广阔。
6: 截至目前，智慧医疗专区日均参观人数超过1.2万人次，成为本期展会一大热点，助力中国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产品与服务。
5: 今天是54青年节，在各行各业中，青年人是最有活力、最有创新精神的群体，是时代的开拓者、奋进者。从今天起，今日环球推出系列节目《青春主理人》，一起来聆听当代中国青年的创业故事，见证他们与时代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青春风采。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青年创业者，曾经是西北工业大学博士， 如今

0: 水面智驾领域的探路者，他就是欧卡智博的创始人兼 CEO 朱建南。从第一艘无人清洁船到即将驶向法国戛纳的智能游艇，他带领一支年轻的团队在水面智驾的蓝海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他的目标是打造水面具身智能领域最头部的公司。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1: 大家好，我叫朱建南，目前是欧卡智博的 CEO 和创始人。我们的产品是机器人和支架，我们现在的软件、算法、硬件都是全自研。在这样的具身时代，其实数据是很强的一个壁垒，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本质核心。我们希望把自己做成一个水面具身的最头部的公司。我从2018-2019我们就在思考，因为我是西工大航海学院的，然后呢，那我自己又是在做整个的偏图像处理、多目标识别和 AI，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看整个有一波从无人机、无人车的兴起，然后我在想，哎，我们不如能够在做水面的智能化，因为这一块其实还没有或鲜有人做。第一次打动我的是在一次这个去西塘的经历，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在想，哎，为什么不能把水面机器人跟这个环保可以做结合，然后呢，它既能够解决环卫工人更有尊严的工作，然后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更美好，且还有商业价值，然后会让我们下定决心把欧卡第一个的应用场景的产品成为了水面无人清洁船。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的这个产品都已经像我们的 SMART， 我们都已经迭代了，基本上应该有近百代的迭代了。然后但从大的版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是 SMART 3.0， 基本上是以每一年都会有大概2-3个新品的速度来去进行。这一款这个割草的机器人可以节约5-6个人的劳动力。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做到了整个的支架的100%的全自研。那其实就跟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一样，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任务进行一个不停的载入，它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整个任务的工作和工作流。让水先变得干净，再变得好玩。所以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冰水经济。然后我们打造了这一款智能的自动游船，就类似于水上的 robot taxi。 那么现在呢，它已经在国内的近40个景区都有了商业化的运行。水面支架有这种控制、感知和决策，就跟我们的人走路和看周围是一样的。那在感知层面上，其实就会有我们整个的多传感器，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觉传感器，它一个方面呢是能够这个避障和知道目标识别。第二个方面呢，它可以防落水。然后除了我们的视觉以外，我们这一圈啊，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个，包括我侧边，然后我们这一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毫米波雷达，然后通过融合感知的算法来去进行整个的探测。然后这边呢，其实我们还有室内的空间，整个的智能家居的，包括我们的灯光设置，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玻璃的设置。我们也希望自己的技术能真正的用于更多来满足大众的这个消费升级的需求。我们下一步正在积极筹备出海，我们今年9月份会带着我们的游艇去法国戛纳游艇展参展，作为中国科技在游艇方面的造船新势力来去亮相世界。海洋经济下，希望未来我们能通过中国科技的力量，然后呢，去做好国产的船舶核心部件，在下一波船舶产业的新能源加智能化的浪潮中，我们和更多的这个船舶行业的同行和朋友们一起携手，去推进中国整个船舶产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2: 十四五期间，陕西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增长3.2倍和2.5倍。十五五时期，陕西将坚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左右，让陕西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创业者的奋斗沃土。
1: 我们作为创业企业，其实感受到从高校到地方政府对我们从物理空间、资金还有整个的品牌曝光的全维度的扶持。我觉得就是在秦创园和单向改革的支撑下，越来越多的创新的要素聚集，这样子的话就会有更好

0: 好的整个的这个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土壤。我觉得敢想敢干，然后做好风控，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1: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应该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8: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3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3号，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国家交通路网布局。3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1号中广核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项目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近日白石岭登山节在海南琼海市白石岭旅游区举行，登山活动集运动、休闲、娱乐、互动于一体，激发全民参与山地雨林户外运动的热情。近1000名游客踏上兼具挑战性与趣味性的登山之旅，在攀登中尽览白石岭秀美雨林风光，完成沿途打卡任务，在山野间尽享运动与自然相融的快乐。 5月2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州队主场。

0: 场迎战淮安队，在常熟开赛。当地精心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赛场周边特色市集同步开启，本土优质好物、文创产品集中展示，城区各大商圈、酒店联动发力，各类休闲体验活动轮番上线。同时，观赛群众可凭借相关凭证免费游览余山上湖、沙家浜等核心景区，将自然风光、红色文化、古城特色与休闲体验深度结合，创新打造观赛加游玩加消费的假日消费新场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年轻选手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打出了一波6-3的攻势，在两阶段比赛过后，暂时以10-7领先对手肖恩·墨菲，在35局18胜的决赛中占得先机。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来看天气，五一假期进入到尾声，中国大部分地区晴朗升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降水比较分散，较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明天呢，中国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助力之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会来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将会超过30度，有一丝初夏般的炎热。需要注意的是，晴朗天气条件之下，白天的气温升得快，到了夜间热量散失也会加快，昼夜温差将会明显的加大。今明两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会在10到15度，部分地区会在20度左右，早出晚归要多穿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未来两天呢，五大湖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多地会有中雨出现，局地可能还将会有大雨。与此同时，加拿大的中部和东部的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雪。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3度。天津晴，16到25度。兰州晴，8到29度。唐山晴，14到23度。邯郸晴，15到26度。成都晴，13到29度。济南晴，19到26度。郑州晴，15到28度。福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广州阴，20到26度。温哥华晴，13到23度。西雅图晴，12到27度。渥太华小雨，9到19度。纽约晴，11到23度。华盛顿晴，11到26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3到18度。首尔晴，9到20度。东京阴，13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3到1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8度。柏林小雨，12到23度。维也纳阴，13到27度。苏黎世阴转多云，9到22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这一天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领工资。那我哥不也是一番好意吗？是，
1: 我知道你哥是一番好意，啊，应酬也不用我去，是照顾我。但是我这天天啥事儿都没有，那我这不跟废人一样吗？
0: 行行，你既然回来了，进去休息吧。待会儿找金哥，我们再跟我哥商量商量。
2: 你说你们这一天天的至于吗？失业就失业呗，日子还不过了，总在想办法找事儿做呢嘛。那有那么脏吗？一个星期擦好几次，
1: 闲的，浑身痒痒。
2: 我看你是闲的，要不然你也去你哥那找点事做，在家闲着闹着呢。

0: 工作也不错，生活展现在你面前的应该是美好的一面，你怎么会迷茫呢？哎，你找个男朋友嘛。哎，咱们报社的女孩那还愁找不到对象？
1: 那我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吧。哎，我是要找一个知我懂我心灵相通的那个人。王老师，
0: 嗯，
1: 你跟师母恋爱的时候也是感受到互相彼此的心灵互通然后才谈婚论嫁的吧？
0: 是啊，那个时候真美好，大家都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简单。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0: 那我正好顺路送送你。
1: 好啊。王老师，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聊呢，等会儿要不去我家坐会儿。
0: 你家有酒吗？
1: 有啊，当然有。
0: 走。

0: 你说啊，这读书有什么用啊？写作有什么用？还不如一个半文盲，挥挥钞票，什么都解决了。哎，你说，真的会有人不爱钱吗？他当年跟我说的那些坚贞不渝的誓言，真的假的？
1: 黄老师，您说的是谁呀？
0: 还能有谁？我爱人盛雪珠，他身边有一个算是朋友吧，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哎，不管我家有什么事，他都要跟着掺和。小桃，你帮我分析一下啊，他真的对这个暴发户一点都不动心吗？他们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1: 他们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嫂子真的移情别恋了，那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像您这样有才学、样貌、性情样样一流的男人，他还不满足吗？他是积了多少的功德才能嫁给你啊？
0: 我呀，我有自知之明，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有一点啊，我非常自信。我为我爱人盛雪珠，我为了这个家，我是真心实意的在付出。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牺牲的太多了。如果有一天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就太没良心了。

0: 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爱，也不配得到你的爱。
1: 小桃，我给你个忠告啊，以后找男朋友一定找一个能力比你强的能照顾你的男人，别搞反了，千万别搞反了，别像我一样啊，我还是什么都比我强，学位比我高，职位比我高，能力还比我强。我总觉得

配不上他，我总担心我留不住他，这种感觉真太痛苦了。

0: 王老帅。第一次看见你，
1: 就感觉特别亲近的感觉。
2: 是吗？
0: 像你哥哥，像家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孤独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也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也看得出来，你也不讨厌我，对吧？
2: 对。

0: 小桃，咱们俩是好朋友，我愿意做你的知己。
1: 至于其他的，我没这个资格。
2: 黄老师啊，你文章里不是说过吗？爱是自由，爱是解放，爱是直指幸福的旗帜。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吗？你本来就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你应该解放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可以给你幸福。

0: 不想干了。怎么了？谁说你什么？你告诉我。
1: 没人说我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合适，不想干了。
0: 这不是理由，你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1: 那我问你，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昨天，前，昨天还是？
1: 我已经六天没来上班了。
0: 是吗？
1: 你看，我在不在你都不知道，这公司。

0: 自没有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是不是？我这不就是混吃等死呢吗？我接受不了这种工作。
1: 你呀，先别着急，我知道你想找事儿做啊，咱慢慢来。要不，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处一朋友。
0: 山子，你饶了我吧！我40多岁了，你让我从头跟你去学做生意，我做不了。我呢，只能干我的老本行，搞技术。虽然这大厂的饭碗没了，这不还有小厂的吗？我跟大强子谈好了，去桥头跟着他干。
2: 桥头，
0: 啊，
2: 不行，肯定不行，那老二也不能同意啊！你们俩两地分居，肯定不行。
0: 不是英子她同意，真的，你看现在路修好了吧，交通也方便，家里有事儿我随时都能回来，而且这英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这家里也指不上我什么，是不是？
1: 那也行，他要是同意，那我就不说别的。你去跟大强子一块干呢，我也放心。他那儿也需要你这么个人，那就去吧。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儿，反正你就跟我说啊。
0: 行，没事啊。
1: 哎，你也过来了。
3: 哥，有点钱，我要开旅店。
1: 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们两口子今天这怎么了？这是？
0: 不是，英子，你开什么旅店呢？我。
3: 哎呀，我这也刚琢磨出来，我还没来及告诉你呢。哥，我不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我天天在家待着，我难受。哎呦，我还好，关键是，二黑跟冰子他们，这3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没了营生啊。我们在一起琢磨了一下，想在后街开个小旅店，那边人多热闹，生意肯定不会差。地儿都选好了，现在就差有人投钱了。
1: 哎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说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啊，都爱折腾，都是劳碌命。钱不是问题，啊，你跟我说在后街哪儿啊？要不你带我过去看看去。
3: 行，我现在带你去呗。
1: 走，
3: 你别坐着一块儿啊。
2: 哦，走啊，老先。
4: 行，那我回去。
5: 目前公司的各个项目进展都非常顺利，比如说红星广场的改建工程，我们提前3天就完工了，还有二中职工家属楼马上也要封顶。
6: 那个，我打断一下啊，我们每个月的大例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实话实说，不要报喜不报忧。乔总，我最近是接到了好几个讨债的电话了，那今天就重点来谈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吧。
5: 哎，王总，个别项目的确拖欠了一部分债务，不过问题都不严重，公司的财务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付款计划，近期我们也会按照这个付款计划逐步解决的。
7: 还我血汗钱！
8: 我们要工资，
7: 我们要工资，
8: 我们要吃饭，
7: 我们要吃饭。
6: 去看看怎么回事。
9: 我们要吃饭，
7: 我们要吃饭。
10: 万总，那个迷宫雷越沉了，
11: 我马上去处理。
12: 你看，无能，欠债不还。
7: 无能，欠债不还。
5: 哎，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兄弟，具体是什么事情啊？啊，有话好好说。
12: 你谁啊？你说了算吗？
5: 我是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去帮大家跟领导汇报。
13: 我在工地上可看见过你啊，那个姓钟的还管你叫什么总。
5: 哼，对，我就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建工地上的事儿我说了算，具体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2: 是领导就好，我们都是二中家属楼的工人，大楼给你们盖完了，一分钱没拿到，你们赶紧给钱。
5: 没拿到钱？不可能啊，
0: 我们上季度就已经发过一次工资了。钟宝福呢？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12: 钟宝福，他早失踪了，人没影，电话没音，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来找你们了。
0: 钟宝福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吗？
12: 没有。哎，我们这么多人骗你玩呢啊！你到底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换更大的领导来，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市政府。
4: 哎，大家冷静一下，
5: 能解决，一定解决。钟宝福欠你们多少钱？
12: 他一共欠我们15万。哎，工资条可都在这儿呢，
9: 都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好好好，这样吧，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儿给大家解决好。
12: 好，你来解决，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0: 不，解决这件事情总需要时间吧。
4: 你们这样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解决完了让人通知你们来取钱。
12: 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哎，住也没地方住，你让我们等什么？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
9: 不走了，
14: 不走了，
9: 不走了。
0: 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我相信大家来这儿不是为了置气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我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乔振军，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只要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一分不少的把工资发给大家。
12: 好，你说什么时候发钱给我们？
0: 一周时间。
12: 不行，我们挺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两天。后天你要是不发钱，我们就去市政府，去省委，
14: 去省委，去省委。
0: 好，两天之后给大家发工资，好吧？回去吧。
12: 弟兄们，乔副总已经答应咱们了，咱们呢也就别为难他了，就给他两天时间，后天咱们再来。走吧。

0: 于总，您找我？哦，
1: 马会计，市建设公司的尾款咱们还没到啊。
0: 按照合同规定呀，半个月前就该付了，可是乔总那边一直说在走程序，我已经催了几次了。
1: 接着催呀，玩命的催，咱们公司的账上资金也紧啊，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这你应该最清楚吧？
0: 明白，我继续催。
1: 现在呀，企业之间都是三角债，咱们不能陷到里头去啊。
2: 外头欠咱们的钱能催就催，能收就抓紧都收回来，咱们得保障咱们这个账面上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了。
3: 对，
0: 我一定尽力。
3: 行，那您忙去吧。
0: 哎，好。
2: 乔总，
3: 来，快坐。
2: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3: 有84000多，
2: 这么少啊？
3: 平时各项目补汇报工作的时候，不是说盈利增长多少多少吗？
2: 是，单子是欠了不少，可是大部分都是欠条，真正能回款的少之又少。按照应收账款，我们账上应该有70多万。
3: 欠条有什么用？不能拿欠条来发工资啊，这怎么办？
2: 哎，乔总，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月咱们有一笔20万的？ 客家钢材采购款，始终没冲账呢。要是咱们实在急的话，要不把那笔款先要回来？
3: 我记得那批货出了点问题，耽搁了。没事儿，你放心，我会解决的。哎，先不说这个了。后天之前，我要给民工发工资，等着办。
2: 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要是小数目还能腾挪腾挪，
3: 你们财务科干什么的？
2: 平时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现在关键用到你的时候，你什么用都没有。乔总，你先别着急，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把要付给别人的款先挪用一下。
3: 哪笔款？
2: 就是今天打算要付给山河家居的。

0: 那20万尾款，你已经签字了，但是按照我的习惯，我都会拖到下班之前的最后10分钟才给打款。
1: 还没付吧？
0: 没呢。
1: 好，别付了，就用这笔款来发民工工资，不能让他们再闹事了，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0: 不过，山河家居那边催的也挺急的，他们也急用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让他们再等等，先挺过这一关再说。
0: 好，乔总，我这就去办，
1: 快去。

0: 手术刀，哎，你们听听，是不是生了？太好了，生了，生了！哎，这么响亮，肯定是小子。
1: 是男孩，肯定是男孩。哎呀，
2: 赵丽华家属，哎，
1: 大夫，哎，是男孩吧？是个女儿，
2: 女儿，不会吧？
1: 是不是你抱错了？您放心，你们就一个产妇，不可能弄错。我们肯定是个男孩。我儿媳妇怀孕的时候，肚子尖尖的，光吃酸的。
3: 您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看性别特征。
4: 把孩子捂紧，
3: 来确认一下。
4: 哎，
3: 好了啊。
4: 啊。
3: 开始吧，血管前，注意血压。
5: 主任，血止不住了，怎么办？
3: 拿血，红细胞4个单位，血浆400毫升。
5: 救我！救救我！
3: 没事，不会有事的啊。
5: 没事儿嘛，我俩都年轻呢，来年再生呗。生啥呀？计划生育不让生二胎。哎呀，
4: 赵丽华家属，哎，大夫，
5: 有个情况要跟你们交代一下：产妇一直出血，属于比较罕见的凝血功能障碍。现在如果想保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切除子宫，需要你们家属签个字。
4: 切子宫？那不就没法生孩子了吗？
5: 不行，这绝对不行！子宫绝对不能切除。大夫，求你了！
3: 我现在说的话您听懂了吗？您儿媳妇有生命危险，切除子宫她还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再这么出血几个小时，人就没了。
4: 哎，那我不管，人在你们医院，你们医院就要想尽办法治好她，身上的零件一个都不能少。
6: 大夫，我还没儿子呢，我还得再生个儿子，
4: 这切不了，这不能切。
3: 你们不是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吗？
5: 女儿也是你们的孩子呀，不能重男轻女啊！
4: 这不关你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你敢切除我儿媳妇的子宫，我叫医院长开除你！
6: 对，这字签不了啊！你们赶紧想想别的办法。
7: 血压就没了。

0: 麻醉，实施子宫全切手术。
1: 主任，家属还没签字呢。
0: 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开始吧。

0: 缺大德了，真是缺了大德了，挨千刀的黑心医院呢。我告诉你们，他们给我儿媳妇接生的时候把我儿媳妇的子宫给摘除了，让我们全家断子绝孙呢。我怎么有脸去接我的祖宗啊？我怎么有脸去接我的祖宗啊？
1: 想起医生
0: 的事
2: 周家洗出来点七百毫吗？
3: 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反映。但是您这样真的影响其他的患者，也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啊！
0: 滚！别碰我！再碰我告你们去！你们害人害得害臊吗？我告诉你，千万别在这里生，赶快转院吧。他们这里拿人不当回事儿啊！他们这里是黑医院，黑医院。
4: 你冷静一点，我理解您的心情。您听我跟你解释，您儿媳妇啊是大出血，不切除子宫，人命就没了。虽然不是男孩，但是也母女平安，对吧？你想想，您是抱孙子重要，还是您儿媳妇的命重要啊？
0: 我要跟你拼命！
5: 王老师，
6: 嗯，
5: 这是今天的版面，来，江老师，
6: 哎。

0: 王老师啊，您对我的插图是不是不太满意啊？
1: 啊，没有，我觉得插图画的挺好的。
0: 哦，那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意见呢。我这几天啊，为了这几张图，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您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当面说出来，这样我才能进步呀。
1: 小桃啊，如果我有意见的话，我一定直言不讳的，真的没意见。
0: 去不去？不许有意见。
1: 听你的，不去。
0: 谢谢王老师啊。
1: 嗯。
2: 所有的止血方法我都试过了，但是产妇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切除子宫是保命的唯一办法。当时的情况，手术室里所有人都能证明。
3: 为什么没有找家属签字？
2: 找了，我怎么可能不找家属签字？但是他们不肯签呢。当时产妇每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我没时间等，我只能自己做决定。
4: 问题就出在这儿，人家没有签字，你就擅自手术，这就是把柄啊！人家攥着这个把柄，我们有理也辩不清了。
2: 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明明可以治好的人在我面前死去啊！
4: 慎选书，我也是大夫，有太大道理不用你教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解决好问题。
3: 好了，你也别太有压力了，院里会据理力争的。但是医疗程序上毕竟有瑕疵啊，如果对方就是不依不饶的话，也只能让你受点委屈了。
2: 对不起，我又给院里添麻烦了。
3: 哎呀，不要说这些了，这种事啊，是谁碰上谁倒霉。如果换了是我在现场，选择是和你一样的。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选择认真面对吧。先这样吧，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啊先正常上班。
2: 谢谢您，院长。
5: 今天的电影挺好看的，你觉得呢？
1: 对，挺好看的。

0: 我说乔正军，
1: 你但凡有事别拿我儿子撒气啊，这刚刚一直在这哭，好不容易给哄睡着了。
2: 你还说我呢，这孩子完全就是给你惯坏了，学习学习你不管，你就知道纵容他。
1: 你也不用在这跟我撒谎，不就是民工要钱那点事儿吗？有什么新鲜的呀，你凑点钱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3: 说的轻巧，
2: 我面前一共十口锅，三个锅盖，我总有盖不住的时候，我能不着急吗？还有上次借给那玩具厂的20万已经一个月了，你赶紧让他们早点还回来。
1: 哦，那笔钱啊可能还得再用一阵儿。
2: 什么？刘天瑶，
1: 小点声，刚睡着吗？
2: 我跟你说，那笔钱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借过去的，说好一个月的，你知道这笔钱我担了多少风险吗？
1: 哎，你可说清楚了，乔正军，那当初我就是跟你说这么个事儿，那是不是大注意还是你自己拿的？我又没逼着你。
2: 我早有一天回在你手里。
1: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4: 能不能不走？今晚就在我这儿住。
5: 别闹啊！最近啊，老婆拿说我值夜班，时间长了他会起疑心。
4: 那就挑明了说，不用让他怀疑，你就说不爱他了。
5: 西元，咱俩不是说好了吗？看中的是爱情，不是结果。你怎么变卦了呢？
4: 是啊，我是变卦了。以前是我太幼稚，现在我才发现，见不得光的爱情，必定是要发霉的。我要让我们的爱情站在阳光之下，接受所有人的羡慕和祝福。
5: 接受所有人的祝福，你别为难我了。你知道，我不可能走到你说的这一步。
4: 为什么不可能？你就说不爱我，你就是想跟我玩玩。
5: 当然不是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也爱你。这样。我想回去啊。
4: 你就是不敢。我现在才发现，你有人教你那些天花乱坠的大道理，都是自欺欺人。
6: 我没有自欺欺人啊。
5: 西元，咱们俩呢，都老家老家啊，你知道。我有家庭，有孩子，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别孩子气了，我下回一定留下来陪你啊。

0: 乔总，
1: 又怎么了？
0: 山河家具的余乐山余总来了，人现在就在会议室等你呢。
1: 你跟他说，我出差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2: 乔总，
3: 您这是要出差啊？
4: 余总，公司有事儿，您是要出去？

0: 简短截说，
1: 就几句话，耽误不了您太多的时间。不用了，谢谢啊。咱们直接说正事儿，
0: 你们欠我们那20多万货款，打算什么时候还？哎呀，
2: 就这事儿啊，你让财务跑一趟就行了，还劳您大驾呀？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一而再，再而三的拖我，你还让我怎么信你啊？
2: 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3: 要还是拿不出来钱，
4: 法院见。
5: 妇产科主任盛雪卓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我媳妇子宫给摘了。
6: 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决定暂停你的工作。
7: 我服从组织决定。
8: 你说将来他是向你呢还是向我呢？
9: 我回来。
2: 等等。

0: 不用了，谢谢啊。咱们直接说正事儿，你们欠我们那20多万货款，打算什么时候还？哎呀，
1: 就这事儿啊，你让财务跑一趟就行了，还劳您大驾呀？
0: 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啊！会计过来催，你们就在这耍无赖，郭董亲自出马也没有用，那只能我来了。
1: 于总，你别激动，来喝口水。你得理解我们，我们不是不还钱啊，现在受全国经济形势影响，我们也是深陷困境。别说我们，省钢铁公司、省工业集团这样的大公司都不能幸免，大家的情况都很相似。实不相瞒，现在我们收不回的款是你的好几倍。
0: 照你的意思，这钱你们是不打算还了？
1: 没说不还。这样，我跟王总请示一下，只要有钱回来，先解决。
0: 不用麻烦你，王总我也认识，办公室在3楼是吧？我过去找他。
2: 哎哎，山子，你等会儿。
1: 你现在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影响了咱们以后的合作。
0: 你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已经欠了我60多万了。
2: 你这钱你不还给我，我公司能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谈什么合作呀？
1: 是的是的，主要是你找他，他不能给你变出来钱，最后还是把皮球踢给我，让我来解决呀。
0: 你在我这儿就没有信用了，
2: 一而再再而三的托我，你还让我怎么信你啊？
1: 这样，山子，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再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行吗？
0: 最后3天，要还是拿不出来钱，法院见。
3: 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多吃高蛋白，像肉类、鱼类、鸡蛋这些必须每天都要吃啊。好了，可以了，谢谢大夫。哎，慢点啊。
4: 下一位，
5: 大夫，化验结果出来了，能给你看一看。
3: 哎呦，恭喜啊，要当妈妈了。
5: 啊？是吗？
3: 我今天给你建个档案，以后每个月来做一次产检，下次可以让你丈夫陪你一起来。
5: 可是大夫，我还没结婚呢，怎么办呀？
3: 那你男朋友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5: 他还不知道。
3: 那还能怎么办呀？尽快跟他说，赶紧领证啊，傻丫头。
5: 好，我听您的。
3: 怀孕初期啊，基本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也要注意，不能剧烈运动，要休息好，注意保暖，不能感冒。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要时时刻刻想着有一个小生命需要你的保护。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没有，就是觉得盛大夫，你长得很美。哎
3: 呦，我这一把年纪了，谈不上美不美的了。
5: 嗯，是啊，的确不年轻了。仔细一看，眼角都有皱纹了。你应该少操心，凡事想开。祝你一切顺利。
6: 还我们健康！
7: 还我们健康！
6: 还我们幸福！
7: 还我们幸福！
8: 我儿媳妇好可怜呀，她才24岁呀，就被他们把子宫给切除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呀。
6: 没错，医大附院妇产科主任盛雪竹，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我媳妇子宫给摘了，就因为没给她发红包，就这么霍霍我们，她这还是人吗？
9: 不是人，不是人。
10: 盛雪竹同志，我们是市卫生局医管处的，关于患者赵丽华家属所反映的医疗事故问题啊，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3: 好，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吧。

0: 会如实回答。
1: 我们家人问了很多人，终于知道了这个盛雪主，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平，他就是个庸医呀。他能当上这个主人，是因为他在外面傍了一个有钱的野汉子。这个男人花了大钱才让他当上了主人。我要举报他，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啊，他就是个泼鞋呀。
2: 泼鞋，你好，你好。
0: 没经过患者家属同意就做手术，这的确在流程上有问题，但是就我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实践能力而言，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如果下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是会这样做。
3: 是卢同志，现在患者家属他并不认同你的观点，他认为切除子宫是非医疗需要的损害，是你医疗水平不过关，甚至存在主观恶意，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呢？
0: 我的医疗技术水平行不行不是用嘴说的，有我医学博士的学位证书做证明，有我公开发表的20多篇论文做证明，有我近10年来5000多台手术结果做证明。至于这台手术切除患者子宫是不是医疗需要，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在手术室里的同事们都能做证明。
1: 他们都是一伙的，和手术室都串通好的。他盛雪主有钱有势，谁敢不听他的？他今天就是说破了大天了，我也不服。
2: 不服，
1: 坚决不服，
2: 坚决不服。
3: 盛雪主同志，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尽管你有你的理由，但制度就是制度，是对所有医疗行为的规范，身为医务工作者你必须遵守这样的规范。
0: 好，我明白。如果组织上最后认定我有过失，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是主刀医生，这件事情完全由我负责，和科里的其他人无关。
3: 你能有这个态度啊，非常好。为了安抚患者家属情绪，尽快恢复医疗秩序，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决定暂停你的工作，你没有意见吧？
0: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我今天就交接工作。但是我恳请组织上能早点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3: 也请你一定相信组织。

0: 来了，谁啊？
1: 你怎么到我家里来了？
2: 这个点儿该上班的都上班了，没几个人在家，你怕什么？
1: 细雨，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议论咱们俩了，你怎么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2: 有什么可怕的？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看。

0: 怎么会？
1: 怎么不会？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
0: 西云，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王少，你不高兴吗？我还以为你会兴奋地抱住我。

0: 这件事太大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1: 好，可以。要多久？一周？2周？1个月？还是等我的肚子渐渐大起来，让所有人看见？

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我们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了，没有爱情，也有亲情，不然分开，一定是撕心裂肺的早。可他毕竟是一个人，我现在是两个人了，我的身上是你的亲骨肉，你到底要哪个？ 很难选择吗？王笑，你已经吴夫他了，就不要再欺骗他了。咱们隐瞒的越久，被他伤害就越深啊。说对不对？我问问，你说将来他是像你呢，还是像我呢？

0: 六床基本稳定，明天的药我都开好了，后可以出院。八床的贫血状况这几天也有改善，不过还是要密切观察一下血红蛋白指标。
1: 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别回去，没出息。咱们都是医生，我今天遇到的这些事儿，你们今后也有可能遇到。我希望不管怎么样，你们记住，不要忘记来这儿的初衷，不要影响你们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信心。能救一条人命，比什么都值得。哎，好了，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好好工作，有什么拿不准的病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去吧，都去忙吧。去吧，我没事儿。

0: 哟，暖暖，怎么了，宝贝儿？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哎呦，
0: 这裤子破，有什么事儿干嘛？

0: 怎么办？你回家管管阿妈。
1: 没事儿，妈会处理的。

0: 喂，百灵，哎，你现在有没有空来趟医院，帮我把暖暖接回家？
1: 别问了，
0: 赶紧过来吧，越快越好。
2: 妈，你要跟他离婚吗？
0: 没事，宝贝，妈妈在呢，妈妈会处理好的。

雪竹，我没脸再面对你，我无话可说，愿意接受你的一切谴责和惩罚，你的一切决定我也无条件接受，对不起，一万个对不起。

0: 我帮你。
1: 哎，一辈子没默契。这边，
0: 春城，
2: 郡主，还是跟以前一样喊个口号吧。
0: 行，我喊口号啊，来，一二三。

0: 好呀。
1: 好了，就这样吧。以后记得床单经常洗，干净着住着才舒服啊。屋子里我都收拾干净了。我和暖暖先去我爸那住一段时间。离婚协议我放屋里桌子上了。存款咱俩一人一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就签个字。
2: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错了。
0: 你放开。
1: 给我理由吧，为什么？
2: 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一开始我是一时冲动了，再后来她怀孕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干什么啊，王晓？
1: 王晓，你能不能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冷静的、理智的跟我说说话？这是咱们俩最后一天了，你难道不想弄清楚，咱们俩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嗯，站起来！我最讨厌男人跪着。

0: 马萧，其实我没有资格责怪你，你对我很好，你能接受暖暖，甚至还为了迁就我的工作，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我很感激你，你现在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更应该放手了。啊，对了，我还得祝贺你呢。无论如何，这辈子遇上你，都得说是我的福气。如果不是你，我哪能考上大学呀？还考博士当医生，这不做梦吗？真的，我挺感激你的。
1: 你别这么说，是我辜负了你。
0: 谈不上辜负，

我没爱过你，别意外。其实，咱们两个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我嫁给你，一半是感恩，一半是同情。你当年为了救我瘫痪了，寻死觅活的，我心一软就想啊。 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强。后来咱们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虽然不爱你，但是我真的很爱咱们这个家。咱们三个在一起，总有那么多笑声。我甚至都想啊，没有爱情也没什么嘛，只要有责任感。 有认同，能理解，没有爱情也能白头到老。可惜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啊！我是一个一丝不苟、严谨刻板的医学生，而你呢？你是一个浪漫多情的作家。也许这个结局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自由了，尽情的去享受你的风花雪月吧，我也轻松了。 对你，我不再有感恩和责任。也许以后，我能遇到一个比你更爱我的。

0: 在家躲着就能解决问题啦，看你那点出息。
1: 能不能别说话？我这牙齿都疼成这样，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点？
0: 那不就打个官司吗？那被告的是建筑公司，又不是你乔正军，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一旦打官司，人家法院就会派人来查账，一查账，你觉得什么查不出来吗？到时候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刘天阳，我就问你，那20万人家什么时候还回来？他现在在我脑子里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0: 就没有什么办法不让他们起诉吗？

0: 回来了。哎呦，回来。
1: 哎，雪卓，哎，没事吧？
2: 我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你们俩这样，我还挺担心的。真没事儿，就是，以后我就没家了，得回娘家住了。
0: 傻孩子，这是什么话呢？这就是你家，永远是你的家。
2: 行，你们别嫌弃我就行啊。
0: 这什么话，大孩子？那我帮你拿。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爸爸，你俩休息，我回去自己收拾去。
3: 帮你一块儿，
2: 我就这么点东西，我回自己屋，你还管我？你快快快，别管我了啊，去休息吧。

0: 什么东西啊？拿我当猴耍啊？好说好商量不行，这关东必须打。
1: 强哥，官司是得打，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就算官司赢了，那得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该给员工发工资了。
2: 像这个，
0: 两码事儿，怎么能用你自己的钱发工资呢？
1: 什么两码事儿呢？
0: 公司是我开的，我就得承担起所有责任，我不能让员工陪着我受损失吧？那听我的，说这么办。
3: 山子哥，
0: 大梁，哎，稀客呀，啊，快进，快进来。
3: 那稀客，山子哥，你忙吗？
0: 我不忙，你说。
3: 我姐出事儿了。
0: 啊？
4: 雪竹，盛雪竹。
5: 来了，太好了，打我吧，往死里打！
6: 动手啊！

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婆，你老
我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我来就是想打你，我想亲手打死你。可我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痛快了，已经非常痛快了。你不值得我动手，更不值得被雪竹原谅。 想借我的手，洗干净你心里的歉疚，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最该做的，就是陪雪竹幸福的走完后半生。至于，至于你欠雪竹的，那就欠着吧，那就欠一辈子吧。 我猜这滋味应该非常不好受。那姑娘叫什么来着？陶希云。陶希云是吧？对人家好点儿。 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真是祸不单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是啊，山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应该去看看雪竹啊？我是想去啊，可我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了。你说我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我说两句安慰话他就不难受了，还是得帮他解决点实际问题呀。要我说呀，你就赶紧向他求婚。
1: 把他娶了，这事是最实际的。
2: 哎，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1: 这还不正经吗？这俩人明明都有这意思，现在都单身了，没什么妨碍了，还深沉审了呀审呀。不是，现在公司水深火热的，我欠一屁股外债啊，我娶了人家，让人家替我讨还债啊。雪竹应该过点好日子了，哎，等我缓口气儿吧。如果他还愿意跟我在一块儿的话。
2: 哎，我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总得帮雪竹做点啥吧。
1: 是，我过来找你啊，就是为了这事儿。我呢，想你帮我打听打听，跟雪竹大官司那家人，他们住哪儿？我过去找他们，是吧？跟他们聊聊。
2: 嗯，行，真是好打听，我尽快给你信儿啊。
1: 嗯，山
3: 子，用钱吗？咱这儿有。
1: 不用，还没到那地步。
3: 谢谢亚丹啊！哎，乔总，
4: 哟，
3: 哎呀，乔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乔总。
3: 哎呀，乔总，您说这点事还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您是可是电话吩咐一下不就行了吗？
4: 来看看我同事，不欢迎我。
3: 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大家伙啊，都劳面子您了。哎，乔总，
4: 怎么样？
3: 啊，你说的这个山河家居啊，资料都在这儿，我呢也仔细的翻了一下。
4: 怎么样？有问题吗？
3: 至少从材料上看吧，经营还是非常规范的，一直都在按时服务的交税，劳动合同啊、用工制度也都非常的完善。我这是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乔总，您要是有什么证据的话，也可以提供一下。有了线索，就好查了。
4: 老孙，你误会了，这个老板是我朋友，对政策不太了解。
3: 所以呢，拜托我帮忙看一看，公司有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原来是这样，乔总，您也不早说，真是的。来，这样，让您朋友放100个心。像他们这种有国企背景的企业啊，只要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4: 你说，国企？
3: 啊，山河家居它的上级单位是凉川市五金公司，他们属于是五金公司的挂靠企业。
5: 是五金公司。哎，
6: 不聊了，我不少，真的。我自己就是医生，我还能不知道吗？那爸，把粥喝了来。
5: 我饿。
6: 这两天了，不吃不喝，饿也饿坏了，你喝碗粥。
5: 爸，我真不饿，你们要不放这儿？ 我饿了，我就吃了。我就是缺觉。你说我平时都没时间休息，这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真的，一点事儿没有。你快出去，让我睡一会儿啊！真的太累了。哎，那好，那你再睡会儿吧。嗯。想吃什么就叫我啊。
7: 嗯。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等考试结束以后，我就去南方找我爸，一定问清楚我亲爸爸这回事儿。
2: 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我认识的学主是坚强的学主，是百折不挠的学主，是坚不可摧的学主。
3: 好，全票通过，散会。
4: 乐山同志，经咱市商业局研究决定，同意免去你山河家居总经理的职务。
5: 山河家居是我个人创办的企业，你们没有权利罢免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接扇子。

0: 帅，
1: 超帅，
2: 太帅了。
3: 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哇，
3: 完成了一笑！哇，
4: 完成了一笑！
3: 完成一笑！哇，
1: 哇，好大的扇子！
3: 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嗯，哇，
4: 哎，这是买狗仔。哎，

0: 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平衡这
1: 个。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
0: 当一根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2: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

0: 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
4: 哇，好大的模具、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0: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5: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0: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2: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0: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2: 现在我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0: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3: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2: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3: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
2: 不到90秒、
3: 对，不到90秒。
0: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3层喷漆、2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机的能力都大大增强，

0: 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1: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2: 这个是送配件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他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0: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八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六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来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3: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1: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1: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4: 好，
1: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个，
3: 要数一下是吧？
1: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0: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3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3: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80多个吧。
1: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3: 对，如果说我看一两辆还行啊，但是如果3辆的话，我就会很累的。
1: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哇、
3: 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的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3: 这个好啊。
1: 对，在这边。
0: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1: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3: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1: 对，像这种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0: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4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5: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1: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0: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路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6: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

0: 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磁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1: AI 导游是什么？
0: 我们去看看。
1: 好，
0: 好，这个呢就是我。
2: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0: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1: 好，
0: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2: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0: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1: 特别好玩这个。
0: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2: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0: 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都会片区嘉宾巷。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1: 钵钵鸡
0: 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1: 看着就很香啊，
0: 看着就流口水了。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2: 重庆 shopping bar 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3: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采访一下，分享给大家。
2: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4: 我已经说过在德清有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2: 早在3年前，德清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3: 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
5: 安全员
3: 、
5: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0000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了。
2: 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6: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2: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3: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5: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2: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

0: 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1: 前方右转有故障车，
2: 现在刚才他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啊，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
3: 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2: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3: 没有一个镜头的。
2: 对，
3: 那它怎么会知道？
2: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3: 镜头是在路上。
0: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3: 通过跟尤老师聊天，我发现这里的德勤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0: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4: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yeah, information. We are working on it.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0: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5: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四分之一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四分之三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0: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加博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5: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6: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啦，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5: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6: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0: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
5: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6: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7: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美卫告诉加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浸胶帘子布。尼龙66浸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加博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5: 哎，您在做什么实验？
8: 现在是

0: 强力进行一个检测。啊，
1: 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0: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2: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近焦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博，除了对未近焦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近焦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1: 这个要加热是吗？
0: 对，现在预热的对莲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1: 这个要放。
2: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近焦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近焦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0: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2: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3: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广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到非常成功的。
2: 在尼龙生产厂，嘉博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博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博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1: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儿。
2: 体验过后，嘉博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1: 上坪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2: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坪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嘉博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4: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不占用土地的指标。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油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渐减少其现有油浓缩库存。一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三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的时候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另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当中，巴基斯坦是主要的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的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2: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齐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

0: 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对其新提议所做出的回应，并且强调呢，目前谈判不涉核。那么据了解呢，伊方新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特朗普则是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并且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那么对于美伊双方的谈判的策略您如何看？
2: 现在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最近一段时期确实有间接的谈判，就是由美国或者伊朗把自己的谈判的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转交给伊朗或者美国。那么现在伊朗和美国都承认他们之间是有这种沟通的管道的，但是呢，至于伊朗和美国提交的各自的方案是什么内容，那么伊朗和美国都没有公开也没有公布。现在我们知道的和伊朗提交的14点的方案和之前美国提交的9点的方案的内容都是媒体披露的，媒体披露的往往是有很大的出入。比如这一次伊朗提交的14点内容是由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来那个披露的，但是卡塔尔电视台报道之后，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很快就否定了其中一些内容。比如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次披露的这个里边关于核问题的谈判都不存在，所以伊朗这一次不准备谈核问题。关于伊朗要自己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的问题也是假的，所以伊朗也没有同意这些。所以关于现在这些提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并不能准确的掌握。根据媒体的报道，伊朗这次提出来的14点要求都是还是很高的，要求美国战争赔款，要求美国彻底解除对伊朗所有的经济制裁，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要求美国要永久性的承诺结束战争，要求美军全部从中东地区撤出来。如果这些内容都是真的话，那么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美国也不可能坐下来和伊朗谈判。所以现在双方的要价的差距很高，要价都很难让对方接受。所以近期之内，美国和伊朗能坐下来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好的，主持人。
0: 特朗普称美方将于中东地区的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调行动如果是遇到了阻挠将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回应。伊朗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的任何的干涉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伊双方的表态是否可能会演变为双方军事力量在狭窄水域直接对抗的导火索吗？
2: 这是美国提出来所谓要引导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很有可能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呢，美国是要向伊朗施加压力，因为现在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美国呢就

0: 我们能够打通伊朗对海峡的封锁，但是我们对伊朗的封锁，伊朗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一次，提出这个方案来，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封锁海峡是那个，不能成功的，没有用的。另外一个呢，美国是想测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它的底线到底是哪？所以这次美国提出的方案。 他没有提出来说美国要派军舰去护航，也没有直接说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他提出了说要引导，意思就是船只提供信息，然后提供出行的路线，但是呢，他不提供护航，所以他理想的状态是，如果这个行动开始了，那么有船只在他的引导之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那么伊朗不对这些船只采取阻拦或者说打击的军事行动，那么他的引导行动就成功了。但是伊朗这方面已经说了，任何船只没有伊朗的允许，如果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的。然后美方这方面的威胁就是，伊朗一旦采取军事行动，美国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所以这个行动还是很危险的。如果真的
1: 去实施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李娜。伊朗提出最新14点谈判方案，主动释放外交善意。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满意，美伊双方核心诉求针锋相对，地区对峙局势持续紧绷。 这场外交与军事双重博弈短期内是否能够破局转机，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伊朗新方案释放善意。伊朗向美方递交谈判方案，提出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终止美国海上封锁，核问题延后谈判，同时要求美军撤离伊朗周边，解冻伊朗被扣资产， 支付赔偿并全面解除制裁。伊朗官员称，延后和谈判是重大让步，意在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但特朗普表态拒绝，称该提议无法接受。伊朗未付出足够代价，同时警告不排除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印度斯坦时报的消息，美伊核心诉求针锋相对。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递交14点方案回应美方此前的9点和平计划，双方核心分歧十分尖锐。美方提议停火2个月，伊朗要求30天内达成全面协议。美方要求伊朗停止并拆除浓缩铀设施。伊朗坚持自身核权利合法，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支持地区代理人问题、制裁解除节奏上均完全对立。 伊朗表态称愿意外交谈判，同时准备强硬对抗，局势走向完全取决于美国。新加坡《商业时报》的消息，对峙长期化，美国承压加剧。美伊双方均自认占据战场优势，立场差距悬殊。伊朗新方案并未带来谈判转机，持续僵局给美国带来多重压力。国际经济受冲击，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 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中期选举前景堪忧，美国未能实现既定对伊朗目标，双方分歧难以调和，博弈将会长期化。美军难以从中东撤军，美国还付出了与欧洲盟友产生裂痕的战略代价。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今日帕尔斯，美国战略失序，务实外交才是出路。 美国前副国务卿舍曼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模糊，缺乏清晰战略与统一决策机制。舍曼曾作为美方谈判代表参与促成2015年伊核协议，评论指出美以借伊核问题发难，真实目的是颠覆伊朗政权。伊朗的反击超出预期，迫使美方改用封锁、施压、威胁等手段逼迫伊朗屈服。 多名美国资深政治人士和知名专家认为，特朗普对伊朗行动失败代价高昂，双方陷入僵局，唯有回归务实外交，双向缓和紧张，才能化解危机。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

0: 先交回给伊娜。
1: 好的，感谢静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会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导弹，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以色列哈萨卡米埃帕姆。וישראל תמיד חייבת להיות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ב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的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的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的采访。当地时间的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的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在美伊双方均已经明。

0: 确表态不寻求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前提下，以色列仍然是加紧对伊朗备战。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禁言令，要求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如果以色列选择单方面的升级冲突，美伊脆弱的停火和谈判框架能否经受住这个打击？
1: 以色列确实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一场战争本来是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对伊朗发动的，但是现在在停火谈判的过程中呢，只有美国和伊朗两家在谈，以色列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本来就很不满。那么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的态度是谈判根本谈不成。那么即便谈判谈成了，以色列认为伊朗也不会遵守谈成的协议，所以没有意义。但是呢，因为美国这一方面呢是特别想谈判，特别想停火，所以以色列是被迫的接受了美国的意见，同意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但是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想破坏这一场谈判，就在4月10号停火刚刚开始，在第一次谈判之前，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结果就让谈判受到了影响。但是伊朗因为说以色列打了黎巴嫩了，伊朗当时就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给谈判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到现在也没有谈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来，并且霍尔木兹海峡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还在加剧，战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以色列认为这是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的，所以以色列想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来推动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以色列并不敢直接和美国对抗，如果说美国决定了还要继续谈，美国还想跟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是不敢直接去对抗美国的。但是以色列可以采取一些破坏谈判的一些行为，那么其中一个点有可能就在黎巴嫩。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又再次爆发了，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如果黎巴嫩这边战争升级了，它是会对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形成直接的影响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那么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4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2: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此外，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默茨说，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4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伊战事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3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

0: 科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驻军，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满。那么德国总理称呢，美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涉伊朗战事言论无关。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以撤军惩罚欧洲盟友的举动？美伊对峙为什么会扩大到美欧同盟裂痕？
2: 美国这次宣布从德国撤军5000人，他跟这次德国和欧洲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呢，他也不完全是由现在的伊朗问题引起的。就像前边短片里边讲到的，那么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恶化，那么北约面临挑战，这是一个长远的态势，不是从今年开始的，也不会在今年结束。那么过去这些年里，美国和欧洲之间因为北约的开支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的问题，因为格陵兰岛的问题，都产生过很多的冲突。但是这一次呢，伊朗的战争出现之后，让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更大了。因为欧洲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欧洲国家普遍认为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是特朗普和美国自己选择的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不是欧洲的战争，也不是北约的战争。这场战争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国际法上也有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欧洲一直到现在为止是不参加，虽然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帮助美国来打这场战争，但欧洲一直是拒绝的。这次特朗普突然决定说从德国撤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对北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美国和欧洲之间在防务问题上、在北约问题上的矛盾，它不会突然一下子就恶化到不可收拾，然后也不会说很快就结束，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也决定从德国撤军，结果后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又恢复了向德国派遣更多的军队，所以这次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加速跨大西洋关系的恶化。但跨大西洋关系它的长远变化那个还是一个比较那个长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李娜。伊朗战事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和欧洲盟友分歧持续凸显，双方关系愈发紧张。美国威胁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军，同时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多重矛盾之下，美欧裂痕不断扩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时代周刊》，伊朗战事激化美欧分歧。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冲击全球的背景下，美欧核心盟友裂痕持续加深。西班牙公开批评美对伊朗打击非法，拒绝开放军事基地，关闭领空。意大利、德国也与美国保持距离。特朗普指责欧洲在对伊战争中没有提供支持，以此威胁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撤军，还宣布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25%关税，试图用经济施压逼欧洲让步。分析称，这是美欧关系长期恶化的最新表现，欧洲不愿再一味妥协，双方立场分歧彻底暴露。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跨大西洋关系持续走低。特朗普接连祭出撤军、加征关税举措，意在惩罚未支持伊朗战事的欧洲盟友。特朗普在两次任期内多次威胁削减驻欧美军，要求欧洲扛起更多的防务责任，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北约发言人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举动将推动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波兰总理图斯克则发出警告，跨大西洋关系最大威胁并非外部对手，而是联盟内部瓦解，各方必须全力扭转这一局面。 再来关注到印度。

0: 快报的消息，美国撤军引发多重安全影响。美国减少驻欧美军将给欧美双方及北约带来连锁影响。美国在欧洲部署数万兵力，仅德国驻地就有将近40,000人。前沿部署一直是北约防御体系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撤军会削弱北约快速反应与对外威慑力。欧洲正加快自主防务建设，德国扩充军力，推进军事采购，欧盟也筹备防务互助协议，但欧洲防务预算不足，军事能力薄弱，短期内难以实现自主安全。同时呢，撤军也会降低美国全球武力投射能力，士兵重新安置还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焦点周刊，美对欧提高关税是双输之举。美国将欧盟汽车和卡车进口关税提至25%，违背双方此前达成的贸易协定。美国想借此逼迫欧洲车企迁厂到美国，同时迫使欧洲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站队。欧洲汽车行业遭遇多重冲击，销量、利润双双承压，而贸易壁垒也会反噬美国。短期本土车企可能获利，长期却会因为全球供应链断裂推高制造成本，最终美国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购车维修费用。新关税一旦生效，可能引发全面贸易战，欧美双方都将蒙受损失。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
1: 声援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3: 日本琉球星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的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之后，更是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4: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政

0: 传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慢一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哎，我
7: 就
6: 问
7: 他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要吧？
15: 应该的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5月2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几小时之后，竟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搭上了四位士兰副总理的专机，悄然出境。赖清德这种偷渡式窜访引发了岛内的群嘲，又评论称，这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民进党选择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暴风雪。
10: 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日前企图乘包机窜访地处非洲的斯威士兰失败后，竟然不顾颜面，以类似偷渡的方式出境，俨然成为一出闹剧，沦为笑柄。
11: 弄个像个小偷一样，真的就跟偷渡没什么两样。
10: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直言，赖清德的行为偷鸡摸狗，甚至担心他如何回台。
6: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非常不好。还没面子，我觉得很丢脸，没面子。现在我很担心他怎么回来。
10: 评论认为，赖清德这次行程，去程像奇袭，返程像悬念。民进党当局还在自我美化，称之为突破打压。
4: 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对，摔得狗吃屎，然后现在又爬起来了，算成功吗？你还要借机要过境什么法国啊，什么什么这些国家，人家都拒绝了嘛。自己把这个事情前面搞得这么难看，丢进我们这个台湾的脸。
9: 民进党当局啊，却认为啊，这是一次的突破，啊，不如说啊是突围吧，啊，因为啊。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认同台独的，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一昧的抵抗，只不过呢是让自己徒增笑料，让。

0: 自己呢成为一个国际的笑话。
1: 民进党当局策划这场所谓的外交突围，显然忽略了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岛内评论指出，民进党选择了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悬崖和暴风雪。
2: 那你自己因为不认九二共识，自己搞坏两岸关系，自己激怒中国大陆，从头到尾是你自己的包啊。你如果选择九二共识的路，那就是光明的康庄大道；没有九二共识的路，那是啥？那就是悬崖，那就是暴风雪。
0: 两岸还是要回到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啊，台湾呢、才有所谓的出路啊。因为唯有两岸好，台湾才会好。赖清德此举啊，无非是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啊，只为了成就他个人啊，这一切都是得不偿失的。
1: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所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一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3: 2026年年底，台湾地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蓝营双北联动态势渐显。反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未定，选情变数重重。
1: 据台媒报道，苏巧慧日前公布竞选团队名单，多名核心幕僚均为其父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过去在新北执政的旧班底。对此，蓝营人士嘲讽犹如政治世袭，
4: 焦点都还是回归到谁的政见能够带给新北市比较进步的未来，大家用这个方向来比较最好。
1: 相较于绿营派系接班色彩浓厚，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主打市政专业政策延续路线，
5: 全力以赴来赢这一个接我们侯市长的这一棒。这个我的对手施巧慧，他会努力来接他们施县长的这一棒，相互来加油。
1: 有分析指出，新北市是台湾地区人口最多、选民数量最大的城市，历来被视为全台最重要的票仓之一，其选举结果对全台政治格局具有关键影响。近期，李四川主动释放合作信号，有意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密切配合，蓝营万川连线成型在即。反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至今仍未公布，外界推测有可能在五月中旬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但其政治背景与市政能力的欠缺在岛内已引发广泛争议，恐怕会冲击绿营选情。
3: 金门最盛大的民俗活动舞蹈城隍文化祭近日启幕。今年的活动除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义阵表演之外，深受民众喜爱的亲子吴工作嘉年华也重磅回归，预计吸引上千名两岸民众参与，深入体验金门庙会文化。
1: 活动由金门舞蹈城隍庙依循古礼举办，完整呈现传统闽南宗教疑点风貌。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地方特色义阵彩街演出、主题绘画比赛、祈福活动等，同时安排音乐展演，借由多元形式展现金门文化底蕴，让民众在参与活动之余深度体验在地人文风情。
6: 我们也欢迎包含这个台湾的包含大陆的友人都来一起跟我们度过一个最欢欣最热闹然后最节庆的城隍文化祭。
1: 据介绍，深受民众喜爱的亲子吴工作嘉年华今年重磅回归，将于5月23号盛大登场，预计将串联数十节吴工作，由儿童装扮古装角色端坐其上，家长肩扛绕行后圃街区，展现传统镇头文化之美。
3: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吸引了许多台胞跨海而来，沉浸式感受地道闽南风情，触摸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
1: 走进福建厦门的与见闽南主题景区，南洋风情与闽南古厝交织呈现，沉浸式剧本游《再回鼓浪》等节目在实景街区中轮番上演，游客根据剧情穿梭其间，仿佛置身百年

0: 前的鼓浪屿，感受华侨奋斗历史与家国情怀。来自台湾的游客表示，在这里不仅看到了历史，更找回了熟悉的生活记忆。
1: 我工作在台北，那厦门我也常来，这里面有些时候就会引起唤起一个小时候的记忆的回忆，还蛮不错的。
0: 景区内闽台风味美食吸引游客驻足，
2: 因为闽南呢跟台湾我们本身就是同根同源的啊，在这些美食的味道上呢，有一些很多是共通的。闽台之间呢有深厚的文化氛围，两岸一家亲嘛，大家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
3: 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近日在厦门启幕，100多名两岸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本次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破传统观演模式，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年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招市集、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
4: 是一个荷花花神的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5: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0: 本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为期5天，活动期间举办的鹿岛花神赛，共有两岸72位参赛选手入围参赛。
6: 今天扮演的是我们的16花神，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0: 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活动。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以中华传统服饰为纽带，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以多元场景多维互动强化两岸青年文化认同。
3: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中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
7: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8: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7: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9: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7: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10: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11: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7: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2: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7: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3: 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科技赋能成为关键抓手。五一假期，中国多地文旅景区、人文地标依托数字技术与智能应用，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特色场景。

0: 以科技加文旅全新业态，满足游客个性化高品质游玩需求，彰显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
1: 随着各类智能机器人批量落地， AI 技术深度应用，如今的不少文旅景区人文地标科技与文旅加速融合，多功能文旅机器人成为景区运营的得力助手，让文旅服务更精准，文旅体验更鲜活。五一假期被誉为中国光谷的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依托空轨观光、科创工厂探秘等科技文旅项目，持续打造沉浸式科技文旅新体验。在浙江杭州，五一假期全国首个城建制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的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提升游览体验。在湖南张家界天文山景区，除非遗展演、民俗表演外，智能机器人挥毫送福，为游客带来新奇的互动体验。
2: 我是专程来天文山看山景的，完全没想到一进山就受到这么热情的迎接，这种体验真的太棒了。
1: 在北京机器人大世界，不少家长在五一假期带着孩子前来近距离接触各类智能机器人，
3: 让孩子们呢能够这个通过讲解，然后实地的观察，让孩子呢尽早的去接触一下关于机器人包括 AI 这些方面的学习。
4: 我看到了做咖啡的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跳舞的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很酷炫。
5: I saw so many robots here. I couldn't believe, you know, they are so close to our reality. And then I'm trying to buy some gift to my kids.
1: AI 技术更让文旅体验突破传统想象边界，打造出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正在广东东莞举办的超级草莓音乐节同步上演科技嘉年华，从1秒上手、30秒成曲的无弦吉他智能乐器，到舞狮机器狗的律动摇摆，各种科技潮品集中呈现东莞的科创硬实力。
6: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节的表演，还有平时的一些文艺表演，也会都会有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辅助的结合。松山湖一直都是倡导一个人文与科技的一个结合，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松山湖科技的力量。
1: 新奇的智能体验、鲜活的文化互动，满足了游客个性化、高品质、重体验的需求。五一假期，在河南武龙山旅游区，一群憨态可掬的智能机器熊猫，让孩子们体验到智能科技带来的全新乐趣。文旅消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赋能文旅已然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AI 加文旅、机器人加文旅的创新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落地应用，更是文旅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鲜活实践。它让文旅服务更智慧，文化传播更鲜活，产业发展更具活力。这背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消费升级背景下市场需求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从地标建筑到交通枢纽， APEC 元素已悄然融入深圳的街头巷尾。
7: 漫步深圳街头， APEC 元素随处可见，城市主干道和地标建筑的电子屏亮起 APEC 主题海报，在深圳湾口岸精心布置的 APEC 花坛造景吸引不少旅客驻足打卡。
8: 作为一个深圳的工作的居民，我很感到很荣幸，希望我们的深圳市民为 APEC 创造更好的会场服务和资源服务。
7: 深圳湾口岸边检站不断提升服务保障举措，依托口岸志愿服务优站，为宾客提供信息咨询、线路引导、应急协助等暖心服务，以专业高效的通关服务迎接中外宾客。
9: 我们抽调外语好的青年民警，组成多语种服务小组，设置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引导岗，展示深圳国际形象，让沟通更加顺畅。
7: 五一假期，一场亚太风情嘉年华在深圳机场国内出发层上演，来自 APEC 成员国的表演者们轮番登台，让往来旅客足不出户便能体验亚太地区多元文化魅力。
10: And I'm so honored to be here and represent my country for EPIC 2026. And we are happy to show it to you and to all the tourists and Chinese people as well.

0: 主播体验新岗位，今天我来到的是北京市西城区的白塔寺药店，这是一家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了。但是在这里呢，它现在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能够抓药买药的地方，今天我要来这里体验的就是老字号里的新业态店员。
1: 眼下融合传统文化的消费新业态，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老字号。从打卡体验到轻量消费，年轻人正通过新的方式接触传统文化。
2: 白塔寺药店的前身呢，就是齐会和大和，那么它的原址呢就在这儿，154年的原址就是这个位置，没有变过。我们药店还保留着传统的加工技艺。今天我要给你布置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带你做古法的加工蜜丸。
3: 好的，走吧，
2: 走。
1: 如今这门百年手艺也正从药柜后走向公众视野。
4: 搓蜜丸啊，搓
0: 蜜丸，
4: 对，搓这山楂丸。
0: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4: 第一步呢，咱们先要把这个蜜熬一下。
0: 熬蜜。
1: 熬蜜是手工蜜丸制作的第一步，要先把蜂蜜里多余的水分熬出去，等颜色转深，质地变稠，再趁热和进药粉里。看似简单的一锅蜜，火候、时间、状态都决定着后面能不能成型。
4: 里边肯定有山楂、神曲、麦芽。
1: 山楂团软硬如何，揉到什么程度，都得靠经验判断。揉到手上不粘，盆里不挂，药粉不散，之后才能搓条、分段、制丸。
4: 搓成长条，
0: 给它搓匀了。
4: 对，给它搓匀。哎，
0: 好。您放手，我就动不了了。
4: 哎，你端住这个板儿，哎。
0: 啊，端住这个板，
4: 端住这个板，觉得可以了。
0: 您觉得可以了是吧？
4: 嗯，咱数一二三啊。
0: 好，
4: 一、二、三。
0: 哦，完成。
1: 在老字号里，这样的手工体验也成了年轻人理解传统的一种方式。
0: 那您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保留这种手工制作的环节呢？
4: 这种手工制作呢，是这个老字号的根啊，能让大家呢上手自己去做，比单纯的讲解呢，哎，更能体现老字号的一个价值。
1: 轻养生正在走进年轻人的日常，一杯饮品，一次体验就能实现，也让传统药食文化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原料怎么搭，味道怎么调，关键是在传统底子和当下口味之间找平衡，既要保留药食同源的逻辑，也要让人第一口就愿意接受。
0: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饮品，说是要从药房里把原料抓出来是吗？
4: 对，是的，我们要把材料啊，然后先给它设计好。
0: 说是抓方子，其实我们在做产品设计呢。
4: 可以这么说，用一些黄芪啊、玉竹啊，来做一个基底。
1: 当老字号开始做新产品、新体验，传统技艺也从后台走到前台，成为可以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播的文化内容。一杯药食同源饮品要走进年轻人，靠的不只是配方，名字、口感、包装和空间氛围都会影响大家愿不愿意尝试。
0: 黄芪苹果玉盐水。那我们这个工作和普通的奶茶店和饮品店的店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5: 我们不只是要把产品做出来，我们还要讲解，因为顾客会关心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么搭，是不是适合他们自己呀。
1: 从柜台售卖到现场体验，老字号的消费场景正在变化。消费者买到的不只是一件产品，也是一段可参与、可分享的文化体验。对年轻人来说，它可能只是一杯饮品、一次打卡、一段可以讲给朋友听的故事。轻消费背后是传统文化更

0: 日常、更轻松的表达。
1: We were walking on the street and we smelled the herbs, so we walked in, and then we saw the medicine. The smell took us inside the shop. Happy surprise! It's very nice.
2: 日常养生嘛，也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理念，因为老字号创新，然后才能有更多年轻人喜欢，然后才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些优秀的文化。
0: 老字号在变，消费者能感受到，有人因为味道停下脚步，有人因为新鲜感愿意尝试，也有人因为一次体验开始了解传统药食文化。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1万亿元，增长3.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提高5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在持续发挥经济发展主引擎的作用。今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啊，老字号的心不只是多了一杯饮品，多了一个新的消费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人在一线把传统做成了年轻人更愿意贴近、更愿意了解的样子。而这样的人、这样的岗位，不只是在白塔寺药店，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会被更多年轻人重新看见。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

0: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
1: 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
3: 的尤伯杯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了亚军。
4: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中国队与法国队之间进行。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前两局双方以21-16各胜一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连得4分，拿下比赛。第二场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翁宏阳对阵法国队大波波夫。决胜局中，翁宏阳表现出色，以21-19赢下比赛。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稍早前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两场比赛，王芷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刘胜书、谭宁则连下两局，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三场，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发挥不佳，负于金佳恩。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贤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韩国组合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在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当中，陈佳以374.40分实现卫冕，陈逸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比赛当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冠军，练俊杰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世卫组织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称，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突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共有6名乘客发病，其中3人已确认死亡，1人已被送往南非接受治疗。再来关注天气。
5: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榆林晴，13到27度，南充多云转晴，15到28度，昭通多云，8到20度，安庆晴，14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襄阳晴，15到28度，泉州小雨，16到21度，漳州小雨，17到23度，南宁多云，18到26度，广州阴，20到25度，东京阴，13到27度，新德里大雨转小雨，20到32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0到2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阴转小雨，13到20度，雅典晴，11到18度，温哥华晴，13到23度，渥太华小雨，9到19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3到18度，墨西哥城晴，15到29度。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0: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
1: 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呢，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2: 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三个选项。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1: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地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3: 共和党虽然凭借的国会多数的席位啊，5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

0: 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共和党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党内的一致，他却无法保证选民会继续的买单。国会可以被绕过，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民生的压力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是从民调来说，在这个1月3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1月3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夷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2: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3: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么真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 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

0: 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2/3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 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0: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它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

0: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因为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1: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伊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伊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3: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

0: 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此前呢，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

0: 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计有14点提议。伊朗方面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围绕美伊谈判的更多细节呢，我们稍后会深度聊。我们继续搜索其他热点。伊朗军方高官二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称，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防部还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达到了预期效果。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等。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国际国内还有哪些热点呢？我们继续来搜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近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二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开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5亿元。那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都有哪些精彩的影片？一起来看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影片阵容持续加码，多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中，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元题材，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
1: 这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2: 就叫时间。
0: 其中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
3: 举重若轻，向死而生，不仅是这个电影的一个 slogan， 更是我此刻对生命这个议题的我自己的认知，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心态拍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有面临着一些困难，面临着一些逆境，但我希望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他们能更加的乐观，更加的勇敢。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从一封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的特殊家书开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
2: 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做做人要有情有义，是一个从个体家庭的朋友之间爱人之间的情谊，有最后整个故事上升到我们华人对故国的情谊。
0: 除了屏幕上的精彩之外，央视新闻还重磅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全方位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活动推出电影主题航班和高铁线路，还将通过电影加文旅、餐饮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助力电影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伊朗二号披露了最新版的谈判方案，并表态已经做好了外交和对抗的两手准备。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那么美伊博弈还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5: 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0: 感谢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方最新披露的谈判方案都包含哪些内容？其中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4: 特朗普此时再度发出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那么这是对新方案不满的一种表现吗？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之前提出停火2个月，而伊朗方面则表示要30天内得出一些结果，怎么样看待目前双方出现的这种时间差？
6: 目前双方对谈判都有自己的条件，特朗普自然是很不满意。如果按照目前双方主要条件去分析，如果美国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恢复之前的通行状态。对此呢，美国认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这个开放的，如果打了40天，僵持了60天，而且花了400到500亿，有人估算是上千亿，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等于打了白打。所以在整个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这点战略价值美国认为不值。伊朗方面呢，对此也有比较大的这个看法。所以目前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制裁挂钩问题存在了9大争议。那特朗普自然对这点收益要表示强烈不满。第二呢，目前美国最关注的核问题， 弹道导弹问题并没有得到直接解决，如果分不解决，

0: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美国认为这种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对今后的谈判会产生较大影响。如果通过强力战争行动，美以联合空袭大规模纵深作战都没有根除核问题，那么核问题会留到哪一天，这是个大问号。所以对于目前的谈判结果，特朗普自然要表达自己的不满。另外呢，最重要的是伊朗目前拥有反击能力，而且之前40天伊朗已经打了100轮，凑了个整数。如果按照目前伊朗官方包括革命卫队发言人声称，导弹无敌的产量正在快速增加，新战术、新武器、新技术在不断使用，而且还有很多让对手可怕的武器，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有反击行动，有战争重燃，伊朗会有更强的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基地甚至以色列构成较大威胁。所以通过40天空袭，战略目标没有达成，甚至连伊朗最起码的反制能力也没有得到遏制。目前双方在停火时间上有温差，美国是2个月，伊朗是30天，所以差距比较大。我感觉伊朗之所以提30天，大概有两个考虑。首先，对伊朗而言，这个时间就是武器。如果目前把时间快速压缩，表明自己还能进行反击，还有作战能力，这样美国的部署就会发生大的调整。所以目前看呢，逼着美国在时间上做出让步，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出明确答复，这是核心的重点。第二，美国在中东的这种作战行动需要调整，像布什号包括其他装备要进行大范围调动，这个时间差包括时间窗口很有限，如果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无法调整到位，无法在中央战区形成新的作战能力，这样伊朗的反击手段效果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伊朗的时间比美国要短，说明呢，在态度包括主动性方面，伊朗占据一定优势。
1: 尽管特朗普之前呢对伊朗大放狠话，而在此前一天呢，他却致信国会说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究竟是何意味？另外同一时间呢，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离开中东又是何原因？
2: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信中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与此同时，美伊谈判进展依然焦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2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还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但美媒称，特朗普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并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此外，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他强调，美军不会在达成协议前离开。
3: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3 more years.
1: 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4: 有一位网友他直接把提问推送给李老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也是关注到美军的动向，我们来看他的提问。美军从中东调走了福特号，究竟是战略收缩呢，还是另有谋划？另外，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但是又说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1: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

0: 觉得现在美国撤走一艘航母，那它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战略收缩。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地区这种边打边谈，或者说是打谈并重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策略呢，是没有变化的。那造成当前这样的一个形势，我想是由内外多重因素所共同影响。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国内的经济是承压越来越大，那么这种输入性通胀导致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成本不断的攀升，所以美国国内的这种反战情绪是日益高涨，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么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法律层面上来讲，特朗普政府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战争授权法案，那么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或者是授权的情况之下，那么作为政府它只能够最多有60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期限，在此之后它必须要进行一个撤军。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是把这样的一个相关军事的敌对行动进行了一个狭义的限缩的解释，也就是说把这种敌对行动单纯的来去指定为交火，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说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对抗已经在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上它是军事行动，那么相关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其实也是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里边的。所以当下在整个美国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之下，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口头上进行了相关的狡辩，但是总体上还要做出一个姿态，就是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上的部署，所以我们看到它撤掉了一艘的航空母舰。那么第三的话，其实就作为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福特号航母它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了超纪录的一个部署，那无论是从设备还是从人员，它都需要一个重新进行整备的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个撤离也是必须要进行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那么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在中东地区维持它的军事威慑，因此的话这也是它本身对于在中东地区进行边打边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现在仍然有2艘航母来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未来我们说整个美国与伊朗的这样一个博弈仍然会处于这样的一种边打边谈，既有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又有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接触，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逐步的缓慢的或者说是不断有一些波折出现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推进。
1: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关于美国过去一周对于美伊局势各方的相关表态，我们再来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记者刘旭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敏感的动向。一方面，伊朗通过中间的渠道向美国递交了新的停火与谈判的方案，那么希望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那么再就核问题展开后续的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回应称，这份方案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表示对此不满意。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并未放松军事的施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这个消息，美军仍然在维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运输通道的高压的这种封锁行动，那么已经拦截了超过40艘相关的船只。特朗普甚至形容美军在海上的执法像海盗一样高效，那么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这种质疑。那么我们其实同时也看到，这个随着美伊紧张局势的持续，有共和党的议员其实也开始担忧，一旦现在当前的局势拖延到了中期选举，那么持续出现的高油价市场的波动与海外军事的消耗，将会对于共和党的选情造成新的压力。目前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最新的表态，舆论分析认为，当前的局势虽然暂未全面升级，但是也远谈不上稳定。接下来其实外界需要重点观察3个信号，第一就是美国是否会追加的制裁或者扩大于海上拦截的范围，第二伊朗是否会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高强度的这种反制，第三特朗普是否会再次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来逼迫伊朗接受谈判的协议，接下来伊朗政府如何在停火谈判方案上反应和调整，特朗普政府又继续会有怎样立场分明的这种动向和表态，以及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军事较量，是否会有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我们国际社会还需要继续来关注。
3: 好，感谢刘旭带回的观察报道。那么小慧老师，我们注意到针对目前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表示说呢，目前球在美国一方，究竟是选择外交还是选择继续对抗，也就是打还是谈。

0: 呢，美国要尽快做出抉择。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说，已经为美国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战和两难的状态之下，谈判僵局能否打破？
1: 如您所说，现在确实是战和两难，我们会看到停火非常脆弱，而谈判呢现在陷入了僵局。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既是双方进行艰难沟通，还是在推进谈判的一个契机，那么同时也有可能是冲突再次升级的所谓的前奏。而这个时候大家观察到，之所以难，是因为不管美国和伊朗都认为现在自己呢是处于这种主动的地位，是掌握了主动，而都等着呢对方先眨眼。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认为呢这张封锁牌目前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认为在伊朗国内不管是通胀还是民生受到影响，都是伊朗政府所谓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呢等待伊朗国内进一步的生变，美国可以伺机进一步的推动政权更迭。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封锁的问题上，刚才前方记者谈到，当特朗普说美国这是一种海盗行为的时候，是得意洋洋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封锁美国强调的是对伊朗造成的损伤，伊朗方面承受的压力，同时还强调这是一笔经济账。在特朗普看来，扣押伊朗的船只之后，扣到的是船只、货物和石油，这就意味着现在美国的封锁不是只赔不赚，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收益。后续呢，美国可能会延续甚至扩大相关的行动，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呢也给国内一个交代。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我们观察到第二轮直接谈判，美方呢甚至已经宣布代表团出发，伊朗也没有接招。那么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伊朗仍然强调自身的诉求，所以呢当伊朗的外交部门以及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对美国发声的时候，是要求美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不可能迫使伊朗接受美方开出的要价，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问题上美国不可能获益。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要考虑到的是一旦重启军事行动自身承受的损伤，所以这个抉择球在美国脚下，是美国在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确实是处于两难之中，但是美国在情急之下不排除所谓病急乱投医，甚至是不走寻常路。我们会看到近期美国一直在强调在军事方面在进行集结，那么如果外交途径尤其是在短期之内无法达成美方的预期的时候，不排除美国以一次军事行动的升级来试图所谓体面退场。大家也注意到，中央司令部已经向总统提交了多重方案，这些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现在当然很难下决心，担心反噬和对美方自身的这种受伤。但是与此同时，在进行艰难抉择的时候，如果想在近期体面退场，美国恐怕呢在军事选项方面会有一定的考虑，也就是说不排除在谈的过程当中美国仍然有升级军事行动，以打促谈，或者是说呢迫使一方接受条件的这种算计。
0: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那么在谈判焦灼之际呢，美军依然是箭在弦上。近日美军向特朗普提交了对伊作战新计划，同一时间数千吨的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他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几乎不复存在，多数导弹系统已被摧毁。另据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
3: يرجح أن تشمل بنى تحتية حيوية في إيران مثل الجسور ومنشآت الطاقة ومحطات الكهرباء.
2: 同样在近日，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一方面，以媒称，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以谈判破裂的情况。以国防部发言人4月30号表示，过去一天内，两艘货船装载数以千计航空弹药等军事装备抵达以色列的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 这批总计6500吨的装备已被运往以色列。

0: 各地的军事基地。而在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近日表示，伊朗海军此前已对林肯号航母发动了7次导弹打击，美军一度无法出动飞机或开展空中行动。伊拉尼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该武器将在海上使用。
1: 有关美军近期的部署调整，我们再来看一条俄罗斯媒体发布的观点。俄卫星通讯社认为，美国手中的选项是有限的，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反而暴露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器网络的失败。
2: 好，感谢端端的分享。那么美军的暗鹰号高超音速导弹或许呢会首次部署中东，同时伊朗方面也警告说目前呢可能会展示可怕武器。同时伊朗高级军事官员也提出呢，美伊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具体情况我们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3: 目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武器装备虽然对特朗普嘴里的13000国构成了打击，但是

0: 纵深内的伊朗的弹道导弹目标。的确呢，阿英导弹是目前美国第一款正式列装的武器装备，如果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首次使用，那么将是这种武器的首战。目标呢，还是通过战争行动，通过实战去检验这枚武器装备。但现在美国这个新装备啊，产能很有限，到目前看呢，只有八发弹。如果进行实战部署，打击纵深目标能力很有限，再加上这个弹很贵，现在是1500万一枚，如果去打击这些战术发射车，很显然得不偿失。也说明美国目前呢，在远程打击，包括对地下目标的打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美国自己算了账，这个八年花了120亿，等于八发弹是10亿，一枚弹是15个亿。另外呢，伊朗方面也不示弱，号称要用可怕武器啊，让美国感到恐惧。如果按照伊朗目前所发布的能力是针对海上，所以这里不排除高超声速反舰弹道导弹会成为选项。另外呢，远程的大规模蜂群使用的无人艇也会对航母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点呢，对于美国部署的这个布什号、林肯号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还有这个隐身无人机，所以目前如果三板斧同时在沿海地区、阿曼湾包括其他点位展开，对美国大规模海上部署能够形成较强的攻击能力。再加上美国的拦截行动都是一艘一艘飞机进行，所以独立点杀的机会也会出现。那目前呢，对于伊朗的作战行动，特朗普一边说结束了，一方面说箭在弦上，对战争产生拉锯现象。所以很多人讲，美国自己说特朗普有可能真的又打了一场烂尾仗啊，这个仗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现在说不准。那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做法，自己是僵持，同时也向以色列大量提供武器，6500万吨。如果乙方根据美国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对伊朗展开作战行动，也不排除在美国退场之后，在美国援助下，伊朗和以色列冲突会持续进行。这是以色列最想干的，也是美国最想给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所以这个战争的拉锯哪一天是尽头，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另外，李老师，我们注意到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目前呢，美国是在刻意维持目前的这种模糊战略。另外，以色列却频频释放出要重启战争的强硬信号，这是否会打破目前中东脆弱的和平格局？美以同盟关系会受到影响吗？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以色列的决策呢，正在不断的加剧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上的分歧也是在越来越公开化。那我们知道呢，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霸权，所以它的全球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中东只是一个地区，也是美国在中东的，也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甚至说中东并不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美国必须要控制在中东地区所投入的成本，以及中东的相关战事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和牵制。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它肯定会采取这种所谓模糊的战略，就是为了给自己来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的回旋余地，以及更多的政策的调整空间。但是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以色列它最为关切的是自身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能够使得以色列有一个更加所谓更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也是以色列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一直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他一直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争看作是来去进一步削弱伊朗相关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他非常不愿意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仍然是采取一切的手段和方法能够尽量的达成自身的一个战略目标。而且我们说，即便以色列在和伊朗的相关战事中稍微的有所这样的一个后撤或者说是收敛，但是以色列对于它周边的这些战场仍然会采取相对激进的一个作战方式。那么这就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实际上是大兵压境，并且未来也有可能会开展地面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预示着以色列有可能会 会进一步的推高它周边的相关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规模和烈度。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作为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就是美以必须要在包含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各条战线都必须要实现和平，那么美国和伊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一个停战，才能够签署最终的一个协议。所以当下呢，实际上以色列在地区的总体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的

0: 计划，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整个地区未来的一个战与和的走向。所以如果我们把视线来聚焦在中东地区，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对于整个局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是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因为作为以色列来讲，它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决定最终战事的一个走向，但是它可以决定现在这样的一场战事是否能够终结，是否能够为和平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目前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一组战略关系当中，实际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主与从的关系其实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考验。那么现在美国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施压，使得以色列的相关的这种决策不会影响到美国整体的中东的一个战事的布局，以及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最终的实施。
1: 由此可见，中东战火的影响还在持续的外溢，而霍姆兹海峡航运危机也在持续的发酵。伊朗宣布制定波斯湾区域新管理模式，同时美国一边推动组建海上联盟，一边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而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据悉，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至伊方同意达成一项能打消美方对伊核计划担忧的协议。
3: The blockade is genius. That's all they have to do. Just say, we give up. We give up. But their economy is really in trouble. It's a dead economy.
2: 另一方面，美国还在加码对中东多国的军售。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另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
4: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认为伊朗决策者可能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代价是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
1: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美方宣称的说海上封锁已经造成伊朗48亿美元石油收入损失，伊朗在强压之下会否殊死一搏？
5: 其实说到伊朗的立场，首先我们会看到近期呢，伊朗是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包括议会呢在推进立法的进程。这首先说明呢，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此前呢伊朗考虑到多方因素，但是现在呢伊朗认为在美国打不赢的这种前提之下，反而呢是在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反向封锁，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制。同时也指出的是，美国如果拒绝伊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相关的立场和诉求，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准备。说到长期斗争，我们一直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这已经成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在冲突之初，伊朗就打出了封锁牌，那么并且产生了影响。伊朗所想达到的目标是要让国际社会注意到，美以发动军事行动既损害了伊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对地区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连带影响。也就是说，美以损害了大家的利益，但是如果

0: 长期要与美以进行周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不想得罪所有人，不想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海峡管控的问题上，近期释放出的一些消息的细节反映出的是伊朗正在计划区别对待。那么谁能通过海峡，显然从现在伊朗的计划当中，以色列是要被拉入黑名单的。那么对于美国，现在伊朗也认为美国是一个敌对国家，后续美方的船只通行是不是要收费，这是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既然美国拒绝赔偿，那伊朗必须要让美国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后续海峡通航涉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也要加强管控。所以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的规则问题是很难恢复到战前。但是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航，这显然已经是伊朗掌握的一个关键的筹码。所以这个时候面对美国的封锁措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当然造成伊朗国内的沉重的负担。那美国希望以压促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首要的选项依然是以静制动。当伊朗掌握关键筹码的时候，是要观察在美国国内的一系列动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更加拖不下去。所以此时伊朗首先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说呢采取更加这个激进的行动，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更多考虑到的是形势变化如何发展，当美方承受更多压力的时候，是否会做出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后续对于美国的影响。
1: 嗯，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一号在谈及美军扣押伊朗邮轮一事的时候，自称说美军就像是海盗，怎么看特朗普这一表态？另外，美国目前组建的海上自由架构联盟又有何图谋？
2: 2025年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发表讲话，说我们就是以杀人破坏为生，所以美国所谓的民主啊，包括自由碎了一地。那么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对海峡进行严密封锁，特朗普很得意地讲，我们就像海盗，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太快了，也说明呢，美国所谓的这个作战行动，存在的多种意图，除了获取主导权、获取霸权之外，那么在经济上获得重大权益也是战争目的之一。这样讲呢，大概有好多目的。首先是为战争找理由，因为对于对伊冲突行动，美国国内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战争，不是美国战争，更不是盟国战争。那如果能够在冲突中获益，至少能够在所谓的冲突理由方面做出某种解释。第二呢，就是以战养霸。按照目前美国霸权的这种周期规律，通过战争行动赚取大量美元，获取重大利益，并向周边持续销售军火，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美国如果把这个邪恶的循环重新连接起来，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目前看呢，美国搞这个自由联盟，我想第一件事可能拉帮结伙。如果能够把之前不愿意参加对伊朗冲突的国家纳入其中，那么可以形成所谓的联盟关系，这样之前最孤独的战争到结束状态，有可能会有盟友支持。第二呢，就是这个甩包袱分负担。如果美国尽快能够体面结束在伊朗的冲突，才能够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做贡献。如果在伊朗碰到伊朗的强力反击之后又无人接盘，这样在伊朗的战区冲突中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如果能有更多的盟友介入其中，自己就可以甩掉负担，快速作力。总之呢，这场冲突对于特朗普而言前景并不妙。
1: 除此之外，冲突延宕至今，五角大楼日前公布数据显示说，美军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而分析认为呢，真实成本远超官方公布。此外，由于北约盟友在对伊战事中配合不利，美国心生不满，美欧分歧持续加剧。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就在此前不久，美国防部官员首次在国会公布战争成本，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约为250亿美元。
4: So approximately at this day, we're spending about $25 billion on Operation Epic Fury. Most of that is munitions. There's part of that is obviously O&M and equipment replacement.
3: 但分析指出，实际战争总成本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据美媒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真实成本可能接近500亿美元。

0: 约为官方披露的2倍。随着美国在美以伊冲突中的战争成本不断拉高，五角大楼近期开始调整海外部署的美军军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多家美媒称，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近一段时间，因北约盟友在美国对伊朗作战期间作弊上官等原因，特朗普对北约多次发难。近日，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希望减少与美国摩擦等原因，北约考虑推迟今明两年峰会举行的时间，甚至有意取消2028年即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峰会。
1: 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消耗了大量的美国的军火库存，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对欧洲的武器交付。我们来看其他媒体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一号称，美方已经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推迟。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但是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军工企业现在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的产量。
2: 另外还有外媒报道说，由于延迟交付涉及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这对于乌克兰而言呢，同样是一个坏消息。那么李老师，这种长期的消耗战对美国的霸权维持模式还有全球战略布局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3: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美国在维护全球霸权上它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和能力所出现的这种错配正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美国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窘境呢，正是在为它过去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在中东地区与伊朗进行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冲突来为这样的一个冲突进行埋单。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想至少在2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是在军工产能方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呢一直是声称自己可以应对2场战争，但是呢现在目前仅是中东这样的一个方向就已经近乎耗尽美国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所以这对于美国它的一个军工生产能力来讲其实是让外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的话像刚才短片中我们也看到，美国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在中东地区所损耗的相关军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昂的军事成本又没有能够支撑它必要的这样一个作战需求，可以说美国整个的军工体系来讲是又贵又慢。那么这样的步骤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是不符合美国自身以及外界对于美国相关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预期的，那么这也会对于美国相关军事能力产生更大的一个质疑。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所给地区盟友所进行的这样一个相关防务安全上的承诺，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地区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伞的能力。那我们知道许多的国家呢之所以和美国来形成这样一个联盟，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对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更多的更为可靠的这样一个防务的保护能力。那么在未来很有可能美国这样的一种窘境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播出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修宪、扩武、挑衅，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动作频频，究竟藏何祸心？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动作频频，4月20号至5月8号，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全面参与。

0: 实战演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今年派遣约1400名人员、多型战机和舰艇参加演习，还计划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使用其自研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进行海上靶船击沉演练。有报道称，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力量首次登陆菲律宾，非国内二战受害者团体、民间组织纷纷表达反对和抗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4月30号表示，有关国家不要忘记日本侵略的历史惨痛教训。
1: 有关国家不要忘记历史惨痛教训，多听听民意呼声，停止制造分裂对抗，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宁。
0: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此前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4月27号召开首次专家会议。在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另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双方有了进行对话的机会。乌方可从日方获得资助，以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对美国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而讽刺的是，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针对日本的种种危险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多位学者要呼吁日本要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4: 是的，日本政客把历史教训抛在脑后，暴露了其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位观众的提问。从任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要为所谓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日本还密集展开外交布局，加速推进军事扩张，藏核获新，那其突破和平宪法的激进转向又将给周边国家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呢？
5: 我们看到呢，现在乌克兰危机还没有结束，那么今天我们在讨论美以伊冲突，现在是悬而未决，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并没有放弃升级军事行动这个选项。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从全球来进行观察，尤其是根据一些知名智库，比如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的最新数据，那么现在呢，说到全球军费的增长，是亚洲地区增长最快。在这个一个数据之下，我们首先看到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个变量不仅仅是日本的防卫费是逐年连增，现在呢是要加快速度增长。同样呢，日本的安保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此时大家看到的是日本右翼，包括高市早苗在内，刻意渲染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叙事，是要通过构筑虚假的安全叙事来增强对立对抗，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变的目标，其中包括修宪的目标。其实呢，说到日本近一时期，不管是在这种防卫费上的增加，还是呢所谓的开展的以这个军事为目标的外交的行动，日本强调的是在周边事态当中会有更多的所谓的风险点。那不管是台海还是南海，日本准备的是所谓实际的冲突。那么另外也可以看 看到各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产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看到

0: 日本右翼在不择手段地试图加强美国对于日本的延伸威慑。在今年二月份，日美进行了新一轮的延伸威慑的高级别磋商。这个磋商呢，表面上来看是例行行动，从2010年就开始。但是今年日本格外强调的是，美国会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受到延伸威慑，日本的终极目标既是要在修宪的情况之下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美方的延伸威慑意味着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部署在日本，那么日本还谋求北约盟友的待遇，包括在冷战期间所谓的双按钮的这种权利，在战时的情况之下，日本可以所谓动用美国的核武器。所以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向，即使日本自身处于危险当中，也对地区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1: 近日呢，总台记者探访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在东京审判旧址展厅的入口资料架上陈列的并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有关强化防卫能力的宣传册。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类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讽刺。5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嗯，
2: 杜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参加美菲联演，并在菲律宾境内实施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有何企图？另外，近期中国南部战区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又向外界释放出哪些明确信号？
3: 日本这次参加肩并肩演习不是观察员，而是参与者，动用了1400人，而且展示了国产武器装备，而且要进行这个对海实际打击行动，要参加机神试验。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日本首次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88是反舰导弹，是反舰武器，可以机动发射，对目标可以形成攻击性的打击效果。如果日本在境外能够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实际上是冰山一角。那么下一步呢，在境外可以使用射程更远的120反舰导弹，甚至是120反舰导弹改进版。那么如果这两种武器装备完成试验之后，不排除在今后的演练过程中，还可以把自己刚刚升级的25式远程反舰导弹进行验证。同时呢，25式的超高声速对流攻击导弹也可以验证使用。所以如果在境外攻击性武器装备大幅度使用，从地点上看，它位于吕宋岛，所以离中国很近，所以这点的试验呢，日本要表明自己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作战的重要目标，不仅在日本方向能够实施，在其他点位也能够实施，所以多点位的联合战略打击能力是日本今后的选项。第二呢，要展示美日菲的联合能力，因为这次
2: 下面进一段广告。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解锁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1: 永远占领？这可都是咱们的地方呀！
0: 你跟一个跑到你们家来抢劫的土匪讲道理，他管用吗？啊？
1: 那咱咋整啊？
0: 我这不是来跟你说这事儿了吗？齐少
1: 啊，
0: 咱们得着手准备了，把在东北的货物还有设备能撤的都撤回来，最主要的是人，这人只要在，这生意啊走到哪儿都能重新做起来。
1: 再等等吧。我听说呀，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联国的，哎，
2: 国联
1: 啊，对，国联这管这事儿。
0: 他们要是管用，这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啊，
3: 照国际公法，这日本人根本就是错的，他们没有道理在中国待下去。
4: 一龙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问你啊，有哪条法律说过你打了别人还得别人给你赔钱的？又有哪条法律说过一个国家可以占着人家国家的地方不还？可是他们日本呢，不还是照样吗？
0: 贵重说的是啊，
5: 爹
1: 说。
0: 我也觉得此次日本人动手非同以往啊。坐。依我看，日本人绝不会止步于此，这场仗早晚会打起来。
4: 叔，那咱们是不是得把厂子都搬回来啊？
0: 得搬，不能留在那儿。不过你爹那儿不大信我。
4: 这事儿不能听我爹的。这样吧，叔，我跟您一起去，把我们家的厂也都撤回来。
3: 贵州，爹就交给你照顾了。
4: 放心吧，哥，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我叔吃一点亏的。
6: 你说呀，这现在那边那么危险，你又这么大岁数，凡事何必亲力亲为呢？
0: 国运衰，商运不能独善。东北工厂那边有咱们那么多的老伙计，我亲自把他们接出来啊，我这心里不踏实。
6: 我就知道劝是劝不住你了，我就嘱咐你一句，凡事啊别太勉强，安全最重要。
0: 放心吧，咱这一辈子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心里有数。
4: 好像是他们的大活儿。
3: 我怎么那天我们那边失去是你？
7: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回来的阵仗，光明正大，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衣锦还乡。
8: 你想这一天一定很久了吧？石元俊，不用着急，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这里以后有的是你施展的地方。
9: 说得好。
8: 我们走。

0: 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还给这日本人当了走狗。
1: 正愁没地方找他报仇呢，他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2: 不要冲动。
1: 好了，弟，我知道。
0: 叔，这样吧，咱们分头行事，我先回我们家皮毛厂看看，稍后咱们在仓库汇合吧。
2: 嗯，咱们也去厂里看看。

0: 看来他们已经全面接管了。哎，小王，
1: 哎，格乐，你怎么还没走呢？日本人点名说要抓你，说你是间谍呢。
0: 那边情形怎么样？
1: 日本人让我们继续上工，有的人去了，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想去。
0: 你帮我个忙，
1: 你说，
0: 你帮我联络咱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叫他们今晚8点来仓库找我。
1: 行。
2: 这个就是你的任务，是奉天主要企业的列表。石念君，你现在已经是我们满铁调查部的一员，这段时间你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接管，务必要让他们继续正常生产，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服务。
3: 唐元君，请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4: 叔，不好了，日本人突然把我们厂里的所有工人都给扣起来，关在了厂里边，说工厂正常开工之前不允许他们离开。
0: 怎么会突然这样？

0: 我听说是日本那边派来的什么人，要对所有被接管的工厂进行检查，
1: 得想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0: 可是他们出不来，也不让外人进啊。
1: 马明现在还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吗？
2: 啊，是。
1: 这样，明日我装扮成维修设备的工人混进厂里去。
2: 不行，这太危险了。
1: 日本人认识你又不认识我，现在只有我能混进去。
0: 叔，我觉得还是我去吧。
1: 魏忠，皮毛厂那边还得靠你，咱们分头行动。

0: 站住！这里禁止出入。我是设备厂商派来的，这个油脂厂跟我们签过协议，让每个月来给厂里的设备做一次保养和维护。
1: 这里已经停产了，不需要维护。
0: 啥？停产了？ 那以后还开工吗？这要是开工，那机器啊就得维护啊，不然时间长了，机器容易生锈损坏，那以后就用不了了。啊，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马明，他知道我的，我姓张，叫张库，是以德堂来的，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你等着。
2: 进去吧。

0: 马工啊，咱们得核实一下设备清单呢。
1: 好，来，这里。

0: 辛苦了，东家，你可来了！你不知道，我刚听到仓库和伊德堂，我心里……是啊，我们天天都盼着你呢。东家，他们现在要对工厂实行军管政策，我们实在都不想在这里给日本人卖命啊！
1: 是啊，对。
0: 大家不必着急，我今日来，就是来带大家离开这里。
2: 那工厂怎么办啊？设备和原料呢？设备带不走，也不能留给他们。整整20年，现在要毁掉，我这心里……
0: 只要咱们人还在，咱们可以去别处建厂嘛？啊？
1: 对。
0: 对。
2: 对
0: 好，
2: 东家，我们听你的。可现在日本兵看得这么严，我们怎么撤？
0: 门口出不去，除了天上，就只有地下了。当初建厂的时候，留下的设计图纸还在吗？
2: 还在。
0: 拿来。

0: 排水管道，咱们从这里撤出去。
1: 好，
2: 可以。
3: 哎，徐科长，徐科长，里边请。
4: 几个潮流，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0: 徐世民，
5: 不能让他发现我。

0: 各位，这是大日本军派来接管工厂的徐科长，现在请他给大家讲几句。
1: 我知道这家工厂原来是吕俊杰的，但是从现在起你们的老板就是我徐世年。我知道大家多少会有些担心，不过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认真工作，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从今往后在这里不许有人再提起吕俊杰三个字，大家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吗？
2: 懂了。
1: 好，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明天大家准时开工。

0: 徐科长，徐科长，徐科长，不好了，徐科长，
1: 怎么了？
0: 最大的皮毛厂着火了。
1: 你说什么？赶紧过去看看。
0: 是。

0: 东家，趁齐世年还没发现你，你快点走吧。哦，对了，我有个兄弟开了一个客栈，叫日升旅社，你跟葛日乐先住在那里。
1: 我回去想好撤离计划，会写信通知大家。
2: 起火原因是什么？
3: 只知道是突然起火，原因未明。
2: 那皮毛厂的东家是谁？
3: 报告曲科长，是常西胜。
2: 什么？常西胜？
3: 是。
2: 马上掉头，回油锯厂。
4: 说吧，吕俊杰现在人在哪儿？
3: 你先说，不说可别怪我手上的家伙不客气。
0: 我们东家，不，我们前东家他真没来过。
5: 是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3: 今天来的维修工是谁？
0: 我们不认识他呀，他看完机器他就走了。
6: 还敢嘴硬，我毙了你！
2: 混账东西，不许对马工无礼。
7: 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各位，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我既然接管了这家工厂，那咱们以后都是自己人，所以我是不会扣留大家的。现在各位都可以回家了。怎么都不愿意回家吗？行吧。

0: 接下去你就负责盯好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放心吧，科长。
0: 你们两个再派几个人盯住这些工程师，但是不要让他们察觉。咱们就顺藤摸瓜，一定把吕俊杰给我整住。

0: 哎，长官，这位是我爹，他病了，
1: 冷出来，我爹他腿脚不太方便，长官求你醒醒吧。长官，长官，长官，爹，哎呀，哎呀，哎呦，你爹他这是肺痨啊，会传染的。
0: 爹，
1: 怪不得你爹昨天走路都要晕倒的样子，这今天都特写了。你们爷俩跟一辈走吧，我再不做你们的生意了。
0: 掌柜的要知道了，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求求你了，
1: 我爹他病了，
0: 这病非得死人，
1: 掌柜，
0: 不行没法妈妈，再麻烦他把药死人呐。这病没法救，
1: 抓紧搬走，抓紧搬走。
0: 叔，他们走了。掌柜的，多谢了。哎，应该的，应该的。马明啊，是我最好的兄弟。于先生，您建商台修铁路这事迹啊，我早有耳闻。日本人现在在咱们这里啊，作威作福。要不是我家有老母身体虚弱，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走啊。马明啊，突然捎话来了。 他们呀，都被人跟踪了。这一时半会儿啊，怕是不方便过来跟您见面。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跟我说，我一定尽力。
1: 多谢掌柜的。
0: 哎，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就请您帮忙，给马明传个话，让他们继续上工，千万不要让曲十年发现他们有要走的意思。啊，我这呢有一封信，你帮我交给他，让他一切。 按照信上所写的去办。嗯，
0: 我知道了。拜托了，
1: 客气了，拜托了。爹，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办？曲十年应该猜不到我们的计划，他的目标是我，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2: 叔，您要拿自个儿当诱饵引开他们，
3: 不行，那太危险了。
1: 现在只有这么做，才能让大家安全转移啊！
3: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您冒这个险。
1: 就这么定了，
3: 爹。

0: 爹冒这个险，你愿意帮我吗？好，来了来了来了！
1: 那个各位，明天吕东家就要走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火车站送送他呀？可是，这个徐世年正在找他。
2: 咱们要是现在送他，会不会暴露了吕东家的行踪啊？对呀，也是。
1: 咱们可以偷偷的去火车站送他呀。
3: 哎，
4: 这行是吧？
1: 对，偷偷的。
3: 也行，也行。
1: 对对对对对。
2: 科长英明啊！
3: 吕尊姐明天要坐火车走，
1: 给你记上一功。
2: 哎，
1: 谢谢科长。
2: 李俊杰害我背井离乡20多年，该轮到你了。我让你有来无回。
5: 破坏工厂之后，你们就从下水道撤离，接上你们的家属，来这里集合。隔日乐和贵中会带你们向北走。
2: 然后向西，经过热河进入茶省，从大金门为张家口。明日我自己去火车站。
1: 东强，你一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去吗？是啊，东强，我们不能扔下您一个人不管呢。放心吧，我有办法脱身。
2: 嗯，
6: 爹，明天我去火车站。
2: 你去干啥？
6: 徐世年的目标是我，
2: 爹。如果他的目标是您，那我就更不会有危险。
6: 是啊，叔，格日乐说的对嘛。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您，见不到您，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行动。这反倒是给了格日乐能逃走的机会。对，行了行了，这件事情无需在意，我已经决定了。
7: 格日乐来了，准备行动。
8: 快点，吕俊杰还没出现，现在行动会大造进程。车就要开了，吕俊杰还没有来，也不会是你的消息出了问题。你放心，格日乐是吕俊杰的义子，只要他在，吕俊杰一定会出现。
9: 不好了，科长，吕俊杰的吕俊杰加油厂着火了。
7: 你说什么？突然油厂就着火了，而且人都不见了。怎么会都不见？不是让你看着吗？
9: 我不知道啊，我们进去救火，一眨眼的功夫，人都不见了。我们上当了。
7: 格日乐！
9: 格日乐！
10: 在站台上接着搜，其余人跟我上车找，每件车厢都不要放过。好好修你的东西，外面的事儿是你该看热闹的吗？ 这里是调度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11: 少废话，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这里是调度室，我是荣田少佐亲自任命的调度长。
10: 外面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枪声？
11: 站住！别再跑了！
10: 他们都已经走了，你为什么要救我？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是吗？你要去哪儿？
11: 张家口。
10: 你先在我这儿躲着，我安排你坐最近的一辆车走。
11: 你叫什么名字？
10: 肖启正。
11: 肖大哥，谢谢你。
10: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就坚持做

0: 咱们总算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终于回来了，
3: 终于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叔，你看是葛日乐。
0: 葛日乐，
6: 爹，爹！哎呀，
0: 好孩子，好孩子啊！
6: 爹，我在奉天对您不敬，你打我一顿吧。
7: 我已经决定了。
6: 给你磕头赔罪，
8: 小偷崽子，
5: 捆住你
8: 造反的啊！放开，
6: 都快
8: 放开，放开我！
0: 爹怎么会打你？爹应该谢谢你才是
9: 啊！大家都没事，这就好，这就好啊！
6: 爹，咱们这是要在张家口重建炸油厂吗？
0: 不，咱们还得往西搬。不仅是榨油厂，咱们聚一星所有的产业，包括金源银行，都得往西搬。
10: 走，先进城。
6: 爹，
5: 走。
11: 夫人，我们真要把金库搬走啊？
12: 现在外头局势不稳，这些又是些值钱的东西，遇到被抢被偷怎么办？
13: 是啊，我觉得钱庄票号一切以金库为重，您这一搬走弄得大家信心全无，万一形成了挤兑那怎么办？
14: 这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是金库在哪儿，而是银行的信用。大银行金库在国外的不是也有吗？比如咱们用的那花旗的票子、道盛的票子、渣打的票子，咱们张家口各国的票子它都有。哦，你就因为人家金库不在本地了就都不用了？再说了，咱这总行在张家口是不动的，我在西安呀只是设立一分号以防万一。
15: 不错，只要本金充足，不冒借烂贷，那钱就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把一部分金库转移到西安，那也是为了大家的资金安全。
11: 可是
14: 如果啊，到时候要是真发生挤兑，我去跟大家讲清楚，要票子的咱就给人家票子，当初存入金银的咱就足成色给人家兑换。
15: 这样好，这样大家就不会对金源银行失去信心。雪喜啊，
14: 哎，
15: 你可一定要保证储户的资金安全。
14: 大娘，这个您就放心好了，我这么做啊为的就是这个。
16: 不应该因为我把产业关停。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娘家本姓张，平时的银钱来往、契约签署，用的都是王大娘的银章。真正能掌管我工厂的，

我必须用这方玉章。从今天起，我把王家和张家所有工厂的经营权。 你只要记住，我们工厂的机器只能为中国人转。

我离不开张家口，这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在商场打拼了一生，现在是该我休息的时候。

0: 这都谈好了，他们都不愿意搬。我早就猜着了，你毕竟人家根儿在这里呀。嗯，好喝不喝？哎，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在奉天全都看在眼里。我可不希望我们的产业落入这些强盗的手中，我更不希望。 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基业白白的送给日本人，让他成为他们侵略咱们国家的物资储备。哎呀，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我已经和王大娘啊和其他的合伙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同意啊以开办分行的名义，把大部分金库都搬去西安。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1: 咱俩这都风风雨雨多少年了啊，还说这些啊？国难当头，咱们必须一起共进退。那我把一北他们叫回来，咱们商量一下撤离计划。嗯，翼龙呢？要不要通知他呀？
0: 这小子，也不知道最近在干嘛。
1: 是啊，可是有段时间没给咱们写信了。
2: 啥？你说翼龙他参加了义勇军？
3: 小点声，虽然我说我是个听见。
2: 要不是我得帮我爹搬迁工厂，我也去参军。
4: 你们俩嘀咕啥呢？
3: 爹，
2: 叔，娘，
3: 事儿，
2: 咱们商量一下吧。
3: 好。
2: 爹，
3: 嗯，我觉得搬迁工厂和金库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
2: 是啊，现在四处战乱，土匪横行。 咱们又这么搬金库，这不等着挨枪？

0: 啊。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早年间走草地的那群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啊，扮成各种各样的人运钱。
0: 你是说钱骆驼？
2: 啊，我知道，有一种特殊的背心，上面缝着隐秘的口袋，咱把金条放的是口袋里，然后人就像骆驼一样把金条啊亲自背出去。
1: 没错，我准备啊分成三队，这第一队呢就是护卫，然后后边跟着骆驼，最后边啊就跟着那些收容的和走不动的。
0: 好，那咱们准备好之后就分批出发。一北，
3: 哎，
0: 你来负责转移工厂设备。
3: 好，
0: 葛日乐，你去跟贵中也说一声。
1: 你就别当这骆驼了，你还是让年轻人背吧。嗯，
0: 咋了？嫌我老了，怕我不中用？嗯，这帮小子体力耐力还有经验跟我没法比。哎，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0: 啊。
4: 是
0: 啊，
1: 就别整那个枪。
0: 哎呀，行了，抓点紧吧。
1: 嗯，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好
0: 啊，走了。走。

0: 你爹呢？
1: 俊杰叔，我爹这个老顽固，他不想走，我跟你去，我可不能让我们常家毁在日本人的手里。
0: 出发！爹，您别亲自带东西了，您现在连马都上不去了。
2: 你少废话，快拖上去。
0: 好。
2: 都上马。

我的故乡，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走。

0: 东家，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晋文面前抖一抖。
1: 过来，
2: 十三少。
3: 备服粮食、药品，战士们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4: 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
5: 干！
6: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住手！

0: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随之推进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长城沿线相继失守。5月11日，伪热河游击师侵占察东重镇多伦，察哈尔告急。
1: 沈建军，
2: 藤原兄。
3: 哎呀，欢迎欢迎，
2: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1: 石原军，不用和我客气。听说最近多伦附近的抗日武装闹得很凶，我特地为你准备了20人的日军特摄队，帮你驻守多伦。
2: 太好了，太感谢藤原兄了。
3: 另外，在我来的路上，
1: 我还遇到了你的一位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进来。
4: 吃三省，
2: 藤原君，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人，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仇人。

0: 当年要不是我岳父帮我逃出去，我早就没命了。你害我流落他乡这么多年，你给我留过活路吗？你向吕俊杰告我的密，那我就要你嘴里的那条舌头。我觉得不为过吧，
1: 季馆长，我可是一心投奔大日本帝国呀。这守军的布防图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0: 十三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吕俊杰因为你杀了他的妻小，要你的一只手。你为了保住你那条狗命，你答应的挺痛快的呀。怎么了？到我这儿你就怕了？
2: 东家，那全是吕俊杰在挑拨的。当年他对我严刑逼供，他砍了老子一只手啊，我没活路了，我才去官府指认了你。季馆长，帮帮我啊！
3: 世年君，现在可是用人之际
2: 啊。东家，我给你带来50多人，40条枪，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金门面前抖一抖，行吗？
3: 世年君，切不可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让

0: 叔，日本人占了多伦，屈世年当上了伪军司令，赤三省带来的队伍投靠了日本人。
1: 这群败类，
2: 二十九军他们现在在滦西正坚持抗战，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1: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葛日乐，你带人去筹备一批物资，去交给二十九军，支援他们的战斗。
2: 好，那我马上筹备物资出发。

0: 少东家，咱们已经来晚了，听说现在已经停战了，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签了个塘沽协定，把热河让给日本人了，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也成了非武装市区，各路政府武装都已经撤了，二十九军也撤回张家口了。
1: 这仗打的是真窝囊，
0: 咱们这附近到处都是伪军，咱们不能久留啊，要是想把东西交给二十九军，咱们得赶紧撤回张家口。
1: 你们找地方隐蔽，我去看看。
2: 你小心啊。
3: 乡亲们，乡亲们快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什么呀这里啊？
1: 迟三省，
5: 许司令有令，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那些什么黄米啊，什么那些庄稼都不要种了，全部都种烟土，一年一亩地，交五十两烟土就够了。
6: 带人的时候，
1: 我家那粮食刚种上啊。
7: 长官，

0: 我们这里以前没种过烟土，更何况现在庄稼都在地里了，这也种不了啊。
1: 把庄稼都拔了，就能种了吗？
0: 这不可能啊！
1: 我再问一次，种还是不种？一，二。

0: 你醒了，
1: 小大哥，真的是你？这什么地方？
0: 这儿是我们游击队的驻地，来，喝点水。
1: 游击队，
0: 国民党的部队已经撤了，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奉命在这里坚持游击战，配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行动。
1: 真的？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在坚持战斗。
2: 报告，肖队长，新来的政委到了。
0: 太好了，赶紧把人请过来呀。
2: 是。
3: 老肖，
0: 你可算来了。
4: 格日乐，
1: 一龙，
3: 你怎么了？
1: 没事，小张。
0: 哎，你们认识？
3: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我爹的干儿子。
1: 听一北说，你去参加了义勇军，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爹和娘都以为你在学校里当教员呢。哎，凤青呢？你们没有在一起吗？
3: 凤青现在在卫生队。
1: 啊，那你们都是共产党？
3: 我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了。
1: 啊，
0: 我之前在奉天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热河失陷才调过来。
1: 啊，
3: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是爹派我来给二十九军送物资的，可谁知道他们，既然你们还在坚持战斗，那么我就把东西交给你们。
3: 好，太好了。哎，我们的同盟军正在准备收复多伦和察东，现在正是物资紧缺的时候啊，你们来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你们要收复多伦，那我留下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3: 好，不过格日乐，我们的战斗

0: 注定是艰辛和漫长的，我希望你能回去告诉爹，让他全力支持我们抗日。
1: 那你不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0: 不了，我的事儿先别告诉爹和娘，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2: 那我马上联系运输队，叫他把东西送给你们，然后我就回西安。好，这一路上不安全，我护送你们走。那就多谢了，
3: 肖先生，谢谢你，
2: 您太客气了。
4: 我谢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救了葛日乐，更是因为你们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这股子精神。
2: 这个您不用谢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4: 好，说得好啊！有你们在，我觉得咱们的抗战还是有希望的。
2: 爹，肖队长他们。
4: 准备配合察哈尔、喀尔同盟军收复多伦和察东，只不过他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储备都远远不够。
5: 贵州，哎，
4: 你去通知咱们所有的工厂全部改为军工，被俘、粮食、药品，战什么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5: 没问题。
4: 葛日乐，你现在就去联系咱们相熟的商人，号召大家捐款捐物。
5: 志愿抗战，好嘞，我现在就去。李先生，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和我们扯上关系，感谢您的深明大义。我是商人，不懂政治。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只要是为国为民、抗击侵略的，我就应该支持。我替察省沦落在日军铁蹄下的百姓，多谢您了。
6: 1933年7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自县，但在蒋介石部队和日军的双重压迫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惨遭分化，不得不结束抗日军事行动。8月，多伦再次沦陷。

俊杰，俊杰，俊杰，俊杰，俊杰，来人！

0: 他这是急火攻心导致的上下瘀滞不痛啊。
1: 没那么严重，睡一觉就好了。
2: 还嘴硬。大夫，那您看这怎么办呀？
0: 回去给他开几副药，静养几日，应该没什么大碍。
2: 嗯，那谢谢您
0: 啊。不客气。
2: 我送送您。
0: 哎，你忙。哎，
2: 慢走啊。哎呀，你这怎么又起来了呀？啊，
1: 没事。
2: 慢一点，我跟你讲啊，以后啊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1: 我是想不通啊，茶商明明是可以收服的，可他们抗日同盟军怎么就没有任何支援呢？啊，还有我们民间的辎重竟然被政府一指令下，明令禁止。你告诉我，这是为啥？为啥呀？
2: 行了，这些啊，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身体，啊，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1: 想不通啊。
2: 行了，别想了。躺着歇会儿，啊，什么都不想，躺一会儿。

0: 弟弟没事吧？大夫说了，这是气急攻心，这是块心病。这病根啊，就是家乡那边的事儿啊，让他着了大急了，伤了大火。所以啊，这从今天起，你们在他面前啊，就尽量不要再提家乡那边的战事了。啊，行了。
1: 都散了吧。哥，我决定了，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这样，爹的心病就好了。
2: 可是，现在这抗日同盟军都已经散了，这国民党的部队他都根本都不让跟日本人打。
1: 你忘了，还有共产党游击队呢。
2: 关键咱们也不是年轻力壮大小伙子，人家能要我们吗？
1: 哎，翼龙都能参加，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再说了，就算他们不要我，那我就自己拉队伍跟小日本干。
2: 干，
1: 捎带脚的办了那七十年加上吃三省这两个狗汉奸，我们也算家仇国恨一块报。
2: 好，
1: 哎，不过咱们说好了啊。
2: 有事去，那咱们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咱可不能到了战场上当了缩头乌龟。
1: 你看你哥像缩头乌龟啊！行，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哎，闺中，你不能去。
2: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1: 爹和娘那儿得有人照顾。这些年家里和银行你最熟，你走了，总不能让我娘自己操心吧？
2: 我
1: 挺可是乐的。
2: 啊，五叔和五婶就靠你照顾了，你爷爷的仇，我们帮你报。行吧，那我就留下，我负责给你们提供钱财和物资的支持。
1: 好，爹，我们走了。曲张家口，曲十年带着赤三省正在祸害咱们的家乡，此虽为国恨，其实也是家仇。不过尔等此去。 并非简单的报仇而已。爹从小教育我们，以义取利，义在利前。此时此刻，正需要我等展现大义之时刻。尔等此去参加抗日，守取义，行必勇，必将寇贼驱逐出境。尔等拜别父亲，望父亲保重自己。
3: 俊杰啊，
4: 啊，姐，
3: 怎么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几个孩子怎么没一个在的？我挨屋看了。哎，
4: 你别管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啊。
3: 这长大了也不，这越长大越不让人省心啊。哎呀，这会出什么事儿吧？
4: 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不行，我得赶紧去再找找去啊。

0: 我已回张家口就派人去找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哥现在正确人手。哥，
1: 咱们曲家是拿回来了。
0: 不单单是曲家，哥现在是茶南自治区的最高委员。我把这自治区政府就设在他吕俊杰的聚义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家口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刘德，当哥的秘书长，你看如何？
2: 谢谢哥，谢谢哥。
0: 啊，对了，刘德，现在张家口的商会会长是何许人也？
2: 是常熙盛。
0: 常熙盛。
3: 你一会儿就把他给我请过来。是。魏院长，常会长呢？
4: 哎呀，常会长，真是多年不见呐，久违了。坐。年了，徐世年，有什么话你赶紧说。
0: 咱俩可不是寒暄来寒暄去的关系，你可还欠着我爹一条命。常会长，不知这话你从何说起？我回来之后，三爷的事我也略有听说。不过三爷是我屈世年最敬重的人，我怎么可能会杀他？
4: 哼，这么说。
0: 我是误会你了，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常会长，此番请你前来，这一是想和你叙叙旧，这二呢，是有一件大好事想要告诉常会长。什么事？你现在是张家口商会的会长。 只要你带头支持皇军的圣战，让商会的人给皇军捐款捐物，我就能向藤原机关长推举你为茶南自治政府财政厅的厅长。你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大好事啊？
4: 这恐怕常某我。
0: 不能胜任，能不能胜任，可由不得你说了算。我给你一天时间，你去通知他们。在会上，我会宣布皇军所需物资钱款的具体相关细节。如若你要是做不到，那你就等着你们程家人过来给你收尸吧。

0: 各位军爷，你们看着我不要紧，可我这生意不能没人管呀。你们先放了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们去街上挨家的去游说，让他们明天一定到商会参会。
1: 行了，只要你乖乖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其他人随意。
0: 哎，行，谢谢军爷。既然他们都不拘着你们了，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去吧，都别给我偷懒啊，赶紧走吧，
2: 干活去吧。
3: 大家都过来一下，长毛有话要对大家说。
4: 玩意儿，
5: 这是刀爆，
4: 对。
3: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啊都准时到商会参会，委员长有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说，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这程先生怎么也偷敌了？
8: 太不要脸了吧。
7: 呸，不是好东西，可以这
9: 样，越老越有风度。
8: 这样
0: 老贾，明天一定要准时去参会啊。
8: 好，
10: 什么意思啊？
0: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
2: 奸呐！
0: 骂吧，骂的人越多越好，这样啊，几十年就不会怀疑咱们。我真想给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能让大家都离开这儿，我也就值了。
2: 你已经尽力了呀。
0: 老程，你也走吧，去西安找桂忠，把这个呀交给他，告诉他我把长家都交给他了。
2: 那您呢？
0: 我累了，快下去吧。

0: 哟，
1: 杨会长来了。
2: 免了，
3: 常先生，你是怎么控制的？人呢？
2: 这人我已经都通知到了，他们不来，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3: 曲先生，他们不是台军，我们几个对皇军那可是绝对的忠诚。
1: 说得好，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替咱们维持治安，所以咱们得好好供养人家。这样，你们几个先
4: 把他的家，
1: 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不服我曲世年的人是什么下场。
5: 常管家，你
6: 这岳飞少爷啊，快快救我们家老爷！
7: 说，你把之前的东西藏哪儿了？
8: 我家没有物财，全都在妹妹里。
9: 少放屁！你们家仓库都去搜过了，
10: 你什么货都没有。
8: 我不知道。
1: 给我打，狠狠的打。

0: 站住！葛瑞乐，你要去张家口救程叔，
1: 我不能眼看着齐世年这么折磨他，
0: 我和你一起去。

0: 我把家财藏在山洞里了。我带你去。
1: 他们一定是去张家口救人了。
2: 简直是胡闹！我这两个哥哥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跟咱们商量商量就擅自行动。
1: 你先别急。
2: 我怎么不急啊？在张家口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俩常年跟我父亲在一起，这万一要是暴露了，徐世年一定不会饶了他们。
1: 咱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山西跟鬼子作战，咱们下一步必须切断他们从张家口到山西的运输线。这样吧，你留下来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我带人去接应他们，争取把他们安全带回来。
2: 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大好河山呐！走了，别在这儿浪费时间。走，上车。

0: 做鬼我都会回来抓你的。
1: 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想回张家口。
2: 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珠子？
2: 看一下，找一下。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挺好。这都买给了。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要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2: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

做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猪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猪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猪。那现代的猪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猪、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不朽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的店给什
2: 么？来当保安。你老当保安，你老干嘛呢？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2: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2: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2: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分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分成一起以后呢，那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 途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

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0: 这一天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领工资。那我哥不也是一番好意吗？是，我知道你哥是一番好意，啊，应酬也不用我去，是照顾我。但是我这天天啥事儿都没有，那我这不跟废人一样吗？行了行了，你既然回来了，进去休息吧。
1: 帮我找金哥，我们来跟我哥烧烧吃。你说你们这一天天的至于吗？失业就失业呗，日子还不过了，都在想办法找事儿做呢嘛。那有那么脏吗？一个星期擦好几次，
2: 闲的。
1: 浑身痒痒，我看你直心，要不然你也去你哥那找点事做，省得在家闲着闹着呢。

0: 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难得在家改善一下伙食，都快饿成相片了。
2: 行了行了，别装了，吃吧。估计你爸又是临时值夜班了。
0: 那太好了。
2: 哎，洗手了吗？
0: 洗手了。
2: 你慢点啊，瞅你那馋样。

0: 好像在姥姥姥爷家这几天亏着你似的。
1: 姥爷家好是好，可我还喜欢咱们自己家。我还担心呢，以为要在姥爷家住很久，没想到干爹这么快就找到凶手了。妈，干爹可真厉害。
0: 你现在说他厉害了？你小的时候呀，天天说人家是坏人，然后呢，你还说不喜欢他，你还记得吗？
1: 是吗？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小时候肯定是眼神有问题，怎么可能把他当成坏人呢？他可比我爸本事大多了。
0: 温暖，不许说这种话啊！以后也不许这么比较。以后在家里啊，也尽量少提你干爹，知道吗？
1: 你怕我爸不高兴啊？嗨，不会的，我爸哪有那么小心眼啊？再说了，干爹再有本事，是超人，是圣斗士，他也代替不了我爸呀。
0: 对，这么想就对了。咱们家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多吃点。
1: 嗯。
2: 王老师，
3: 小桃，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心里乱，出来走走，透透气，不知不觉就走到单位这儿来了。
3: 我也是，心里乱，出来转转，刚好在这儿坐会儿。
2: 哦，那咱们一起坐坐，你不介意吧？
3: 啊，不介意。
2: 王老师啊，
3: 嗯，
2: 我最近是不是有哪儿得罪你了呀？
3: 没有啊。
2: 那你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3: 没有没有，我干嘛躲着你呢？
2: 真的吗？
3: 啊，
2: 那太好了。哎，看来是我多虑了。我以为啊，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就让我整夜整夜的失眠。
3: 小桃，
2: 嗯，
3: 我在你心里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你可是我的精神导师啊。
3: 现在也只有你这么信任我，谢谢。
2: 王老师，
3: 嗯，
2: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3: 人到中年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是一地鸡毛。
2: 人到中年，你可太夸张了，王老师，您才30多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呀。
3: 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自然年龄不是完全等同的，按年龄来说，那我确实不到中年。但是啊，我最近时常感到迷茫、彷徨。对生活、对前途有种无力感。我听说这种心理状态就叫做中年危机，所以你说我算不算是已经中年了？
2: 照您这么说，我也是中年了。但是你说的这种迷茫感和无力感，我也感同身受。
3: 你怎么会啊？你看你啊，这么年轻，工作也不错，生活展现在你面前的应该是美好的一面，你怎么会迷茫呢？哎，你找个男朋友嘛。哎，咱们报社的女孩那还愁找不到对象？
2: 那我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吧。哎，我是要找一个知我、懂我、心灵相通的那个人。王老师，
3: 嗯，
2: 你跟师母恋爱的时候也是感受到互相彼此的心灵互通，然后才谈婚论嫁的吧？
3: 是啊，那个时候真美好，大家都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简单。
2: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3: 那我正好顺路送送你。
2: 好啊。哎，王老师，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聊呢。

0: 等会儿，要不去我家坐会儿。
1: 你家有酒吗？
0: 有啊，当然有。

0: 你说啊，这读书有什么用啊？写作有什么用？还不如一个帮帮忙，汇一汇钞票，什么都解决了。哎，你说，真的会有人不爱钱吗？他当年跟我说的那些坚贞不渝的誓言。真的假的？啊！
1: 华老师，您说的是谁呀？
0: 还能有谁？我爱人，盛雪珠。他身边有一个算是朋友吧，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哎，不管我家有什么事，他都要跟着掺和。小桃，你帮我分析一下啊，他真的对这个暴发户一点都不动心吗？他们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1: 他们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嫂子真的移情别恋了，那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了。像您这样有才学、样貌、性情，样样一流的男人，他还不满足吗？他是积了多少的功德，才能嫁给你啊？
0: 我呀，我有自知之明，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有一点啊。我非常自信，我为我爱人盛雪珠，我为了这个家，我是真心实意的在付出。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牺牲的太多了。如果有一天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就太没良心了。

0: 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爱，也不配得到你的爱。
1: 小桃，我给你个忠告啊，以后找男朋友一定找一个能力比你强的能照顾你的男人，别搞反了，千万别搞反了，别像我一样啊，我还是什么都比我强，学位比我高，职位比我高，能力还比我强，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总担心我留不住他，这种感觉真太痛苦了。

0: 王老帅，第一次看见你
1: 就感觉特别亲近的感觉，
2: 是吗？
0: 像哥哥，像家人。

0: 我的孤独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也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也看得出来，你也不讨厌我，对吧？
1: 对。

0: 小唐，咱们俩是好朋友，我愿意做你的知己。至于其他的，我没这个资格。
1: 黄老师啊，你文章里不是说过吗？爱是自由，爱是解放，爱是直指幸福的旗帜。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吗？你本来就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你应该解放自己。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可以给你幸福。

0: 不想干了。怎么了？谁说你什么？你告诉我。
1: 没人说我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合适，不想干了。
0: 这不是理由，你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1: 那我问你，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昨天，前，昨天还是？
1: 我已经六天没来上班了。
0: 是吗？
1: 你看，我在不在你都不知道，这公司没有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是不是？我这不就是混吃等死呢吗？我接受不了这种工作。
0: 你呀，先别着急，我知道你想找事儿做啊，咱慢慢来。要不，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出去跑业。
1: 山子，你饶了我吧，我40多岁了，你让我从头跟你去学做生意，我做不了。我呢，只能干我的老本行，搞技术。虽然这大厂的饭碗没了，这不还有小厂的吗？我跟大强子谈好了，去桥头跟着他干。
0: 桥头？
1: 啊，
0: 不行，肯定不行。那老二也不能同意啊，你们俩两地分居，肯定不行。
1: 不是英子他同意，真的。你看现在路修好了吧，交通也方便，家里有事儿我随时都能回来。而且这英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这家里也

0: 让我什么，是不是？
1: 那也行，他要是同意，那我就不说别的。你去跟大强子一块干呢，我也放心，他那儿也需要你这么个人，那就去吧。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儿，反正你就跟我说啊。
0: 行，没事啊。
1: 哎，你也过来了，
2: 哥，有点钱，我要开旅店。
1: 什么意思？
2: 琢磨出来，我还没来及告诉你呢。哥，我不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我天天是在家待着，我难受。哎呦，我还好，关键是，二黑跟钉子他们，这3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没了营生啊。我们在一起琢磨了一下，想在后街开个小旅店，那边人多热闹，生意肯定不会差。地儿都选好了，现在就差有人投钱了。哎呀，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说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啊，都爱折腾，都是劳碌命。钱不是问题，啊，你跟我说在后街哪儿啊？要不你带我过去看看去。
2: 行。我现在带你去呗，
3: 走，
2: 你别坐着一块儿啊。
4: 哦，走吧，老先。
5: 行，那我也去。
6: 目前公司的各个项目进展都非常顺利，比如说红星广场的改建工程，我们提前3天就完工了，还有二中职工家属楼马上也要封顶。
7: 那个，我打断一下啊，我们每个月的大例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实话实说，不要报喜不报忧。乔总，我最近是接到了好几个讨债的电话，那今天就重点来谈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吧。
8: 哎，王总，个别项目的确拖欠了一部分债务，不过问题都不严重，公司的财务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付款计划，近期我们也会按照这个付款计划逐步解决的。
9: 还我血汗钱！
10: 还我血汗钱！
11: 我们要工资，
10: 我们要饭，
11: 我们要吃饭，
10: 我们要吃饭。
7: 去看看怎么回事。
9: 我们要吃饭，
10: 我们要吃饭。
12: 范总，那个迷宫雷要沉了，
13: 我马上去处理。
14: 无能无能，欠债不还！
10: 无能无能，欠债不还！
6: 哎，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兄弟，具体是什么事情啊？啊，有话好好说。
14: 你谁啊？你说了算吗？
6: 我是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去帮大家跟领导汇报。
15: 我在工地上可看见过你啊，那个姓钟的还管你叫什么总？哼。
6: 对，我就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建工地上的事儿我说了算，具体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4: 是领导就好，我们都是二中家属楼的工人，大楼给你们盖完了，一分钱没拿到，你们赶紧给钱。
6: 没拿到钱？不可能啊，我们上季度就已经发过一次工资了。钟宝福呢？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14: 钟宝福他早失踪了，人没影儿，电话没音，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来找你们了。
6: 钟宝福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吗？
14: 没有。哎，我们这么多人骗你玩呢啊！你到底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换更大的领导来，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市政府。
6: 哎，大家冷静一下，能解决，一定解决。钟宝福欠你们多少钱？
14: 他一共欠我们15万。哎，工资条可都在这儿呢，
16: 都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
6: 好好好，这样吧，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儿给大家解决好。
14: 好，你来解决，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6: 不，解决这件事情总需要时间吧。
17: 你们这样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解决完了让人通知你们来取钱。
14: 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哎，住也没地方住，你让我们等什么？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
16: 不走了， 不走了，不走了。

0: 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我相信大家来这儿不是为了置气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我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乔振军，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只要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一分不少的把工资发给大家。
1: 好，你说什么时候发钱给我们？
0: 一周时间。
1: 不行，我们挺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两天。后天你要是不发钱，我们就去市政府，去省委。
2: 去省委，去省委。
0: 好，两天。两天之后给大家发工资，好吧？回去吧。
1: 弟兄们，乔副总已经答应咱们了，咱们呢也就别为难。
3: 是男孩吧？
4: 是个女儿。
5: 女儿？不会吧？是不是你报错了？
4: 您放心，你们就一个产妇，不可能弄错。
6: 不，再不我告你们去！你们害人害得害臊吧！我告诉你，千万别在这里生，赶快转院。咱们这里哪人不当回事儿啊？咱们这里是黑医院，
4: 大娘，
6: 黑医院。
4: 你冷静一点，我理解您的心情，您听我跟你解释。您儿媳妇啊是大出血，不切除子宫人命就没了，虽然不是男孩，但是也母女平安，对吧？你想想，您是抱孙子重要还是您儿媳妇的命重要啊？
6: 我要跟你拼了，我要跟你拼了，
7: 冷静点，
6: 打死你，我跟你拼了。
8: 王老师，
9: 嗯，
8: 这是今天的版面，来，江老师，
9: 哎，

0: 王老师啊，您对我的插图是不是不太满意啊？
1: 啊，没有，我觉得插图画的挺好的。
0: 哦，那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意见呢。我这几天啊，为了这几张图，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您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当面说出来，这样我才能进步呀。
1: 小桃啊，如果我有意见的话，我一定直言不讳的，真的没意见。
2: 去不去？不许有意见。
1: 听你的，不去。
0: 谢谢王老师啊。
1: 嗯。
3: 所有的止血方法我都试过了，但是产妇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切除子宫是保命的唯一办法。当时的情况，手术室里所有人都能证明。
4: 为什么没有找家属签字？
3: 找了，我怎么可能不找家属签字？但是他们不肯签呢。当时产妇每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我没时间等，我只能自己做决定。
5: 问题就出在这儿，人家没有签字，你就擅自手术，这就是把柄啊！人家攥着这个把柄，我们有理也辩不清了。
3: 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明明可以治好的人在我面前死去啊！
5: 肾血珠，我也是大夫，有太大道理不用你教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解决好问题。
4: 好了，你也别太有压力了，院里会据理力争的。但是医疗程序上毕竟有瑕疵啊，如果对方就是不依不饶的话，也只能让你受点委屈了。
3: 对不起，我又给院里添麻烦了。
4: 哎呀，不要说这些了，这种事啊，是谁碰上谁倒霉。如果换了是我在现场，选择是和你一样的。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选择认真面对吧。先这样吧，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啊先正常上班。
3: 谢谢您。

0: 今天的电影挺好看的，你觉得呢？
1: 对，挺好看的。

0: 我说乔正军，
1: 你但凡有事别拿我儿子撒气啊，这刚刚一直在这哭，好不容易给哄睡着了。
2: 你还说我呢，这孩子完全就是给你惯坏了，学习学习你不管，你就知道纵容他。
1: 你也不用在这跟我撒谎，不就是民工要钱那点事儿吗？有什么新鲜的呀，你凑点钱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3: 说的轻巧，
2: 我面前一共十口锅，三个锅盖，我总有盖不住的时候，我能不着急吗？还有上次借给那玩具厂的20万已经一个月了，你赶紧让他们早点还回来。
4: 哦，那笔钱啊可能还得再你自己拿的，我又没逼着你。
2: 我早有一天毁在你手里。
1: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5: 能不能不走？今晚就在我这儿住。
6: 别闹啊！最近啊，老婆娘说我值夜班，时间长了她会起疑心。
5: 那就挑明了说，不用让她怀疑，你就是不爱她了。
6: 西元，咱俩不是说好了吗？看中的是爱情，不是结果。你怎么变卦了呢？
5: 是啊，我是变卦了。以前是我太幼稚，现在我才发现，见不得光的爱情，必定是要发霉的。我要让我们的爱情站在阳光之下，接受所有人的羡慕和祝福。
6: 接受所有人的祝福，你别为难我了。你知道，我不可能走到你说的这一步。
5: 为什么不可能？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想跟我玩玩。
6: 当然不是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也爱你。这样。我想回去啊。
5: 你就是不敢。我现在才发现，你文章里那些天花乱坠的大道理都是自欺欺人。
2: 我没有自欺欺人啊。
6: 西元，咱们俩呢都老家老家啊，你知道我有家庭，有孩子，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别孩子气了，我下回一定留下来陪你啊。

0: 张总，
1: 又怎么了？
0: 山河家具的余乐山余总来了，人现在就在会议室等你呢。
2: 你跟他说，我出差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3: 小总，
4: 您这是要出差啊？
5: 余总，公司有事儿，您是要出去一趟。
2: 简短截说，
4: 就几句话，耽误不了您太多的时间。
5: 不用了，谢谢啊。
4: 咱们直接说正事儿，你们欠我们那20多万货款，打算什么时候还？哎呀，
5: 就这事儿啊，你让财务跑一趟就行了，还劳您大驾呀？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你还让我怎么信你啊？
2: 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3: 要还是拿不出来钱，法院见。
4: 妇产科主任盛雪竹没经我们同意就把我媳妇子宫给摘了。
5: 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决定暂停你的工作。
6: 我服从组织决定。
7: 你说，将来他是向你呢，还是向我呢？
8: 我回来。
2: 等等。

0: 简短截说，
1: 就几句话，耽误不了您太多的时间。不用了，谢谢啊。咱们直接说正事儿，
0: 你们欠我们那20多万货款，打算什么时候还？哎呀，
2: 就这事儿啊，你让财务跑一趟就行了，还劳您大驾呀？
1: 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啊！
0: 会计过来催，你们就在这耍无赖。郭董亲自出马也没有用，那只能我来了。
2: 于总，你别激动，来喝口水。你得理解我们，我们不是不还钱啊。现在受全国经济形势影响，我们也是深陷困境。别说我们，省钢铁公司、省工业集团这样的大公司都不能幸免。大家的情况都很相似。实不相瞒，现在我们收不回的款是你的好几倍。
1: 照你的意思，这钱你们是不打算还了？
2: 没说不还。这样，我跟王总请示一下，只要有钱回来先解决。
0: 不用麻烦你，王总我也认识，办公室在3楼是吧？我过去找他。
2: 哎哎，山子你等会儿，你现在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影响了咱们以后的合作。
1: 你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已经欠了我60多万了，
0: 你这钱你不还给我，我公司能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谈什么合作呀？
2: 是的是的，主要是你找他，他不能给你变出来钱，最后还是把皮球踢给我，让我来解决呀。
1: 你在我这儿就没有信用了，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拖我，你还让我怎么信你啊？
2: 这样，

0: 善男，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再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行吗？
1: 不口三天，要还是拿不出来钱，
2: 法院见。
3: 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多吃高蛋白，像肉类、鱼类、鸡蛋这些必须每天都要吃啊。好了，可以了，
4: 谢谢大夫。哎，
3: 慢点啊。
5: 下一位，
6: 大夫，把你结果出来了，能给你看看。
3: 哎呦，恭喜啊！要当妈妈了，
6: 啊？是吗？
3: 我今天给你建个档案，以后每个月来做一次产检，下次可以让你丈夫陪你一起来。
6: 可是大夫，我还没结婚呢，怎么办呀？
3: 那你男朋友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6: 他还不知道。
3: 那还能怎么办呀？尽快跟他说，赶紧领证啊，傻丫头。
6: 好，我听您的。
3: 怀孕初期啊，基本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也要注意，不能剧烈运动，要休息好，注意保暖，不能感冒。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要时时刻刻想着有一个小生命需要你的保护。还有什么事儿吗？
6: 没有，就是觉得单大夫，你长得很美。哎呀，
3: 我这一把年纪了，谈不上美不美的了。
6: 嗯，是啊，的确不年轻了。仔细一看，眼角都有皱纹了。你应该少操心，凡事想开。祝你一切顺利。
7: 还我们健康！
8: 还我们健康！
7: 还我们幸福！
8: 还我们幸福！
9: 我儿媳妇好可怜呀，她才24岁呀，就被他们把子宫给切除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呀。
7: 没错，医大附院妇产科主任盛雪竹，没经我们同意就把我媳妇子宫给摘了，就因为没给她发红包，就这么祸祸我们，她这还是人吗？
10: 不是人，不是人。
11: 盛雪竹同志，我们是市卫生局医管处的，关于患者赵丽华家属所反映的医疗事故问题啊，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3: 好，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吧，我会如实回答。
9: 我们家人问了很多人，终于知道了这个盛雪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平，他就是个庸医呀。他能当上这个主任，是因为他在外面帮了一个有钱的野汉子，这个男人花了大钱才让他当上了主任。我要举报他，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啊，他就是个破鞋呀！
8: 破鞋！
9: 你好，你好。
3: 没经过患者家属同意就做手术，这的确在流程上有问题。但是就我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实践能力而言，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如果下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是会这样做。
11: 盛雪竹同志啊，现在患者家属他并不认同你的观点，他认为切除子宫是非医疗需要的损害，是你医疗水平不过关，甚至存在主观恶意。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呢？
3: 我的医疗技术水平行不行，不是用嘴说的，有我医学博士的学位证书做证明，有我公开发表的20多篇论文做证明，有我近10年来5000多台手术结果做证明。至于这台手术切除患者子宫是不是医疗需要，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在手术室里的同事们都能做证明。
9: 他们都是一伙的，和手术室都串通好的，他盛雪竹有钱有势，谁敢不听他的？他今天就是说破了大天了，我也不服。
8: 不服！
9: 坚决不服！
8: 坚决不服！

0: 盛雪茹同志，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尽管你有你的理由，但制度就是制度，是对所有医疗行为的规范。身为医务工作者，你必须遵守这样的规范。
1: 好，我明白。如果组织上最后认定我有过失，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是主刀医生，这件事情完全由我负责，和科里的其他人无关。
0: 你能有这个态度啊，非常好。为了安抚患者家属情绪，尽快恢复医疗秩序，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决定暂停你的工作，你没有意见吧？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我今天就交接工作。但是我恳请组织上能早点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0: 也请你一定相信组织。

0: 来了，谁啊？
1: 你怎么到我家里来了？
2: 这个点儿该上班的都上班了，没几个人在家，你怕什么？
1: 细雨，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议论咱们俩了，你怎么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2: 有什么可怕的？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看。

0: 怎么会？
1: 怎么不会？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
0: 西雨，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王少，你不高兴吗？我还以为你会兴奋地抱住我。

0: 这件事太大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1: 好，可以。要多久？一周？2周？1个月？还是等我的肚子渐渐大起来，让所有人看见？

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我们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了，没有爱情，也有亲情，忽然分开，一定是撕心裂肺的。可他毕竟是一个人，我现在是两个人了，我的身上是你的亲骨肉，你到底要哪个？ 很难选择吗？王笑，你已经辜负他了，就不要再欺骗他了。咱们隐瞒的越久，被他伤害就越深。

啊，去这转。我问我，你说将来他是像你呢，还是像我呢？

0: 六床基本稳定，明天的药我都开好了，后天可以出院。八床的贫血状况这几天也有改善，不过还是要密切观察一下血红蛋白指标。
1: 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别回去，
0: 没出息。 咱们都是医生，我今天遇到的这些事儿，你们今后也有可能遇到。我希望不管怎么样，你们记住，不要忘记来这儿的初衷，不要影响你们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信心。能救一条人命，比什么都值得。哎，好了。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好好工作，有什么拿不准的病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去吧，都去忙吧，去吧，我没事儿。

妈妈，哟，暖暖，我们的宝贝儿，出什么事儿了？哎呦，别哭，别哭，有什么事儿跟妈妈说啊。哎呀。

0: 吗？怎么办？你回家管管吧。
1: 没事儿，妈会处理的。

0: 喂，百灵，哎，你现在有没有空来趟医院，帮我把暖暖接回家？
1: 别问了，
0: 赶紧过来吧，越快越好。
2: 妈，你要跟他离婚吗？
0: 没事，宝贝，妈妈在呢，妈妈会处理好的。

雪竹，我没脸再面对你，我无话可说，愿意接受你的一切谴责和惩罚，你的一切决定我也无条件接受，对不起，一万个对不起。

0: 罗生，你干嘛？还能干嘛？我闺女被人欺负了，我得给她报仇，我要枪毙那个混蛋！你冷静一点，这种事只能让孩子自己处理。
1: 爸，这种事儿谁都没法掺和，只能让我姐自己拿主意。
2: 你的命。

0: 回来了，洗衣机里的床单拿出来晾上。愣是干嘛？快点啊，搭把手。我帮你。
1: 一辈子没默契，
0: 这边，春晨啊，
1: 居住，还是跟以前一样喊个口号吧。
0: 行，我喊口号啊，来，1、2、3。

0: 好了，就这样吧。以后记得床单经常洗，干净惹住了才舒服啊。屋子里我都收拾干净了。我和暖暖先去我爸那儿住一段时间。离婚协议我放屋里桌子上了。存款咱俩一人一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就签个字。
1: 我错了，我错了，你放开！给我理由吧。为什么？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一开始我是一时冲动了。
0: 再后来，他怀孕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站起来！你站起来干什么啊，王晓？
0: 王晓，你能不能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冷静的、理智的跟我说说话？ 这是咱们俩最后一天了，你难道不想弄清楚，咱们俩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嗯，站起来！我最讨厌男人跪着。

0: 王潇，其实我没有资格责怪你，你对我很好，你能接受暖暖，甚至还为了迁就我的工作，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我很感激你，你现在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更应该放手了。啊，对了，我还得祝贺你呢。无论如何，这辈子遇上你，都得说是我的福气。如果不是你，我哪能考上大学呀？还考博士当医生，这不做梦吗？真的，我挺感激你的。
1: 你别这么说，是我辜负了你。
0: 谈不上辜负，毕竟我没爱过你。别意外，其实咱们两个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我嫁给你，一半是感恩，一半是同情。你当年为了救我瘫痪了，寻死觅活的，我心一软就想啊，哎，就嫁了吧。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强。后来咱们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虽然不爱你，但是我真的很爱咱们这个家。咱们三个在一起总有那么多笑声，我甚至都想啊，没有爱情也没什么嘛，只要有责任感，有认同，能理解，没有爱情也能白头到老。可惜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啊，我是一个一丝不苟、严谨刻板的医学生，而你呢，你是一个浪漫多情的作家。也许这个结局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自由了，尽情的去享受你的风花雪月吧，我也轻松了，对你我不再有感恩和责任。也许以后我能遇到一个比你更爱我的人。

0: 在家躲着就能解决问题啦。
1: 看你那点出息，
2: 能不能别说话？我这牙齿都疼成这样，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点？
0: 哎，不就打个官司吗？那被告的是建筑公司，又不是你乔正军，你怕什么？
2: 我怕什么？一旦打官司，人家法院就会派人来查账，一查账，你觉得什么查不出来吗？到时候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刘天涯，我就问你，那20万人家什么时候还回来？他现在在我脑子里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0: 就没有什么办法不让他们起诉吗？

0: 回来了。哎呦，回来。
1: 哎，雪卓，哎，没事吧？
2: 我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你们俩这样，我还挺担心的。真没事儿，就是以后我就没家了，得回娘家住了。
0: 傻孩子，这是什么话呢？这就是你家，永远是你的家。
2: 行，你们别嫌弃我就行啊。
0: 这什么话呢，孩子？那我帮你拿。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爸爸，你们俩休息，我回去自己收拾就得了。
1: 我帮你一块儿，
2: 我就这么点东西，我回自己屋，你还管我？快快快，别管我了啊，去休息吧。回来就好。

0: 什么东西啊？拿我当猴耍呀？好说好商量不行，这官司必须打。
1: 三哥，官司是得打，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就算官司赢了，那得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该给员工发工资了。
2: 像这样，
1: 两码事儿，怎么能用你自己的钱发工资呢？
0: 什么两码事儿呢？
1: 公司是我开的，我就得承担起所有责任，我不能让员工陪着我受损是吧？那听我的，说这么办。
3: 山子哥，
0: 大玲，哎，
1: 稀客呀，啊，快进，快进来。
3: 哎，稀客。

0: 山子哥，你忙吗？
1: 我不忙，你说。
0: 我姐出事儿了。
1: 啊？
2: 血珠，圣血珠。
3: 哈哈。

0: 来了，太好了，打我吧，往死里打，
1: 动手啊！

0: 你了啥？你赢了。雪珠她亲口给我说，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笑话。
1: 我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我来就是想打你，我想亲手打死你。可我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痛快了，已经非常痛快了。你不值得我动手，更不值得被雪珠原谅。 想借我的手，洗干净你心里的歉疚，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最该做的，就是陪雪竹幸福的走完后半生。至于你欠雪竹的，那就欠着吧，那就欠一辈子吧。 我猜这滋味应该非常不好受。那姑娘叫什么来着？陶希云。陶希云是吧？对人家好点儿。 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哎呀，真是祸不单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 是啊，山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应该去看看雪竹啊。
0: 我是想去啊，可我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了。你说我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我说两句安慰话他就不难受了。还是得帮他解决点实际问题呀、啊。
2: 那我说呀，你就赶紧向他求婚，把他娶了，这事是最实际的。
3: 哎，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2: 这还不正经吗？这俩人明明都有这意思，现在都单身了，没什么妨碍了，
4: 还深沉什么呀？深沉？
0: 不是，现在公司水深火热的，我欠一屁股外债啊，我娶了人家，让人家陪我一块还债啊。雪竹应该过点好日子了，等缓口气儿吧。如果他还愿意跟我在一块儿的话，
2: 哎，我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总得帮雪竹做点啥吧。
0: 是，我过来找你啊，就是为了这事儿。我呢，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跟雪竹打官司那家人，他们住哪儿？我过去找他们，是吧？跟他们聊聊。
2: 行，这事好打呀，我尽快给你信儿啊。
3: 山子，用钱吗？咱这儿有。
0: 这不用，还没到那地步。谢谢亚丹啊。
5: 哎，乔总。
6: 哟，老师。
5: 哎呀，乔总，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老师啊。
5: 哎呀，乔总，您说这点事儿还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你是砍个电话吩咐一下不就行了吗？
6: 来看看我同事，不欢迎我啊？
5: 欢迎，来，快坐，快坐，大家伙啊，都老面子您了。哎，曹总，
6: 怎么样？
5: 啊，你说的这个山河家居啊，资料都在这儿，我呢也仔细的翻了一下。
6: 怎么样？有问题吗？
5: 至少从材料上看吧，经营还是非常规范的，一直都在按时付的交税，劳动合同啊，用工制度也都非常的完善。我这是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乔总，您要是有什么证据的话，也可以提供一下。有了线索，就好查了。啊，
6: 老孙，你误会了。这个老板是我朋友，对政策不太了解，所以呢，拜托我帮忙看一看，公司有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5: 原来是这样，乔总，你也不早说认识的。来，这样，让您朋友放100个心。像他们这种有国企背景的企业啊，只要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6: 你说国企啊？
5: 山河家居它的上级单位是凉川市五金公司，他们属于是五金公司的挂靠企业。
6: 是五金公司。
7: 哎呀，不聊了，我不熟，真的，我自己就是医生，我还能不知道吗？来，饭还把粥喝了，来。
8: 我饿。
9: 这两天了不吃不喝，饿也饿坏了，你喝碗粥。
7: 爸，我真不饿，你们要不放这儿，我饿了我就吃了。我就是缺觉，你说我平时都没时间休息，这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真的，一点事儿没有。你们快出去让我睡一会儿啊，真的太累了。那好，那你再睡会儿吧。想吃什么就叫我啊。嗯，好。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等考试结束以后，我就去南方找我爸，一定问清楚我亲爸爸这回事儿。
2: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我认识的学主是坚强的学主，是百折不挠的学主，是坚不可摧的学主。
3: 好，全票通过，散会。
4: 乐山同志，经咱市商业局研究决定，同意免去你山河家居总经理的职务。
5: 山河家居是我个人创办的企业，你们没有权利罢免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渐减少其现有铀浓缩库存。一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0: 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特朗普3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1: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 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于3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于4号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支持此类建立信任的举措，并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 4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艘名为图斯卡号悬挂伊朗旗帜的货船在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此前已有6名伊朗船员获释并返回伊朗境内。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将图斯卡号货船及船员移交巴基斯坦。
3: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阿卜杜拉希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 阿卜杜拉希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美对伊海上。

0: 封锁行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的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基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0: 那么对于美国宣布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伊朗是什么态度？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的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
3: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

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0: 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Israel chazaka me'epam。וישראל תמיד חייבת להיות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ב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2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1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1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3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 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

0: 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四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2: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此外，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默茨说，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四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一战事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三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三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三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

0: 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到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1: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三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4: 日本琉球星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3: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朝鲜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5: 题为《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的文章称，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政客们扎堆集体参拜，已然成为日本政坛的恶劣惯例。日本反动势力正借此美化粉饰沾满鲜血的侵略历史，在全社会煽动复仇主义思潮。这绝非对历史罪责的反省，反而意在煽动复仇情绪， 营造利于本国军事化扩张、图谋再度侵略的社会。

0: 会环境。日本一方面借靖国神社参拜，在全社会持续散播军国主义毒素，另一方面大肆歪曲历史，拆除束缚战争国家化的法律枷锁，疯狂扩充军备，强化武力。日本应当摒弃不切实际的妄想，深刻反省沾满罪孽的侵略过往，走上改过自新、和平发展的正道。文章《召唤靖国神社亡魂的新型军国主义狂热分子》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集中承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众多国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呼唤靖国神社亡灵的新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丑态，无疑暴露出其执意重现过往侵略与战争行径的扩张野心，这必然是对国际社会追求和平与稳定愿景的公然挑战。
1: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2: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3: 今年五一，中国文旅消费热潮涌动，而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每晚推出的《家鱼入梦》《如见江南》沉浸式演绎，正以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点燃夜间文旅新体验。让我们连线就在无锡的前方记者李晓。李晓你好，我们看到前方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请你带我们体验一番。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江苏无锡。您看啊，随着夜幕降临呢，其实这里已经是人潮涌动了。那么今年呢，这里在五一假期啊，主要聚焦的就是电影场景生活化，所以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区域呢，就是一个电影加消费的一个非遗市集。您看在市集上啊，有这个现场制作的非遗小灯笼，还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所以在这里呢，非遗它不仅仅是可以看的，还是可以亲手制作的，这就吸引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那除了这个非遗的市集之外，您看在我们的身旁现在呢经过的队伍就是让人大呼过瘾的一个非遗的展演，有很多人组成的这个鱼灯队伍啊正在缓缓地通过人群。那么领头的人呢还一直在喊摸摸大鱼头，万事不用愁，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带着小朋友上前呢和鱼灯进行一个互动，希望在五一假期呢能够收获一个好心情。在这里呢您可以走一

0: 走逛一逛，同时呢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场景生活化的一些，比如说冰箱贴等等。但其实呢在五一假期每天啊，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都有数条巨型的鱼灯呢在游客眼前来欢快畅游，辗转腾挪，再加上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和震撼的光影特效呢，这些鱼灯灵活的就如同活鱼在水中嬉戏，也是将辛弃疾笔下那句一夜鱼龙舞的景象呢搬到了现实当中。无锡影都呢在这个假期重点引入了安徽板凳龙还有鳌鱼腾跃的经典的非遗民俗表演，在夜幕的映衬之下呢，这边的鳌鱼刚刚高高跃起，气势磅礴，下一秒呢又仿佛坠入水中，瞬间游走了。所以呢游客也是沉浸在这个虚实结合的光影幻境里，忍不住来拍照打卡，记录下这些震撼的瞬间。那其实呢这场夜游啊远不止鱼灯和市集，今年无锡呢也是正在探索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深度融合性路径，借助跟着电影逛市集和千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努力打造一站式夜游非遗体验和消费这个复合的目的地，来释放假日的经济消费新活力。那么从5月1号到5月4号啊，在这里入园的人数呢也是创下了新高，近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了约70%，带动了整体消费呢是超过100万元左右。那么在这个五一呢，其实假期还有一天的时间，也是邀请您亲自来到江苏无锡的影都，来穿越光影和非遗交织的江南幻境。好的，主播，目前无锡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李晓在前方带我们解锁五一消费新体验。在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各地纷纷推出沉浸式场景化个性化的新业态，从天空到陆地，从花海到湿地，从生态观光到亲子研学，全面升级假日休闲体验。
2: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日前开通浙闽跨省低空观光旅游航线，不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体验。游客乘坐直升机从苍南鱼寮景区起飞，只需17分钟便能抵达福建福鼎太姥山游客中心，一路串联168黄金海岸，带领畲乡等特色景观，以全新空中视角俯瞰山海交融的风光，解锁立体化跨省文旅观光新体验。
3: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就是我们168的黄金海岸吧，就是对无尽蓝绿四个字真的有更切实的体会。
2: 从千米高空回到地面，另一种沉浸式的色彩盛宴正在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演。这里是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重磅分会场，汇集了全球珍稀蓝科植物的兰花多样性展示活动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素有植物大熊猫之称的白花兜兰，热烈明艳的火焰兰，造型独特的章鱼兰，园内万株兰花次第绽放，竞相争艳。为适配假期多元游园需求，植物园全新开放文创空间，并布设多处售卖点位，推出兰花盆栽、主题衍生品及文创系列产品。
4: 那现在来到植物园，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到草木花卉之美，也可以啊品尝到季节限定的美食。那像我眼前的这一款呢，就是这次花卉节期间植物园和松江本土的企业一起推出的一款兰花主题的蛋糕。
2: 这个五一假期恰逢江苏盐城湿地麋鹿产崽高峰期，大丰麋鹿保护区的鹿宝宝们陆续亮相，景区同步推出萌鹿寻踪主题体验活动，精心设计3条差异化寻鹿路线，游客在指定区域寻鹿打卡集章后即可领取文创礼品。
5: 妈妈告诉我，小麋鹿刚出生的时候很胆小，我们要轻轻地跟它说话，不能吓到它，我长大要当保护小麋鹿的小卫士。
2: 除了寻鹿活动外，保护区还同步推出了鹿王盛典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配套内容，让市民游客在踏青赏春中收获一份独特的假日记忆。在山东东平湖畔，生态研学对象则是东平湖流域的水生生物和陆生昆虫。这个假期，东平湖亲子营地依托亲子加研学模式，打造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亲子休闲空间。淡水鱼博物馆与昆虫馆等构建起水陆联动的沉浸式研学场景，营地还紧扣亲子陪伴核心需求，配套了品类丰富、多元有趣的亲子互动项目。

0: 通过营地加研学的创新模式，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1: 五一假期，高速公路不再是匆匆赶路的背景板，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路上微度假正在悄然兴起。非遗集市、摇具表演、地方美食轮番登场，让原本仅做短暂停留的服务区摇身一变，成为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场景。
2: 在服务区里，一场地方传统戏剧摇具表演火热上演，演员轮番上阵，吸引众多旅客驻足观赏。
3: 刚刚进来就被这里吸引了，突然感叹了一下，怎么会有这么种神仙的服务区，还有戏曲可以看。
4: 突破了我对服务区的认知，本来是在服务区停留十分钟的，然后因为这个表演让我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2: 据了解，五一假期余姚服务区日均车流量超过20000车次，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35%。为应对旅客充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增派工作人员引导使用充电设备，进行专项巡检，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5: 因为五一期间的话，充电需求很多，我们这些快充桩最快充满一辆车只需要20分钟，就大大缩短了一个等待的时间。
1: 五一假期，河南平顶山举办非遗美食季，白龟湖湿地公园里烟火气十足，吸引不少市民游客。美食搭台，文旅唱戏，当地以美食季活动为契机，联动山水资源，通过网络报名成为此次美食评审员的游客，可以免费游览瑶山、三苏园等当地景区，并享受相关文创产品的折扣优惠。当地把非遗美食与票根经济、夜经济、露营经济相结合，推出跟着美食去旅游活动，看山水、品美食，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活力。
6: 5月2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几小时后，竟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搭上斯威士兰副总理的专机，悄然出境。赖清德这种偷渡式窜访引发岛内群嘲，有评论称，这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民进党选择了没有92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暴风雪。
2: 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日前企图乘包机窜访地处非洲的斯威士兰失败后，竟然不顾颜面，以类似偷渡的方式出境，俨然成为一出闹剧，沦为笑柄。
7: 刚弄个像个小偷一样，真的就跟偷渡没什么两样。
2: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直言，赖清德的行为偷鸡摸狗，甚至担心他如何回台。
8: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非常不好。还没面子，我觉得很丢脸，没面子。现在我很担心是他怎么回来。
2: 评论认为，赖清德这次行程去程像奇袭，返程像悬念。民进党当局还在自我美化，称之为突破打压。
9: 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对，摔得狗吃屎，然后现在又爬起来了，算成功吗？你还要借机要过境什么法国啊，什么什么这些国家，人家都拒绝了嘛。自己把这个事情前面搞得这么难看，丢进我们这个台湾的脸。
10: 民进党当局啊，却认为啊，这是一次的突破，啊，不如说啊是突围吧，啊，因为啊。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认同台独的，在这个92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一昧的抵抗，只不过呢是让自己徒增笑料，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国际的笑话。
2: 民进党当局策划这场所谓的外交突围，显然忽略了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岛内评论指出，民进党选择了没有92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悬崖和暴风雪。
11: 那你自己因为不认92共识，自己搞坏两岸关系，自己激怒中国大陆，从头到尾是你自己的包啊！你如果选择92共识的路，那就是光明的康庄大道；没有92共识的路，那是啥？那就是悬崖，那就是暴风雪。
10: 两岸还是要回到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啊。台湾呢，才有所谓的出路啊！因为唯有两岸好啊，台湾才会好。赖清德此举啊，无非是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啊，只为了成就他个人啊，这一切都是得不偿失的。
2: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所言，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1: 这个五一假期，夏津大桥厦门段吕岭路下穿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推进管线迁改，同步对施工路段进行临时封闭和车辆绕行引导，抢抓工程进度。
2: 夏津大桥厦门段工程虽以桥为名，实则包括海上桥梁和地下工程两大部分，其中吕岭路下穿隧道位于厦门市环岛干道跨线桥正下方，低净空作业空间极为有限，而且紧邻运营中的地铁二号线，施工环境比较苛刻。为了解决施工难题，项目部采用双层止水帷幕智能化地下水位监测系统。 整个施工过程项目部实行网格化和精细化管理。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环岛路主线隧道主体结构、地下人行通道、路基土石方、交通导改及雨水限涵水系转换等工程施工。
0: 夏津大桥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
1: 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为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4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升国旗仪式、青年论坛等系列活动，加深澳门青少年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此外，澳门五一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单日出入境旅客量创下历史新高，文旅活力强劲释放。
3: 4号上午，澳门学界五四青年节升旗仪式在澳门理工大学举行。约2000名各界代表参加，全场人员肃立奏唱国歌，祝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还通过合唱、武术、舞蹈等表演，展现青年风采。
4: 我们想结合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让我们青年人把五四的历史跟精神弘扬，也结合我们国家15规划的开局纪念，希望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目的。
5: 参加完这个五四升旗仪式，我心里面非常的自豪。参加澳门学界升旗队的训练。
6: 我更加热爱祖国，也懂得国旗的庄严。
0: 五一期间，澳门文旅业态丰富，市集展览、演艺活动受到游客青睐，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据统计，5月2号当天，澳门各口岸出入境客流约88.92万人次，其中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7: 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
1: 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澳门旅游业界呢，对这个五一黄金周啊，是充满信心。五一假期，深圳莲塘口岸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尤其是入境游，大量港澳居民和外籍旅客携带户外装备入境，开启跨境户外运动之旅，跨境骑行、爬山、徒步及购物，正成为大湾区假期出游新风尚。
0: 五一假期，莲塘口岸入境大厅人头攒动，不少旅客肩背徒步装备，手推自行车有序通关。据莲塘边检站统计，5月1号到3号，验放出入境人员超31万人次，港澳籍旅客占比超1/3，入境骑行爱好者较平日增长近1倍。
8: 咁啊，过关过到嚟呢度，我哋莲塘口岸。 咁我哋集中呢，我哋今日要大概有20几位嘅单车朋友啦。咁我哋会踩去呢大排古城嘅，大约係30几公里啦。跟住我哋再游一游，食个饭、午餐，咁呢睇下啲。咁我哋呢一日嘅旅程呢就好充实啦。
0: 口岸入境大厅内，多支骑行团队身着骑行服有序通关，计划前往大小梅沙等景点骑行。 不少旅客背着露营装备前往梧桐山、马銮山徒步，也有外籍旅客入境购物休闲。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完善，跨境户外休闲游持续升温，文旅融合与人员往来更趋便利。
9: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 Shenzhen. We come from Hong Kong. We live in Hong Kong. And yeah, it was very convenient, very smooth coming through customs.

0: and excited to see what we can discover here and try a lot of new foods, restaurants, places to visit.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小香包、假发等特色小众展品人气十足，备受海内外采购商的青睐。依托完备产业链与创新转型发力，中国小商品以产业积淀、技术赋能与数字升级擦亮品质底色，向全球展现中国制造细分领域的实力与活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
3: 跟没有这个功能的产品，同类产品相比，这个有新功能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4: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意向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2: 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5: 中国产品非常优秀且具有吸引力，它是全新产品且蕴含诸多创新元素。对我们而言，能够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这些新产品并带回国内使用，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十分有益的事情。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2: 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正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3号称，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在这6名患者当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6: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 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 40% 的感染病例死亡。当天早些时候，南非卫生部说，大西洋上的一艘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两人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南非媒体报道说，出现感染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佛得角的红迪厄斯号。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7: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岩溶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的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了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敦促民众遵守当局指令，特别是严格遵守不得进入6公里永久危险区的规定，并时刻保持警惕。马荣火山目前维持着3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为最高。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漫山花海如云似霞，山色醉人。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与蓝天白云、青松碎柏交相辉映，游客徜徉其中，尽享山水花海的美景。
8: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伊朗方面发射两枚导弹击中这艘美国军舰。报道称，军舰遭受打击后无法继续按原计划路线航行，被迫返航并逃离该区域。目前美军对此尚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

0: 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齐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伊朗拟出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警告美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却单方面开展疏导行动，双方在海峡控制权上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场博弈的本质呢，还是对于国际航道管辖权的争夺，以及美国凭借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来实施制裁的能力上的一种测试。美国呢，希望将海峡变成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的绞索，而伊朗则打出了国内立法牌，试图把海峡主权化，将通行权呢变成反制西方的筹码。那双方争夺的核心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制定权，美国要求全球航运服从其对于伊朗的制裁政策，而伊朗呢，则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向其进行报备和缴费。而这种对抗呢，只有在美伊之间达成某种框架协议或者是休战默契之后，才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渐减少其现有铀浓缩库存。一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3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0: 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在审议美国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有关伊朗的14点提议涉及铀浓缩或核材料的讨论，纯属猜测。四月下旬，伊朗外长曾出访并与阿曼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会谈的重点在于制定明确的协议与机制，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预计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天内继续推进。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此前4月19号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于3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欢迎此类建设信任的措施，并且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时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4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1: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此外，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默茨说，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4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伊战事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3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0: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下令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德两国领导人关于伊朗局势的公开言辞冲突，但这一象征性举措所传递出的不确定性正在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1: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欧关于伊朗战事的争端再次揭开了双方长期以来关于国防支出的旧伤疤。美国指责德国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同时却未承担应尽责任。同时，此次撤军计划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延续，意在施压欧洲国家在自

身安全防务上付诸行动。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更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这意味着美国将把自己在欧洲的兵力削减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

0: 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不过，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就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欧洲的国防企业常常面临复杂法规的阻碍，导致项目审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就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再次鼓吹尽早修宪。高市声称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还说由日本人自主修宪是自民党基本方针。高市未说明修宪的具体时间以及具体条款。针对高市再次鼓吹修宪的言论，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2: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3: 宇都宮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2: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比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称，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专家会议，随后在自民党会议上为修改限制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行狡辩。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和平与人类的露骨挑战。文章表示，日本现政权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的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接所厂街所在区域一座建筑遭到了一架无人机的撞击，相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索比亚宁晚些时候又称，俄防空系统击落两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数据，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和击毁了至少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对以上消息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1: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五一假期，中国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截至5月4号，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电影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外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正串联起更长的消费链条，成为激活假日消费的新载体。今天的系列报道，潮玩假日乐享五一，一起来看电影加新业态开启的消费热潮。
2: 今年五一档18部新片集中上映，从硬核警匪到国风动画，从合家欢喜剧到现实题材，多元化的影片供给满足了情侣、亲子、银发等各类群体的观影需求。
3: 电影散场，您的电影票是直接扔掉吗？别着急，这个五一假期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消费通行证。有了它，我不仅换到了电影周边，还可以在整个商圈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特权。谢谢。
2: 为承接影院溢出的人气，不少商户主动与影院联动，形成了观影消费闭环。
4: 我们影城呢也是在这个五一档期期间呢，是跟我们这个所在商圈有超过100家的这样的商户进行了一个合作。凭我们的电影票根的话去消费的话呢，它是可以享受一个折扣的优惠。通过这几天的观察的话呢，我们也是觉得对我们这个电影家的这个消费活动有了一定的提升。
2: 这对情侣刚刚看完影片《时间敢死队》，散场后他们来到影院合作商家用餐，实现了一票回本。
5: 刚好在影城逛的时候看到宣传海报说凭票根有活动，我们就到商场溜达了一圈，也刚好
6: 正好到现在是饭点吧，觉得非常合适这个活动。
2: 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8000亿元，其中观影带来的餐饮、零售、IP 衍生品等带动与外溢产值占41.5%。电影文化正从银幕延伸至更多的消费场景，在这里，

0: 一场假期专场的电影原声音乐会正在上演。
1: 我们这次选择了一些经典电影的音乐会的曲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很喜欢的，观众的反响也很热烈，非常好。很多人呢也都是看完电影就来接着听音乐会，基本上每场都是很叫好版座的。
0: 假期首日，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首次把赛场搬进商场，不少小选手把电影主题曲选为参赛配乐，而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也将电影经典动作搬上舞台，带入百姓生活。
2: 刚看完武打动作片，然后孩子呢平时也练武术，我刚才也跟着老师学了一些动作，觉得特别好。
3: 今年的五一档期电影铺排的非常的丰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我们在五一期间呢铺排了7到8场跟电影相关的各类型的活动，所以我们预判今年的五一假期的客流和销售都会有非常好的数据和增长。
0: 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电影产业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相当于每1块钱的票房能带动将近16块钱的关联产业产值。电影散场，消费开场，一个更加多元的电影加生态正在形成，成为助力实体经济、点亮城市活力的新引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五一假期，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海丝首港推出沉浸式体验汉代国际贸易时尚港，把2000多年的汉代海丝贸易港直接搬进现实，让史书里的远洋贸易变成人人都能玩、能逛、能赚的沉浸式狂欢，游客仿佛穿越千年，感受大汉商港的繁华盛景。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漫山花海如云似霞，山色醉人。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与蓝天白云、青松翠柏交相辉映，游客徜徉其中，尽享山水花海的美景。据了解，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共有11个品种，每年5月进入盛花期，花期能持续1个月左右。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幸运。

0: 小米汽车。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3: 舒淇，
0: 新一代舒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美国宣布启动自由计划，引导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警告此举等同于违反停火协议，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是否将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军方警告若意图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美国对欧洲盟友连挥两拳，先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又宣布将把汽车关税上调至25%。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美国四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伊朗称当天发射两枚导弹击中一艘试图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
1: 美国开始疏导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将从当天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2: I said that if we left right now, it would take them 20 years to rebuild. But we're not leaving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do it so nobody has to go back in 2 years or 5 years.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you know,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我们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诚信的美国军队，若其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谈判僵局，美媒称，随着谈判陷入僵局，美伊都在等待对方让步。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就封锁行动向美国国防部发出最后通牒，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或与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声明还表示，给予五角大楼最后期限，以解除美军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一项14点谈判方案，以此回应美方此前提出的9点方案。据报道，伊朗方案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等。
3: None of this looks like an Iranian offer that is ready to capitulate or is desperate to negotiate, as President Trump has claimed. Instead, it feels like they recognize that President Trump needs an off-ramp. They're going to provide one to him, but at a price.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4: چیزی که من میتونم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این هست که طرح ما منحصرا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پایان جن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5: Of course, is the nuclear program. Even though they've said they've obliterated the nuclear program, we heard Pete Hegseth say this week, they still have ambitions. They also still have enriched uranium. And I think that is a key sticking poin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it out of there. They want the Iranians to get rid of that enriched uranium so they can't have it to try to build a bomb. But there remain many sticking points.
1: 突围和抵抗。据美国国防部估算，自4月13号美国在阿曼湾启动封锁行动以来，伊朗已有近50亿美元石油收入受阻。美国防部官员称，目前共有31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滞留在海湾地区，总载油量达5300万桶，总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已有两艘船只被美方扣押。由于陆上储油设施已接近或达到储存极限，伊朗开始启用老旧油轮作为海上浮动储油库。部分油轮因担心遭遇美军海上拦截，被迫绕行成本更高、航程更长的路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油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全球航运追踪分析人士称，遭封锁滞留的伊朗油轮不排除后续集中突围通航的可能。我想再次强调持续动荡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周演变出的一种新状况，即双方都在试探对方，但又不想迈出再次陷入武装冲突的那一步。但这种状态究竟何时会破裂，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已被强调过无数次，全球20%的石油流量经过这里，市场持续动荡，供应链依然中断，如果再次发生冲突，保险和航运成本将飙升。所以这不仅仅是美伊之间的双边问题，它对全球贸易、商业和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正处于悬崖边上，如果再次爆发冲突，我们将坠入深渊。但彭博社指

0: 出，至今伊朗在应对美国封锁方面展现出一定的韧性。英国金融时报此前也指出，伊朗数十年来面对西方制裁，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并通过这一政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
1: تقوم الفكرة على عدة أعمدة: دعم اقتصاد المعرفة وتصنيع الضروريات محليا وتشجيع الصادرات واستخدام المقايضة وتوسيع العلاقات مع الجيران واختيار زبائن استراتيجيين لشراء النفط.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الغربي يتكئ العقل الاقتصادي الإيراني على فلسفة تفتيت الضغوط، ولذا نجحت البلاد في تحويل التهديد الغربي إلى حافز للتصنيع، إذ تشير البيانات إلى نجاح طهران في تحقيق اكتفاء ذاتي في قطاعات حيوية كالمشتقات النفطية والقطاع الطبي والمنتجات الزراعية الأساسية.
0: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项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
2: 美军宣布投入重兵启动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疏导行动，这场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行动究竟暗藏哪些深层战略诉求呢？
3: 美军5月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表面上是打着帮助商船和船员脱困的旗号，以人道主义为掩护，通过军事施压疏通受阻航道，迫使伊朗解除海峡通行限制，削弱伊朗的谈判筹码。首先，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以保持对伊朗持续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其次，以非对抗方式实现美军在海峡的军事存在，令伊朗面临道义和军事上的双重压力。美国是在赌伊朗会避免率先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不会以军事手段阻挠疏导行动，从而从伊朗的手中夺回控制海峡的主导权，使伊朗管控海峡的效力大打折扣。第三，美国借疏导脱困之名实现军事与外交的联动。美军的疏导行动与美国国务院的海上自由架构倡议协同行动，拉拢盟友在外交层面对伊朗施压，军事力量则提供海上态势感知和军事支持。第四，借脱困疏导行动为商船通行增加一些安全保障，从而对国际市场发出平抑油价的信号。显然，美国此时展开疏导行动背后是美国在军事、外交与国际油市之间的一个精密的盘算，但是此举仍然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一旦误判，脆弱的停火状态就会立刻打破，区域安全与能源市场又会带来新一轮的震荡。
2: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0: 据多家美媒等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Jerika,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5: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6: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0: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到航企运营支出的1/4。按照斯皮里特航空的重组方案预估，2026年航油成本约为每加仑2.24美元。2027年降至2.14美元。然而，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截至4月底，油价已飙升至每加仑4.51美元。在没有新增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公司根本无力承担高额成本维系正常运营。路透社指出，

0: 斯皮里特航空的倒闭暴露出华盛顿挑起伊朗战事所衍生的意外连锁反应。
1: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thing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0: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甚至给国际游客前往包括洛杉矶在内的美国城市观看六月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计划蒙上阴影。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The oil and gas prices not just impacting airlines, but everyday Americans. So let's put that in perspective. The average car has about a 15-gallon tank, so filling up last year cost you about $47. Now, same car, same gas, about $66. And to fill up mid-size SUVs, trucks, and vans, the disparity even more costly. Drivers I spoke to say it's forcing them to rethink their commute and cut back elsewhere in their budget.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5月3号，全美汽油均价飙升至每加仑4.45美元，自战事爆发以来，涨幅接近50%，波动率远高于过去3年。
3: Having to choose between gas and food, and that's a very hard decision.
4: It's really been hard because over gas over $5 is hard.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to fill up is like $80.
0: 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汽油均价已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继续领跑全美。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数据，目前该州约75%的原油依赖进口。
5: 部署的人员，美国在欧洲驻军人数最多可达到10万。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德国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6: Insofern ist das eine schwierige Lage. Ich hoffe, dass wir aus dieser Situation herauskommen. Ich halte jedenfalls an meiner Grundüberzeugung fest.Dass das transatlantische Verhältnis für uns alle viel wert ist.
5: 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3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
7: Knowing that if Mercedes and BMW and the truck companies and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that send stuff in and didn't pay anything for years, they ripped us off. They took our jobs away from us.
5: 近日，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回怼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方方面面都表现糟糕。分析人士认为，眼下跨大西洋关系不断承压，裂痕愈加扩大，欧洲战略自主意愿愈发强化，但短期内又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8: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表达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5月3号，东京50000人集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
9: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像我手上这样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10: 今憲法変える必要何もないですよね。特に高市政権が狙っているのは憲法9条変えて自衛隊を書き込んで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を狙っているの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 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5: 每年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号实施，其中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

0: 恩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80年来，和平条款早已千疮百孔。日本已于2023年提前2年完成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3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大幅改组，组建水上战群与两栖战与水雷战群等部队，进攻性作战意图昭然若揭。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其中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4月下旬，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日方使用导弹对海上靶船实施实弹射击，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以自民党执政联盟为主导的右翼势力明确表示，要将长期战争准备写入国家战略，并计划年内完成修订。5月3号，首相高市早苗再度鼓噪修宪，声称应根据时代需要对宪法进行定期调整。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
1: 自民党などは憲法に自衛隊を書き込むだけだと言いますが、書き込めばどうなるか。最後の縛りとも言える海外派遣、これを阻止する力が打ち破られ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速览。
2: 当地时间5月3号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已有3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世卫组织介绍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即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粪便。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不朽军团游行是全球范围内庆祝俄罗斯胜利日的传统活动。今年的不朽军团游行活动在美国、德国、荷兰和坦桑尼亚等全球多个国家举行，人们手持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亲属肖像列队行进，缅怀历史和先辈。除游行外，一些欧洲国家还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其中有不少捍卫历史真相的人士参与活动。近日，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座寺庙内，一头被圈养并带来参加宗教庆典活动的大象突然失控，袭击现场人员，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印媒报道，大象先是挣断铁链，后用鼻子卷起数米高的树木胡乱挥舞，并用象牙攻击负责运送大象的司机，将其踩死。最终，大象被麻醉枪击中，事故才得以平息。韩国空军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按照韩国空军的标准，熟练飞行员指的是拥有8至17年飞行经验，可单独执行任务，具备训练年轻飞行员能力的飞行员。近几年，离开军队到民航工作的飞行员越来越多，薪资待遇、风险程度以及工作压力是转行的主要原因。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舒淇，
1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0: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
0: 亲友畅聊免费，
2: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要吧？
18: 要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上次。

哎，书法。小菜一碟。

0: 帅啊！
1: 哦，好帅那个一个
2: 天！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1: 好帅，
2: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0: 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孙
0: 兰旺老师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嗯，平衡这
1: 个，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攻击，该舰在遭受打击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报道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当地时间四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地区四号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0: 四号，中东最敏感的海上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站上全球舆论焦点位置。美国当天正式启动代号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试图在紧张局势中恢复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基本运转。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这种有限介入的策略成效仍充满不确定性。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就在四号凌晨，英国海事贸易组织通报，一艘邮轮在靠近海峡咽喉位置的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144公里海域遭不明飞弹袭击。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明显环境破坏，但这一事件再次凸显海峡并未真正降温。在高密度军力部署背景下，任何一次误判或擦枪走火都有可能迅速升级。海峡通行方面，截至到阿联酋当地时间四号中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处于极低水平，并未实质性恢复。虽然美国宣称启动疏导行动，但多数船东尚未尝试重新通行，仍处于观望状态。当前仍有

0: 有数百至上千艘船只滞留在海湾区域，超过20000名船员被困。更关键的变量来自伊朗。四号当天，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完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所有通行必须经过协调。他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海峡，将面临直接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将当前紧张局势归因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让步。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信号意义。特朗普在声明中反复强调人道主义与善意，试图将行动塑造为缓和局势的契机。但现实却是，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容易被伊朗解读为施压甚至挑衅。如果美国的疏导被伊朗视为变相介入，那么这项行动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总体来看，四号的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因为自由计划的启动而真正恢复平静，仍处于高风险、低流量、强对峙的半封锁状态。对地区安全而言，这是一场尚未见底的博弈。而对于那些人在海上等待通行的船只来说，自由二字仍然显得遥远而脆弱。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对于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方将如何引导他们驶离呢？美军会提供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还有无人机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动用这么多军事手段，但美军为何用引导一词而不是护航？这一举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来看专家的解读。
2: 那当前特朗普政府用引导一词，那是有意显示美军即将采取的海峡护航行动并非是军事对抗行动。那这样呢，既可以回应国内的反战舆情，又可以满足相关的法律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辞实际上也是在为潜在的美伊冲突预作准备。美方用引导一词，而伊朗一旦采取军事反击，美伊进一步升级为军事交火，美方就可以用自卫来解释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呢，把局势升级、冲突再起的责任来归咎到伊朗方面。那么这本质上是一套软包装硬干预的外交与军事话术。在引导这样一个软性词汇下，实际上赋予的是美军拦截、盘查甚至是押送船只的权利。那么这让美国在避免正式宣战的前提之下，规避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正式风险，同时还抢占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道义制高点。那总的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在踩刹车，全面开战的概率仍然是有限的。那伴随着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海峡航行的秩序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伊两国出现军事摩擦和局部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在快速的攀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

0: 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旗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调解努力表示赞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Israel chazaka meipam, 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hitatzmut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2: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0: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时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当前看来，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时代》杂志四号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

0: 的公开言辞冲突，但这一象征性举措所传递出的不确定性，正在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1: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欧关于伊朗战事的争端再次揭开了双方长期以来关于国防支出的旧伤疤。美国指责德国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同时，却未承担应尽责任。同时，此次撤军计划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延续，意在施压欧洲国家在自身安全防务上付诸行动。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更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这意味着美国将把自己在欧洲的兵力削减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警告说，相较撤军计划，特朗普日前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计划的政策变化，以及对伊朗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后果，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不过，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就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欧洲的国防企业常常面临复杂法规的阻碍，导致项目审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就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3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方面日前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
1: 3号，德国总理默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非仅针对德国。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就在此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已于1号表示，如果美方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日前表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汽车等支柱产业对外部贸易环境变化尤为敏感。如果欧盟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引发新一轮贸易战，德国经济2026年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该机构专家指出，此举将对德国本已疲弱的增长动能造成实质性冲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再次鼓吹尽早修宪。高市声称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还说由日本人自主修宪是自民党基本方针。高市未说明修宪的具体时间以及具体条款。针对高市再次鼓吹修宪的言论，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

0: 实而非潜在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1: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 44.4 吨分离钼，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2: 高橋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
1: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当地时间5月3号，哥伦比亚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发生一起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38人受伤。当时卡车正在表演跳跃障碍物，随后突然失控径直冲向观众区域，一名未成年人当场死亡，另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据报道，事故很可能是由机械故障引起的，相关调查已经启动。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舒淇，
5: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

0: 众，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四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军舰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据《华尔街日报》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疏导行动并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另外，针对美伊谈判方案，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天呢突发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就是伊朗呢发射了两枚导弹，而且呢伊朗方面声称是击中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文了，说没有任何的美国军舰被击中，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双方的这种说辞？
2: 这可能又是一场罗生门。从伊朗角度来看，然后他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这应该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外口，因为对于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它控制这个地区呢由来已久，而且呢，这个今天呢也是美国执行特朗普的所谓自由行动的第一天，就是说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上午呢，美国将采取行动，包括军舰、包括飞机，那么通过这个区域呢，把波斯湾内的这商船或者游轮呢给疏导出来。这他在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这艘军舰呢，应该从这个阿联酋赴塔伊拉港，那么从这个港内出来之后，一直北上，快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口了，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那么从美军来看，他是坚决否认的，他是没有这个任何军舰遭到了这个击伤。那么这种这个罗生门来看的话，其实体现出呢，伊朗在这个怎么样打击海上目标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障碍。毕竟在海上这个打击的目标，它是来回移动的，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没有精确定位，没有精确制导的话，它很难进行追踪。但是呢，美国现在冒着这个伊朗无人机导弹的攻击，硬往这个霍尔木海峡里边闯的话，应该说呢，特朗普所谓自由行动这个计划呢，正在展开过程当中。
0: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的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在大西洋的这种舰艇和这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3: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过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两枚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采用弹道。

0: 是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又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占明显的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1: 嗯，因为其实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之前呢发布了消息，就是4号开始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这个自由计划，也就是说派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然后是引导被困的这些商船呢出来，他用的是引导而不是护航。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说伊朗会不会对于美军的这种贸然进入会采取攻击行动。甚至伊朗可能会认为这是违反这个目前的停火协议的。那您怎么看？
2: 首先说伊朗肯定会做出反应的。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那么击中了美国导弹，这伊朗方面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伊朗当然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想做什么。如果说从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比方说特朗普总统呢反复的跟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还跟这个空军参谋长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参谋长扎米尔还跟这个中央司令部这个司令库珀进行沟通，那么同时美国还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至少20架这个电子压制飞机，包括2架EA-37B 部署在这个希腊的克里特岛，那么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航母上，还有这个卡塔尔和这个约旦部署了20多架这个 EA-18G， 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这个准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话，美军似乎在真真正正的落实特朗普提出来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什么概念？首先派出这个电子战飞机对伊朗进行这个电子压制，就是在这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长150公里、宽100公里这样一个区域呢，形成一个禁飞区。他这种引导不是单单派军舰去，他引导可能也派飞机进行这种引导，就是他控制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区域之后呢，他可以把这个波斯湾里现在滞留的2000多艘这个商船和油轮给疏导出去，他在做一个这样的这种打击，所以叫短促而这个猛烈的打击。那么电子战飞机过来之后，压制住伊朗整个一个这个反应能力，不管保证呢这个伊朗政令不通、军令不畅，而且呢他这个导弹呢可能也打不出去，这是一种就电子压制、染杀伤。那么同时呢还派出这个飞机或者是呢舰艇发射导弹，对于这个伊朗沿海地区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派出 F-15E 这种作战飞机呢，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西部地区呢来回这么游，因为这些飞机呢可以加油之后呢在空中滞留15个小时，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盯的地区发射导弹这阵地，那么进行这种摧毁。所以呢第二方向就是进行打击。那么第三方
1: 面，您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他不仅仅是说要引导这些商船出来，
2: 他不仅仅
1: 或者是疏导行动，实际上是在做这个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的准备。
2: 对，他就是做这个准备。因为从现在方方面面准备，不管是刚才讲沟通啊，还是在这个兵力部署啊，还是现在你比方说靠前使用的一些兵力兵器呢，他都有这样一个迹象，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要形成一个禁飞区那样的性质，就是让伊朗导弹进不来，让这个伊朗这个制海权呢完全丧失，同时呢派出82空降师部队或者陆战队呢，占领包括哈尔克导弹内战区，在这个架起导弹来这个地区形成一个有效控制，那么疏通这个区域，它是这样一个疏通，它不是说仅仅派几艘军舰去把这些这个。

0: 这个扣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些游轮或商船的给它接出来，那可能根本不行的，因为伊朗来说，它导弹无人机对于水面舰艇，可能一枚导弹就是一艘舰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美军呢还在寻求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同样的，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也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啊，宣称呢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2: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两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势，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目前看呢，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如果按照特朗普声称动用驱逐舰、动用100架飞机、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与伊朗的沿岸力量在交战。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木兹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所以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赫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岛上有大量的工事，而且工事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1: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0: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悲剧性的一种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军事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些军事组织当中呢，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渗透嘛，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 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那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是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莫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1: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0: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欧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2: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无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的备战。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三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0: 应该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从就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来看的话，以色列正好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一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方面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10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呢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 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2: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 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套5架的 F-35 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杀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国中东部基本都是晴朗的天气，非常利于返程。不过新一轮雨水正在酝酿，之后会影响到中国南方。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分布零散，总体量级不大，尤其是中东部会有大片的晴朗。后天在陕西南部、重庆、四川交界这一带雨水会发展起来，有中到大雨出现。预计七号、八号雨水还会迅速的向东蔓延，江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雷电、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明天中东部呢，伴随着大片的晴天，多地都将会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尤其是像北方，在沈阳这里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另外像石家庄、银川、太原和济南都纷纷会达到31度，天气仿佛一下子进入到了夏天。到了后天呢，中国南方各地将会迎来近期的气温高点，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当然后期呢，随着冷空气和雨水的发展，从北到南，中国的气温又将会再度下降。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沈阳晴，13到27度。通辽晴转多云，15到25度。

达州晴，15到31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曲靖多云，11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鹤壁晴，15到29度。淮安晴，14到29度。武汉晴，1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13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5度。迪拜晴，26到39度。河内晴，21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2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罗马小雨，14到19度。雅典晴，12到23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洛杉矶阴转晴，14到18度。

是妈妈说的话我从来都不曾遗忘，当初为了什么才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这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继续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改

0: 呵呵，走。嗯，你在干嘛？
1: 走，卢塔，这根竹子比其他的粗了一些，我要提醒大家小心。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一会儿我妹妹就来了，她从小就很冒失，我要照顾好她。哦，
0: 怪不得，其实她能照顾好自己的。对了，我发现一条登山看日出的路线，要不一会儿带着美美去探险吧。
1: 探险绝对不行。
2: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探险了。呵呵，我有个好消息。
1: 等会儿说消息。美美，你不能去探险。野外太
2: 危险啊。
1: 对，竹子蛋糕。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有好消息？哼，
2: 我现在不打算说了，而且这也不是给你的。卢塔，快来尝尝吧。
0: 给我的？谢谢。
1: 美美，出去探险真的有危险，如果你想出去玩，我们可以玩你最喜欢的捉迷藏啊。
0: 怎么样？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说定什么？
0: 美美一会儿要和我们去探险，登上山顶看日出。你好像不太舒服，要不你就留在家里修楼梯吧。
1: 我很好，我这就去。
0: 王二，你没事吧？
1: 看，我已经收拾好了，探险装备应有尽有，足够应付一切困难了。
0: 呵呵，你确定要背这么多东西吗？
1: 小意思。
0: 继续向前，我们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2: 哥哥，你怎么样？
0: 还是我们帮你分担一下吧。
1: 不用，我只是停下来看看风景，觉得挺美。
2: 好吧。

0: 了这条河就是露营地了。
1: 妹妹，停在那儿，不要靠近桥边。
2: 哎，哥哥，我已经长大了。
0: 和和，这桥很安全。
1: 可是妹妹还小呢，你看这里写着儿童过河需救生衣、安全绳啊。哎，
0: 和和，快过来，就像地上一样。
1: 等等我。看，这回我带的东西都派上用场了吧？
2: 今晚可真热呀。
1: 这不是问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还特意带了。
0: 可可，你打算怎么用它？
1: 没关系，我还有备用方案，轻便又凉爽。
2: 呵呵，不用了，我要去睡了。
1: 等等，我带了你平时用的被褥，保证你睡得和家里一样。
2: 晚安。
0: 呵呵，我们也去睡吧。
1: 卢塔，你先睡吧，我要把营地收拾一下。
0: 那晚安。

0: 哥哥，你今天不会还要背这么多东西吧？
1: 可这些都是随时能用到的。啊，
2: 呵呵，我们只是登山看日出，带一些必要的登山装备就行了。
1: 好吧，我看看啊，上山应该用不到救生衣，茶壶，
2: 我看看，就是这里，不过路被堵住了。
1: 我看你就走到这里吧，前面可能有危险。
2: 那好，我们现在就返回营地吧。
0: 喂，等等。我们走了这么远，不看日出就要回去了吗？
2: 美美，我觉得你哥哥说的对，前面可能有危险，我们要等天亮查看路况。现在呢，我们先回营地吧。
1: 美美这么小的孩子，没法在野外照顾自己，还是回去玩捉迷藏比较好。
2: 我参加。
1: 美美，你要不要？美美。他一定是去登山了。
2: 美美，
1: 美美，
2: 美美，
1: 美美，
2: 美美，
1: 卢塔，我们分头找吧。
2: 好。美美，
1: 美美，
2: 美美，美美。这里真的很危险，美美！嘿，美美，没想到你真的爬上来了，还真厉害。美美，
0: 我真的已经长大了，我不希望你们把我当小孩子照顾。
2: 哎，可能在哥哥的眼里，妹妹永远都是需要照顾的吧。和和真的很担心你的。
0: 卢塔，你有妹妹吗？如果他们想冒险，你会怎么做？
2: 事实上我有68个兄妹，根本照顾不过来
0: 啊。那么多。
2: 而且我就是那个想冒险的呀。我想首先你应该让你的家人知道你能行。

0: 看来我的电风扇还是有些用的。
1: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现在山路都被堵住了，我们只能从侧面攀岩了。
0: 攀岩？我看不行，你还太小。
1: 哦，我本来是要告诉你的，我刚刚通过了蜥蜴大师的攀岩考试，来认识一下你的攀岩教练吧。现在戴好头盔，检查装备，准备好了就跟我来。集中注意力，跟上。
2: 坚持，你就快到了。
3: 加油！
0: 美美。
2: 对了，快来看我刚才发现了什么。
0: 我好像来过这里。
2: 来看这里。
0: 这是
4: 爷爷快看看我的。婆婆，你刚才肯定垫脚了。
0: 还是我高，谁叫你是妹妹呢。放心吧，我会照顾你的。
4: 我早晚会长大的。
1: 哥哥快来看，是小时候爷爷帮我们画的，那个时候你才这么高。
0: 美美，对不起，我一直拿你当小孩子照顾，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是我错了。
1: 哥哥，其实我并不着急长大呢。
0: 真的？你不嫌我烦吗？
2: 那当然，妹妹是永远需要照顾的嘛。来，让我们享受这短暂的日出吧。我给你们说起过我68个兄妹吗？每到日出的时候，那可热闹了。

0: 你们今天好吗？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美丽的花园里，住着一群快乐的花精灵，他们生活无忧无虑。一天，
1: 嗨，托托，你又在给花讲故事吗？
0: 和和卢塔，是啊，小朋友们更喜欢那些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的故事只好讲给花听了。
1: 我也喜欢超级英雄，我相信你也会喜欢的。托托，你的壳上粘着一张纸条。
0: 快帮我看看上面写什么。
1: 小猪们被我抓走了，想救人就到河边的大榕树来，尖牙大王。我们的森林里住着这样的家伙吗？
2: 你终于来了，神龟大侠。
0: 神龟大侠，
2: 承认吧，就是你。神龟大侠，救命啊，尖牙大王抓住我们了，守护森林的伙伴是你义不容辞的使命，快用神龙摆尾打倒这个大坏蛋。
3: 打倒他。
0: 可孩子们，我不是什么神龟大侠，我是托托呀，你们的好邻居。
2: 你不是神龟大侠吗？
4: 请你别再隐瞒了，这本漫画里记录了所有你的事迹。他坚强勇敢，尤其是那招神龙摆尾，而且托托和里面的神龟大侠一模一样，都是用主花来隐瞒真实身份的。
2: 对呀，而且长得也很像。
0: 孩子们，听我说，这都是个误会，故事里的事怎么可以当真呢？
4: 这么说，神龟大侠是假的喽？
5: 走吧，回家。

0: 文文，你们打包这么多行李要去哪儿啊？
1: 我们本来打算让神龟大侠教我们功夫，
2: 可是现在没有神龟大侠。
1: 你真的不是神龟大侠吗？
3: 很遗憾，我不是。看，我捡到了你们的书，
1: 给大家当作纪念吧。
2: 我们要回葡萄牙了。
3: 真希望我就是孩子们喜欢的神龟大侠，这样小猪们就不会带着遗憾离开了。
0: 托托，我有个主意，
4: 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临走之前见一次神龟大侠。
3: 神龟大侠？和和卢塔，你们确定这真的是最好的办法吗？
0: 要让小猪们重拾信心，只需要让他们的偶像神龟大侠帮助他们一次，就大功告成了。
4: 放心吧，托托，考虑到今天的风速和你的重量等因素，经过我卢塔的精密计算，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3: 我还是不太明白。
0: 就是说这是个完美的计划。托托，你准备好了吗？小猪们来了。
1: 哎呀，快看，我们过不了河了，怎么办啊？
3: 我神龟大侠来了。

0: 神龟无敌，
1: 你真的是神龟大侠？神龟大侠，你能帮我们过河吗？
0: 守护森林的伙伴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
2: 成功了，我去准备下一步。
0: 请跟我来。
1: 什么嘛，一点也不帅气，这么慢，兔兔都比较快，那是什么？
3: 鳄鱼，是鳄鱼！
0: 孩子们，有危险，准备起飞！不用客气，
1: 你真的是神龟大侠！
2: 神龟大侠，
1: 神龟大侠，
2: 快把我们送到对岸去吧！
1: 我们不走了，
2: 我们要回去修路。
0: 我刚刚那招神龙摆尾是不是特别帅啊？
4: 特别帅！
0: 这下小家伙们就不会再垂头丧气了。谢谢你们！
1: 神龟大侠！我也要！
5: 神龟大侠，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0: 当然可以，神龟大侠义不容辞。
5: 狐狸讨厌，快帮我藏起来！
0: 太酷！神龟无敌。
6: 嗨，神龟大侠，我只是和小刺猬开了个玩笑，我怎么会拿小女生的东西呢？
0: 很好，在我守护的森林里，绝对不能出现这种行为。
5: 谢谢你，神龟大侠。
6: 再见。
7: 我的，是我的。
0: 神龟无敌。要记住，分享会比占有带来更多的乐趣哦。
8: 谢谢神龟大侠。
1: 神龟大侠，请教我们功夫吧，就学那个绝招神龙摆尾。
8: 神龟大侠，神龟大侠，陪我玩捉迷藏。
9: 谢谢你啊，神龟大侠，帮我拿东西。

0: 浪费大侠，狐狸把我的蜂蜜吃光了。陈奎大侠，让他把玩具还给我。
1: 太可恶的地方！哎呀，好疼啊！
2: 神龟无敌，你们稍等，我来了。
1: 神龟大侠，救命啊！
3: 嘎嘎嘎！
4: 你们一大早都在这里干嘛呢？
5: 我们要见神龟大侠。
0: 我的玩具坏了，
6: 怎么办呢？
7: 不小心打坏的。
4: 我要学功夫。好了好了，一个一个来，给神龟大侠一点时间。他会帮助大家的。这里需要一个神龟大侠。
8: 卢腾，不好了，托托不见了。
2: 大家都好吗？很久没有给你们讲故事了。
4: 神龟大侠可不在这儿呢。
8: 没关系，只有我和卢塔。
2: 和卢塔，我知道我不应该不辞而别，能被孩子们需要是很棒的事情，但那不是真正的我。我不想再继续扮演下去了。
8: 托托，我认为你很棒，即使你不是神龟大侠，大家也会喜欢你的。
2: 真的吗？可是两只小猪知道我不是神龟大侠，会很失望的。
1: 微微，我找到你要的材料了。
9: 太好了，有了它就可以修好淘淘的玩具了。
8: 你看，他们从你这儿学到的可不只有功夫。
4: 呵呵，我想我有办法了。
10: 微微，微微，请等一等。
8: 神龟大侠有事想找你们商量。
1: 真的吗？
9: 真的吗？
11: 神龟大侠。
2: 森林的伙伴们，很高兴为你们服务，不过我必须告别这里了，还有很多人等着我的帮助。
11: 我们需要神龟大侠。
4: 大家不用担心，虽然神龟大侠要去其他地方行侠仗义了，但是他已经挑选出了他的继任者，神龟小猪。
2: 现在我交给你们每人一个面具，
1: 师父，
2: 戴上它的人就代表了神龟大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准备好了吗？
1: 神龟小猪出发。
2: 那么接下来我就讲大家最喜欢的神龟大侠的故事吧。哇！

0: 和和戏剧节的邀请函送来了。啊，
1: 我们要去参加戏剧节了。
2: 啊，我看看，
1: 其他森林的小动物也会参加，到时候。

0: 们会根据表现选出最佳演出奖。啊、
1: 是吗？哇！嘿嘿，太好了！
2: 我们要演什么呢？
0: 嗯，这个，我们演这个吧，《大尾巴传奇》，很经典的一出戏。嗯，
1: 大尾巴是这样的吗？
3: 我们也有大尾巴。
4: 我也可以有的。
0: 我也不知道选谁。
5: 大尾巴肯定非我莫属了。嗯，哼，嘿嘿，哇！不止这样，我还在葡萄牙获得过最佳演出奖。相信我，一个有经验的主角才能带领大家得奖。一切就交给我吧。我们先试一遍。我是大尾巴游侠，今天就要伸张正义，打败这里的坏蛋。
4: 您口气可真不小。
6: 除非打败我们。
5: 小先生，您应该更加凶狠一些，像这样。你把我想象成你最讨厌的东西。
4: 我最讨厌蜘蛛。
6: 可你并不
7: 像蜘蛛。
0: 小先生，你现在想象一下，你刚做好的发型被卢塔给弄得乱七八糟。成山的香蕉被卢塔吃掉了。
5: 对，就是这样，记住这种感觉。
4: 大尾巴，你休想打败我。
5: 你们这是悄悄潜入，要屏住呼吸啊。
0: 没必要这样吧。
5: 相信我，这样演出效果最好。
0: 我来保护你。
5: 不行不行不行，你得跳得高高的才有效果。
0: 对不起，我可能做不到。
5: 那只能这么解决了。相信我，这是获得最佳演出奖最好的办法了。
8: 怎么戏都是他一个人在演？
5: 感谢大家配合，我们还需要更努力的排练。
4: 这样演好没意思。
2: 明明是大家一起，现在成了独角戏。
5: 何何，快帮我看看。
0: 这是
5: 我根据目前的困难连夜修改的剧本。
0: 这差不多只有你的戏份了。
5: 没错，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最佳演出奖。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更多的考虑大家的感受呢？
5: 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呵呵，你的主意棒极了。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呵呵，你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为了大家更好的演出，我更改了剧本，为大家找到了更适合的角色。
7: 太好了，
6: 新角色。

0: 我还为大家准备了新的道具。给。
1: 为什么会给我一个凶巴巴的面具呢？

0: 过分了！
1: 我不想演了，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2: 哎，怎么都走了呀？
3: 卢塔，其实我昨天的意思是……
0: 没了你们，我也可以。我是大尾巴游侠，今天就要伸张正义，打败这里的坏蛋。你口气可不小啊，除非打败我们。我一定。
3: 卢塔，卢塔，你没事吧？卢塔，我们一会儿去把大家找回来吧。
2: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我明明是为了大家能得到最佳演出奖。
3: 这是谁啊？
2: 这是奥兹，是我在葡萄牙的好朋友，他扮演的是国王，但他老忘台词，不过他总能随机应变的接上。
3: 卢塔，你多讲讲，这是谁？
2: 他是卡尔，扮演的是个贵族，演技很好，我不出场他仿佛就像个主角。
3: 你们配合得真好，怪不得你们能得奖。
2: 我明白了，呵呵，你说的对，是我错了。
3: 卢塔，你干嘛去？
2: 我去给大家道歉。
3: 我也去。
2: 对不起，是我太自大了，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请原谅我吧。你来演主角怎么样？
1: 你还是回去吧。
3: 卢塔，来不及了，我们得赶紧找个发型帅气的反派演员。
2: 是啊，时间紧迫，我保证这次绝不改戏，也不强迫大家了。
3: 好的，你看刺猬行吗？
2: 不行，他个子太小了，气势不够。
3: 那猴爷爷呢？
2: 不行，胡子头发分不清楚。
3: 到底谁合适呢？哎呀，这太难为我了。
2: 对了，找托托吧。
1: 你们看不到我帅气的发型吗？
4: 对呀，小先生，这个角色简直是专门为你打造的，就是你了。
2: 怎么办？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特别帅气、感情丰富的配角。
4: 我们需要最灵活可爱的配角演员。
2: 请大家相信我，这次我一定让大家都买单。
5: 大尾巴游侠能战胜邪恶的大块头恶魔吗？别担心，武功高强的熊猫侠来了。小心香蕉攻击。没打着，没打着。
2: 你们跑不了了，束手就擒吧。
5: 好，大块头恶魔被一网打尽了。
2: 最终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
6: 我宣布大尾巴传奇获得最佳演出奖。
2: 感谢大家完美的配合，才有了这么精彩的表演。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一个人，它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0: 97、98、99。
1: 呵呵，你在数什么呢？
0: 我还差一件事情就帮助别人100次了。
1: 哦，你都已经帮大家这么多次忙了吗？
0: 没错，我的爷爷曾经在这一天达成了帮助朋友100次的成就，于是这一天被定为了树屋纪念日。
1: 我想我们应该在树屋纪念日的时候。哦，
0: 你说什么呢？
1: 我是说，我突然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要去做。

0: 卢腾，我们来了！听说你有个秘密计划。
1: 秘密计划？
2: 这可是个秘密计划。
0: 可是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呀。
2: 这是一个不能让和和知道的秘密计划。
1: 为什么？
2: 是无纪念日就要到了，这对和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我想让大家帮我一起给和和一个惊喜。
3: 惊喜？
1: 什么样的惊喜？
2: 我早就想好了，只要我们这样。侯爷爷，你确定这样安装出来没有问题吗？
4: 当然没问题，你要相信我，我们坐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滑板车。把这个装上，在里面放上烟花，加速效果一定特别好。
2: 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想给和和准备的是一个惊喜，而不是惊吓。
5: 侯爷爷，您在吗？
2: 是和和，快，不能让他发现我们的计划。
4: 我不在。我是说我刚回来。
5: 侯爷爷，卢塔，你也在这里啊？
2: 嗨，呵呵，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给侯爷爷送礼物。当当，
4: 是新的手杖。
5: 没错，我知道您前段时间手杖坏了，特地做了一把新的给您送过来。
4: 太好了，谢谢你和和，这正是我最需要的。
5: 我还特地留了一块空白的地方，要不要帮你雕刻一个签名图案，我和您一起完成。
4: 那真是太好了。不需要，也许过了今天我就会需要了。
5: 好吧，再见。我的手杖一定能帮到侯爷爷。
4: 太乱了，我们需要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先扔到外面去。
5: 甜甜肯定需要我的帮助。
4: 你们怎么把和和送我的手杖也扔出来了？哎呦
6: 我给和和准备的惊喜，怎么样，露塔？你可以提些建议。
2: 奶油可以换成绿色的，和和最喜欢的竹子口味。最上面还可以用巧克力搭成一个树屋的形状。
6: 好主意，我还能让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像真正的竹子一样。
5: 甜甜，你在吗？
2: 糟糕，是和和，
6: 交给我。和和，你怎么来呀？
5: 你在做蛋糕吗？卢塔也在。
6: 是的。
2: 嗨，和和，
5: 快看，我找到了新的配方。没想到你正在做蛋糕，正好可以试试，我来帮你。
6: 别。
0: 你现在放进来，因为我正在帮甜甜尝试新配方、新技术。
6: 对，我在研究一种蛋糕技术，你进来会影响我已经设置好的条件，比如空气流动、室内磁场，还有……
5: 那卢塔怎么？
6: 卢塔是我的助手。
5: 那好吧，祝你们的新配方实验成功。一定会有人需要我，我肯定会在纪念日来到之前。

0: 完成帮助朋友100件事。需要我帮忙给你们伴奏吗？
1: 不用不用，我们在练新的功夫。
2: 我也在健身，练习肺活量。
0: 北极熊，我帮你送吧。
3: 不用不用，我正好要休息一下。

0: 啊，托托，我来帮你。
1: 不用了，我是在锻炼身体。
0: 明天就是树屋纪念日了，我完成不了爷爷的计划了。
2: 我们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按照计划把和和引到这里，给他惊喜。和和，救命啊！我飞不上来了。和和，我好害怕呀！快来呀！
3: 不，不好了，和和走了。
2: 啊？什么情况？
3: 我路过树屋，发现门上挂着休息中的牌子。还有这张纸条。
4: 怎么了？
2: 我本来想像爷爷一样，
0: 在纪念日这天实现帮助大家100次的愿望。但是大家最近似乎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需要我的帮助。
5: 我应该让和和帮我一起给手杖设计新雕刻的。
6: 和和他特意拿了新的配方送我。
2: 和和要帮我伴奏，他只想帮助我们，而我们却拒绝了他。
0: 和和他误会了。
7: 糟糕，和和以为我们不需要他。
6: 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和和找回来呀！
5: 哎呀，我没找到和和。
7: 和和会不会不回来了？
1: 和和是最善良最好的熊猫，没有他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和和，
0: 我本来想要离开，可是一想到大家我舍不得，我觉得大家总会需要我。我最后还是没能完成100次的成就。
2: 不，和和，你已经完成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你能够永远陪伴在大家身边，就是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8: 老板。

0: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
0: 当一根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2: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元》。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哇，好大的模具、
2: 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0: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4: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0: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2: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0: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2: 现在我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0: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3: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2: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是人操作是吧？
3: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
2: 不到90秒？
3: 对，不到90秒。
0: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3层喷漆、2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积的能力都大大增强。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3: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2: 这个是送配件吗？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他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0: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8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6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的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2: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3: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3: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4: 好，
3: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颗，
2: 要数一下是吧？
3: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0: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3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2: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80多个吧。
3: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2: 是吧？如果说我看1-2辆还行啊，但是如果3辆的话，我就会很累了。
3: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哇、
2: 哦，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3: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的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2: 这个好啊。
3: 对，在这边。
0: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3: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2: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3: 对，像这种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0: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4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

0: 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2: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0: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陆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3: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4: AI 导游是什么？
3: 我们去看看。
4: 好，
3: 这个呢就是我。
0: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3: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4: 好，
3: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3: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4: 特别好玩这个。
3: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0: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3: 是往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像。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4: 钵钵鸡，
3: 钵钵鸡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4: 看着就很香啊，
3: 看着就流口水了吧？
4: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0: 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5: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再放一下，分享给大家。
0: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6: 我听说过在德清有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0: 早在3年前，德清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5: 你的工作是什么？在这
7: 安全员。
5: 安全员，
7: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万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公交。
0: 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六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九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8: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八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0: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9: 你们是第一次做一辆无人驾驶吗？
10: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0: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11: 前方要转右后转车。
12: 现在刚才他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前方
13: 右转。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12: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13: 没有一个镜头的。
12: 对。
13: 那它怎么会知道？
12: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13: 镜头是在路上。
0: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13: 通过跟于老师聊天，我发现这里的德勤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0: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14: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information.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0: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15: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四分之一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四分之三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0: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加伯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15: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16: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 这个运动服啊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15: 这个尼龙

0: 用的面料有什么特别？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1: 王美蔚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
0: 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2: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美蔚告诉嘉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近胶帘子布。尼龙66近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
2: 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嘉博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3: 您在做什么实验？现
2: 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
3: 啊，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2: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
3: 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0: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近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博，除了对未近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近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4: 这个要加热是吗？
0: 对，现在预热的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这个要放。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近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近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2: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0: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 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5: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广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
0: 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在尼龙生产厂，嘉博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博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博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5: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体验过后，嘉博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上坪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0: 人在舱中，舱。

0: 在井中，在上坪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家伯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1: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不占用土地的指标，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0: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
1: 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呢，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2: 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3个选项。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

0: 当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1: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2: 共和党虽然凭借的国会多数的席位啊，五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共和党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啊，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党内的一致，他却无法保证选民会继续的买单。国会可以被绕过，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民生的压力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认为说，之所以特朗普之前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他认为60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打击，但是60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没有结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困境？
3: 这个所谓的60天呢，它其实不是战争的周期，它是美国这个总统与国会关于这个战争权的分享和相互制衡的一个周期。也就是你的小的战争，在总统完全在总统的范围以内，也不涉及到大规模的动员、增加军会，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它基本都是总统的专属的范围，它也不需要特意的从国会得到某种授权。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60天，你要理解这个美国这个两会之间关于战争权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战争权的法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既让总统可以打必要的这个战争，同时呢又不能让总统的战争权特别大，这是它的一个微妙之处。但是呢，国会留这个权利可以不断的去约束总统、敲打总统，不要让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权力太大而失控，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特朗普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他这个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特朗普当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完全在他自己行政部门的范围内解决，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他必须要去找国会了，这肯定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对特朗普本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约束，甚至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真的国会会强制他撤军，这在法律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国会其实没有这种权利。国会约束总统主要还是钱，

0: 还是这种拨款的这种能力，这是最大的限制。
1: 那么通过刚才三位的讨论呢，也可以看出，无论国会是否能够制约得了特朗普，那么其实他都要去处理这些难题。那么有舆论认为说，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难关呢，还有中期选举。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是中期选举。随着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及其负面效应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沉重压力。不仅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跌至低点，共和党在部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中也接连受挫。
1: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从美以冲突以来呢，一直持续走低，而最近呢也一直在往下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指标？
3: 从四月中旬，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6%跌到月底的34%，再创新低。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然，在美国国内质疑之声当中，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美国是被以色列拖下水。所以，如果看民调数据，现在呢对以色列的不满的声音是逐渐增加，这某种程度也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观察到的是，特朗普这一次战争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打？这是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会看到，从今年1月3日他发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之后，一度也在试图评估，那么发动战争是不是会产生聚集效应？对中期选举来说，会不会意味着对共和党的更多的利好？而当时确实从民调来说，在这个1月3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1月3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0: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么只能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三分之二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

0: 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就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 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0: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它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它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它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它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它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他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

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 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

0: 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啊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1: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3: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

0: 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中微子，它是宇宙中古老神秘的幽灵粒子。就在这一秒，3亿亿个没有边界感的中微子已经穿过了你的身体。它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也是解开宇宙起源的钥匙。这是寻找中微子的国之重器，仅1000吨不锈钢钢架，263块有机玻璃，2万吨液体闪烁体，4万吨超纯水，4.5万只光电倍增管组成的大科学装置，被深埋于地下700米的岩石中，找幽灵。
1: 下面我带大家到地下700米去看一看。
2: 我们用2个月的数据测到的太阳中微子振荡参数，就比以前几十年全世界其他实验测到的参数还要好很多。
3: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 江门中微子实验今天发布首个
5: 重量放大招了。
6: 通过对数据的深入，
4: 测量精度相比以往提高了
6: 1.5到1.8倍
4: 的深刻影响，
3: 为探索未知物理世界，
7: 为人类揭开宇宙奥秘写下新的篇章。
0: 这是捕捉中微子的物理学家，他是揭秘中微子的主力军，打造世界上最纯净的液体闪烁体，让幽灵现形。他与同伴找到中微子的第三种变身方式，他步履不止，江门是探索之旅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 大家好，我是曹俊，今天我来开讲。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边呢是我们的纯水设备，每小时可以产生100吨的纯净水。这个是一个液闪的重化间，经过4步重化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世界上最出名的液闪。我们前面就是中微子实验大厅，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大球啊就在里面。中微子探测器就在这边的地下，我们有个大水池。现在我们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水池是盖起来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黑色的盖子，里面必须要进行光密封和气密封。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过中微子都是从电影2012，这个电影讲的是有一天太阳放出的中微子突然爆发，也发生了变异，中微子穿过地球的时候啊，把地球加热了，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实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太阳的中微子啊，它不可能突然爆发。另外呢，即使太阳在1秒钟之内把它所有能量全部爆发出来变成中微子，它也不可能把地球加热，是因为中微子有个特别特殊的性质，就是它几乎不跟物质相互作用，这样子它可以穿过整个地球而不会带来任何影响。那么什么是中微子呢？中微子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粒子之一，总共有12种粒子组成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那么其中有3种是中微子。中微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带电，而且几乎不跟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儿的这个探测器有2万吨，有核电站产生的中微子穿过这个探测器呢，每100亿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探测器才会有一个在探测器发生反应。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幽灵粒子，它就像幽灵一样能够穿过我们的身体，穿过甚至穿过整个地球也不会有任何迹象。但其实呢，中微子在我们宇宙中到处都是，比如说太阳地球，我们这儿的石头，包括我们每个人每秒钟会产生5000个中微子。所以呢，中微子特别难探测，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假信号。中微子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性质，它能够在飞行中呢自发的从一种中微子变成另外一种中微子，我们把它叫做中微子振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就是研究中微子振荡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一方面，在最微观的粒子物理世界中呢，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谜团还不能解释，比如说中微子它的质量为什么这么轻，它的质量是怎么起源的。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通过研究中微子会得到对自然界的新的认识，会突破我们现有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在宇宙起源中，中微子扮演着非常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只有正物质，几乎没有反物质， 啊，我们的基本的理论是不能解释这个现象的。我们现在认为最有可能是中微子震荡造成了宇宙起源的时候的正反物质不对称性，也正是因为中微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才能够稳定的存在。不然的话，那么正反物质碰到一块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那么我们这个宇宙的话到处都是爆炸。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微子来回答最微观的基本规律和最宏观的宇宙起源中的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全世界都是花了大量精力来研究中微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微子实验呢，其实它的主体在地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直径44米、高44米的水池。这个水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是我们通过这个水把石头产生的假信号把它过滤掉，第二个作用呢是宇宙射线过来的时候呢，它就在水里面留下痕迹，我们通过这个水池就能把宇宙线鉴别出来。在水池的中心呢有一个巨大的有机玻璃球，这个有机玻璃球的高度是13层楼那么高，然后里面装了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这个球的外面是一个钢的网架，在这个钢网架的里面我们密密麻麻的排满的光电倍增管。这个光电倍增管呢是一种特殊的能够探测到单个光子的探测器，这样的话我们当夜闪中捕获到一个中物子的时候呢，这个中物子会发出闪烁光，那个光电倍增管探测了这个光，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探测到的中微子。其实中微子探测器就是大力出奇迹，反应堆会产生大量的中微子，每天穿过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反应堆中微子就会有5000亿亿个，那么我们实际上只能捕捉到50个。我们这个探测器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探测器，比我们全世界之前最大的夜闪探测器还要大20倍。其实我们这个探测器也是出了奇迹的，我们用2个月的数据测到的太阳中微子震荡的频率、震荡的幅度，这两个参数精度呢，我们比以前的结果提高了1.5到1.8倍。我们在2012年中国的第一个大型中微子实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新的中微子震荡模式。但是呢2016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测到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跟理论预言算出来的都对不上。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呢，2018年我们决定在台山核电站离反应堆40米的地方再新建一个探测器，去把反应堆放出来的中微子测得非常准确，

为江门实验提供准确的输入。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反应堆跟前的中微子实验，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台山中微子实验装置，这堵墙的那边就是台山核反应堆。台山中微子实验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测量中微子振量顺序呢是通过中微子振荡。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把这个振荡测得非常准，我们就需要知道反应堆发射的多少中微子，所以呢我们尽量把这探测器离的反应堆越近越好，越近的话我们测到中微子这个能谱就越准，这样的话给江门中微子实验提供的输入呢就会越为准确。这个探测器里面用的探测光的探测器不再是大家万用的光电反应管，而是一种很薄的用硅做的硅光电探测器。那么这个探测器呢它量子效率可以做得很高，但是呢它的噪声会非常大，我们把它降到零下50度以后，它的噪声可以降低1000倍。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探测器，所以呢很多技术都是没有用过的，需要从头测试。我们知道在核电里面工作会比较繁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呢，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探测器，做完了全套的测试，觉得没有问题了才搬到这儿来重新把这个探测器安装起来。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北京做了一个同样的探测器，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想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探测器为了测得特别准，这么小一个探测器里面总共要接出10000多根线出来，因为在这个北京做实验的时候呢出于成本的考虑，我们没有接10000多根，接了1000根，那么当时就没有发现问题。实际上我们到这儿来之后把这10000多根线一接，吓了我们一跳，没想到是长这样。本来希望几个星期就把这个线全接好的，实际上呢我们花了2个多月，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有很多线其实是掉了没接上，我们花了2个星期去找哪几根线没接上，总共找回了6根线，还有5根线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我们就觉得算了，我们丢了这些线以后呢精度会降低一点点，但是大体上不影响，反正我们比世界上最好的要高1倍。我们在这儿看到有一排机柜，从中微子探测器里面引出的10000多根线最终都会接到这儿来，从一个一个的脉冲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变成我们可以分析的数据。我们通过分析数据呢看到的图是这样的，这些数据就会实时的传到我们数据中心。我们真正的做物理分析的人，做物理研究的人，主要精力都在从数据中挑选出中微子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台山中微子实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低温液闪探测器，它看到的光啊会比江门中微子实验还要多1倍。世界上也有很多离反应堆非常近的中微子实验，有一次我的学生去维也纳开会，跟老外交流以后呢，他在微信里问我，他说曹老师，我们好像这个中微子实验特别厉害。我就跟他说，那当然我们只做最厉害的，其实我只要能量精度做得跟江门一样就达到目的了，就能够为江门提供准确的输入。但是我想的话，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这样一个探测器，这个做得跟以前一样也没什么创新，这个又花了很多时间没什么意思，那么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为什么我们不要做好一点？也许呢我们还能看到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也许会有新的科学发现。有的时候呢创新也没有那么难，你只要多走一步就行了。这个时时刻想着做点新东西，做实验的时候呢我们要时刻想着去看一看别人没有看过的地方。当然一定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每次都会碰到新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的解决，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江门中微子实验副发言人曹俊，有请曹老师。老师您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1: 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0: 我今天在看完这个开讲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曹老师的可爱程度啊，远超我们的想象。一方面我们感觉吧，您是一个特别有斗志的很卷的科学家，比如刚才说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就做过一个这样的设备了，台山我要做就做，跟

0: 面不一样。然后另外一方面说差了10000多根线，说差5根，哎，算了没关系，
1: 我们反正已经比别人强很多。
0: 所以您一会儿躺平一会儿卷一会儿，您是在做仰卧起坐吗？就是这哪个是真实的您的这个科研状态？
2: 都是真实的。
1: 而且那个太逗了，是说在北京做实验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就插了1000多根，是吧？但实际上原本是10000多根。
2: 对，
1: 这个找不着了的是找不着接口了，还是那个线找不着了？
2: 我们在安装的过程中的话是要往一块板上插密密麻的插线，然后呢中间有这个安装的过程，有可能一下碰掉了，碰掉了就找不着了。
1: 但是对于实验结果或者是实验效果来讲，这5根恰好不是最重要的数据的。
2: 我们在这10000多根线的重要程度都一样，所以就损失了5%。
1: 明白了，就有点像这个大球里的那些感应器。
2: 对，
1: 每一个感应器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2: 对，
1: 但是你们单位领导知道这5根线的事儿？
2: 我就是领导。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我们太陌生的世界了。今天我们这场开讲一个比较大的难度就是怎么能让大家至少能够基本的了解这个概念。但是在了解概念之前，首先再来看一下曹老师之前做过的事儿。美国大众科学网站9月26号称，中国正在地下深处修建一座针对中微子的超级探测装置。然后你看曹老师的回复。我们干的，怎么了？这是您这硬刚，您有考虑过后果吗？
2: 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们干的，也没有什么硬刚的。
1: 中文的字面意思太丰富了。中文的字面意思是这件事情是我们干的。
2: 对。
1: 那后来您收到任何反馈了吗？关于怎么了？
2: 没人找我。
1: 这个装置的体量比之前世界上其他地方曾经有过的类似的装置要大很多。
2: 现在是最大的。
1: 而且这个装置目前我们看到刚才片子当中您说到首个测量成果已经发布，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比此前实验的最高精度提高了 1.5 到 1.8 倍。1.5 到 1.8 倍，恕我直言感觉数字不是很大，你要提高个5倍、10倍、20倍，1.5 到 1.8 倍好像变化
2: 是不大，
1: 但我们用的东西很大呀。
2: 我们因为比以前的结果提高1.5到 1.8 倍，以前的结果是人家几十年之内全世界测的所有结果加起来啊，我们用了60天的时间比他们好1.5到 1.8倍。你刚说的好5到 10 倍，过个5-6年就是了，可以了。
1: 到时候您是不是打算再发个微博？我们又干了，怎么了？或者说还是我们干的？怎么了？哎呀，所以我觉得作为科学家来讲，有的时候啊，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工作那种严谨，那种分毫不差。但是有的时候您能感觉到一个科学家他学习他那种率真的性情。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我们很多观众也都非常好奇，然后有一位观众就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一家大的飞机的制造公司发了一个消息说，强烈的太阳辐射可能会破坏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所以这位观众说他好奇中微子是否有一天也会有其他领域的应用。
2: 暂时看不到，这个太阳辐射是确实会发生的，而且正在发生。这个前不久就有这个新闻，它确实对航空会有大的影响。那是因为太阳出的辐射，他们说的是带电粒子，这个本来它就会相互作用，中微子不会。
1: 其实太阳辐射辐射出来的对地球影响最大的是带电粒子，
2: 它会跟物质会跟身体发生相互作用，但是中微子不会。概率很小。你刚说的这个中子有没有应用，这个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吧，不会有实用价值的应用，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
1: 但是这就可能引发大家另外一个好奇，比如说您说到的短期之内可能不会有。

0: 有实际价值的应用。那我们耗费精力弄这么大个动静做这样一个实验，为什么？
1: 我们做的是基础研究，这个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去用它。从认识世界到应用，中间会有很长的路径。如果我们认识的世界的话，这个改变世界的种子就会埋在这个认识里面。如果你不认识它，你当然就没办法去应用，对吧？这个我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应用，但是呢，也许过了100年，它就会改变我们整个世界。
0: 所以您现在做的事儿，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中微子，它和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从它身上能够找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规则，世界运行的规则。今天来到现场，不光是小纸条的观众，也有很多现场的年轻人带了一些他们之前准备的感兴趣的问题，想跟您交流一下。我们现在可以请咱们的现场的年轻观众。
2: 曹老师好，萨老师好，就是我看刚刚的短片《2012》这个电影，刚刚听了您的讲解，我感觉好像当年的我好像有点傻，好像那个担心是多余的，但是我
0: 很多人都在担心，小妮很多年都担心她的头发是因为太阳带电，她真的，她曾经说过，说最近那个太阳斑爆发，说我这头发掉的每天掉的越来越多，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她问过我。
2: 但是我转念一想，要是就是像你们这些科学家那种看透一切的感觉，是不是就是看电影也没意思了？就是像您这样的物理学家会看这种科幻电影吗？
1: 会啊。
0: 但是您看会跟我们一样有代入感吗？还是您看是为了找茬？
1: 我好像只看科幻电影，2012，然后沙丘，流浪地球。但是科幻电影呢，它的你要拍成一个电影的话，它要让大家都接触的话，
0: 它得有娱乐性。
1: 那就跟你一样，这个不能只讲科学，
0: 嗯，
1: 但是故事里面会夹杂的科学。然后呢，我为什么看科幻呢？因为科幻其实跟做研究很像，而且呢，很多科幻它是就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我小时候看那个《海底2万里》，现在就是现实。还有那个《流浪地球》，我看到那个郭帆那个导演，他说咱们《流浪地球3》得快点拍。因为它里面用了 AI， 他说我们再不把它放出来的话，这个科幻片就变成纪录片。
0: 对，
1: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它马上就变成现实了，
0: 科幻片就变成考古纪录片。所以您看科幻电影，您会纠结这些科学原理吗？比如说，我记得您好像对那个《流浪地球》当中的有一个假设，您也说过自己的观点，我没太看懂那一段，但意思就是说不太可能。说如果按照科幻电影那么发展，那么最后那个地球就变成个大铁坨了。
1: 也不是说不大可能，因为啊，我们做科学的只管它有没有可能。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说，就是说一般的我们去想这个，就是首先要在科学的边界之内。
0: 嗯，
1: 你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0: 嗯，
1: 在科学的边界之内，然后我们去解决技术问题。
0: 嗯，
1: 所以首先要明确边界。
0: 嗯，
1: 这个科幻电影我确实算过，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是我要去把这个地球加速。
0: 嗯。
1: 我首先我要能量来源，
0: 嗯，
1: 地球上的能量足不足，能不能把地球加速到这么高的速度去到另外一个星球去？
0: 嗯，
1: 不但算的就是这个，有人说你看我有多少石油啊，有多少的什么能量啊，然后我用什么公制啊？我说这个都不是物理学家思考方式。我想的话，第一个，所有的化学能，
0: 嗯，
1: 最多可以把地球加速到1公里每秒，
0: 嗯，
1: 这通过能量守恒算出来。如果我们要这个尽量把地球，我们不管技术的话，应该是核聚变。
0: 嗯，
1: 这个聚变当然现在没有这个技术啊。我这假如能聚变，地球上有大概这个1/3的氧，
0: 嗯，
1: 1/3的硅和镁，还有1/3的是铁。
0: 嗯，
1: 那铁是能量最低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氧和硅、镁全部聚变成铁，是这样，地球能量就全部消耗完了。消耗完了之后，地球变成一个铁疙瘩。这是能量最低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把
0: 就剩下的能量都用来推动地球了。
1: 对，可以把地球加速到3%到4%的光速，这样呢，我们飞到比邻星的话，100多年可以飞到比邻星。
0: 哎，就这个计算过程，我觉得就可以拍一部科幻电影了。郭导，听见了吗？郭导，《流浪地球3》重拍吧。100多年，我们最后做了个大铁球，飞到另外一个星球。好，下一位。
3: 我是一名那个积木模型设计师。

0: 然后也是一名那个视频博主。啊，之前其实很早之前就和中微子实验室那边有过联系，他们工作人员找到我，想要我做一个模型来进行中微子的科普宣传工作。其实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中微子这个词，找到我的时候我很懵，我是文科生。然后查完资料之后就更懵了，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现在估计也没搞明白。
0: 其实当时我的手上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做的，然后也包括一些商业项目，我都把它推掉了，花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然后用了4万多块零件，然后加上设计拼装，然后之后做成了，大概现在放在那个中微子展厅那边了。
1: 4万多个零件拼了多久？你一个人还是有团队帮你？
0: 我一个人，然后加上一个助手。
1: 厉害厉害。哦，所以现在是放在那个中微子实验室，那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展品
0: 一个展览，因为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说现在这个球已经封存到地下看不见了。
1: 所以今天你来到这儿见到曹老师，你有什么想吐槽的？
0: 我对于这些基础知识物理的，我可能抱着一种情怀吧，可能就觉得哇，能做一点贡献是一点贡献。
1: 尤其你要是做科普，
0: 对，我做了视频，然后再放到网上，很多的人都看见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当时我做完是我做过以来尺寸最大，然后零件数最多最难的一个作品嘛，也相当于提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也知道实际上那个中微子这个项目是由各界的顶尖的科学家还有各界的机构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的，就是它对未来你们也想象不到它能有什么用。
1: 就是、至少短期之内。
0: 对啊，这么多科学家和机构，您是怎么把他们都团起来做这样一个啊？问你，你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让他们相信这个东西未来有什么用，就是怎么把他们团凝聚起来的。
2: 做这件事的，我们参加我们这个合作的都是我们国际同行，
1: 他们是不用
2: 他们，他们是懂的。我们刚开始在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内做一个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这是我们国家刚开始做中微子实验的时候，我们大亚湾设计出来就比当时国际上同类的实验灵敏度要高很多。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吸引了国外的合作。然后大亚湾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我们这个江门中微子探测器叫液体闪烁体探测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探测中微子技术。那国际上以前都有类似的这个做法，只不过比我们小。我们要做这件事之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充满希望。基础研究我们一般只要第一不要第二，一般都要挑最好的做，原来他们看不清楚的我们都能看清楚，所以呢，他加入我们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所以你当时把这个作品做完之后交到了曹所他们手中，你会觉得自己也成为了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吗？
0: 有一个以后出去都觉得是自己参与了国家什么多少亿项目的一个人，
1: 他产生幻觉了。最后哪天你也发一个，就是我干的，
3: 怎么了？
2: 确实就是你干的，
0: 我参与干过。
1: 对，他的还原能力怎么样？
2: 挺好，
1: 基本上所有的部件什么的跟咱们真实的是对应得上的，是吧？
2: 完全对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外面这个钢架子是一个这个我们在现场拼装的结构，不能在底下焊接，所以我里面有12万套的螺丝，它不可能做完。
1: 但是尽可能这个还原度，从科学科普的角度来讲是够了的。
2: 对，所以我们放在这儿，
1: 这是科学家的认可。
4: 这是中微子，它是宇宙中古老神秘的幽灵粒子。它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这是寻找中微子的国之重器，这是捕捉中微子的物理学家，它是揭秘中微子的主力军。
5: 大家好，我是曹俊，今天我来开讲。
1: 下一位。
6: 我就接着刚才他的那个问题，我也是高能所的一名科研人员。
1: 我是您所里的同事。
6: 我也是从大湾一直转到这个江门的，所以对大湾也干了很久，然后也非常有情怀。那么就有问题想问一下曹老师，因为我现在已经工作10年了嘛，我们面临的问题跟当初做学生或者刚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没有当初那么多的那个热情和激情。 然后又有一堆工作和生活的这种零。

0: 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走出这种窘境？
1: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卷下去。我知道他是干嘛的。那个承担了我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责，就是说我们这个探测器要非常干净。这个2万吨的液体闪烁里面，假如把它换算成灰的话，最多只能有0.01克
2: 灰尘。
1: 所以这个探测器你把它打开的话，这个探测器就毁掉了。所以说要保持绝对的干净，就他就干这件事儿，要保证这个探测器非常干净。
2: 您是保洁，保洁员，打引号的保洁员。但我觉得这个干净不是说拿布去擦呀，拿个拖把弄，不是这个概念。
1: 就是。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尖端的技术，但是这个要有很尖端的技术我们去检测。但是呢，你看这么大一个探测器，你最终的话这么多工人去干活，这个他也去过对吧，你也进去过，一定会污染，肯定会有很多灰。那怎么办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不停地擦。
2: 但你擦都得拿非常高科技的材料去擦吧。
0: 我们有非常多的保洁员还有科学家都去洗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颗螺丝什么的，都是要把它很多种的流程去把它给洗干净，然后还有非常多的检测手段证明它足够干净。像那个液闪那个里面的那2万吨的液体，我们都是有4套纯化设备去把它给纯化的足够干净，就像那个净水器一样。
2: 好想感受一下那这水纯到这种程度。
0: 但其实那个水不适合我们喝，
1: 它会有腐蚀性的，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碰到什么东西它都会往里面融。
2: 我听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1: 这是有技术的，这个是要研究的。那个，所以我刚刚说的你应该继续卷，就是说这是因为那个很特殊的技术啊，是一个体系。那么我希望每一个科研人员这个都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世界上最好，都要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家。你这个领域是可以成大家的，对吧？
0: 那比如说在卷不动的时候该怎么克服这种，
2: 我感觉他现在已经有点卷不动了。因为他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说我已经工作了10年，就是他是一个时间节点或者瓶颈期，
0: 像瓶颈期
2: 他就会有对自己内心的不确定了。
1: 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不应该算瓶颈期，因为你把江门实验做完以后呢，在这个领域你应该相信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以你应该把这个领域把这个位置保持下来。现在对年轻科学家来说呢，更重要的是你要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知道你能够做这么好的事儿，这是我们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将来你应该想办法怎么让人家知道你。你如果大家都认可你，你是这个领域最好的科学家的话，人家会找你的。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容易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0: 谢谢曹老师。
2: 曹老师的管理艺术大家见识了吧？这个饼画的还不错，我觉得
1: 可以继续卷的。
2: 其实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讲，这个实验真的是世界顶尖的平台了。现在你要说江门真的就是整个太阳系里研究中微子的一个中心，宇宙中心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干的。
1: 就你这话说的很好，你以后在国际上说说这句话，就是我干的。
2: 对，这个活就是我干的，
0: 这是最干净的球。
2: 谢谢，下一位。
3: 陶老师，您在个人介绍写的是乐观的物理学家，这乐观两个字总是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可能也会有一样的困惑，就比如说刚才曹老师说的那找那台山中微子实验的那个11根线的那个过程，我也是参与了的。
2: 您也是团队的成员？
3: 对。
2: 哦，你说说。一说现在眼睛里都闪着泪花。
3: 对，因为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那些线本来它都是已经插在上面了，然后你在翻找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把它再次的扯掉，但因为它又排得特别的密集，我们就尝试了一些比如说把镜头伸进去之类的这种，但是它视野非常小，最后却只找回来6根，也没有全部的找回来，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挫败感，明明这个实验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却要在这里找这几根丢失的线，或者有的时候就想着哎，我不想干了，我要 quit。 所以说我就想知道曹老师在您年轻的时候您是怎么保证自己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能够坚持走到今天的呢？
2: 您需要再画一张饼。

0: 觉就好了。
1: 您的方法真的就那么简单吗？睡一觉就好了？
0: 对啊，因为你得记住你要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我经常跟学生说叫不忘初心，牢记梦想。这个你也不用天天想，天天想会发疯的。过一两个月想一次那也行，那个有可能很烦的时候，
1: 就把发疯的频率降到一两个月一次，不能天天疯。
0: 很烦的时候你也想我亏得好了，就是，但是你休息一两个月之后，你说不定又想做了呢。只要你没有忘记刚开始的初心和梦想，迟早会回来的。
1: 所以您从年轻到现在经历过的最大的压力，或者是像他们说那种挫败感、挫折，有过吗？还是说您就一帆风顺的，就是目前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是顺顺当当的，可以挺？
0: 怎么可能呢？其实不见得最大，但是呢，这个对人的冲击不太一样。这个做大湾的时候，这个我们发现，我们做200吨的一个椰闪的池子，后来发现漏油，不好处理，几百吨的东西不好处理。我当时想能不能熬过去啊？熬几个月，可能我们就处理完了。后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就感觉听到这个液地的滴答声，一小时20滴，我那是我能不能熬过去？熬了一个月没熬过去，后来把它重新处理了一遍。但现在的话，看来也不是大事儿。所以你们现在有时觉得这个事儿会这个特别煎熬，这时候的话，你去找一找这个其他人商量商量，特别是这个有经验的、吃也大一点的人，也许就会心里会好过得多。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处理这种心理压力的办法都不一样。但是我想问一下，就如果这件事你现在回头去看，除了痛苦有收获吗？
2: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找到那一瞬间那种快乐，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大的，让人感觉为这个实验又迈出了那么一小步，
1: 是一大步，是一大步。而且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你们团队的成员，就通过找这个线，我其实也能建立起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哪怕这个办法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毕竟我往前推进了一步。我觉得就是这种过程其实是很让人怎么说呢，成长的。
0: 其实对他们来说啊，这个每做一件这样的事儿，受一次折磨，神经都会强壮很多。这个没有经过锻炼的是不知道的，就是特别是做实验的，如果你不到这个大科学工程的现场去锻炼一下，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我年轻时候听见这个液体滴滴答答
1: 的
0: 睡不着，现在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该睡就睡。
1: 现在油都滴枕头上都没关系，我自岿然不动。但这种心态是磨练出来的。
0: 对，经过这个训练以后的话，你就能做更大的事儿了。
1: 哦，还有一位哦，来来来，
3: 两位老师好，就是我是曹老师的学生啊，但我是转专业过来的学生。
1: 您之前是学
3: 机械工程的？但因为我当时对粒子物理比较热衷，然后所以说就是我还是义无反顾选择去考曹老师博士。
1: 你就说你考了几次？
3: 两次。
1: 第一次没？
3: 第一次面试没过。
1: 面试没过，
3: 因为我毕竟是从那个工程背景过来的，所以说在物理功底上不足。就是后来有幸进来了，然后做了物理之后呢，感觉还不错。但做了几年之后，就是我觉得我的满足感就是远没有达到预期。就比如我们日常的一些物理研究，其实高度依赖像数学、计算机或者电子学这些技能，尤其是像我们那个探测器现在。这个正处于取数阶段，就是做数据分析。现在 AI 发展的去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强，那么此刻我们做物理的人是否还具备自己的独立价值？如果具备的话，那价值在哪里？
1: 相当于你觉得自己仍然还在原地干着现在可能已经跟物理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儿。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3: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是换成一个比如说数学专业或计算机专业，他们
1: 或者 AI 搞 AI 的，
3: 我觉得他们指导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上手了。
0: 对，你说的很对，短距离你跟他说往这儿走没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往哪儿走，长远的上需要物理清楚的人才知道我们目标，你

0: 做这个实验当初是为了干什么。你得记住这个，如果你去挑一个单纯挑一个技术特别好的，就是说懂 AI 的，他只懂 AI 或者只懂计算机，这个他是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所以合作可以，但是呢完全交给去只做技术的人是不行的。
1: 但这个我也有点困惑啊。你比如像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能理解的概念，搞装修，设计师自己他再清楚这个作品最后出来是个什么样，他也不可能说我自己上去我来刷这个管子我来铺。
0: 如果你这样能分工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很多时候必须要我们自己做。比如说他们都是学物理的博士，你刚刚看到有扫地的有接线的，我们实验的话大的科学装置一般都有个很麻烦的事，就是那个拉电缆，这个你们看到这个每个实验都是上万根的电缆，拉电缆一般都是学生干的，不会交给工人去干。工人的话他因为不是他的事，
1: 他只能照着图纸去插去，
0: 他错了就错了，他没有那么上心，
1: 因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插在这儿。学生他不但知道插着，而且他自己亲手插过以后，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和他书本上看过以后完全不一样。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我刚才打这个比方什么搞装修什么的，是因为并非所有的领域都有如此完美的分工，尤其你们探索的是人类未知的领域，这件事因为没人干过，这个数据是世界上第一次产生，也就是说你设计师最后你要呈现的是个什么样子他想象不到，他就没法去做到最完美。
2: 好的，谢谢。
1: 又一张饼画完了。
0: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啊，这个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一个做天文的同事经常说一句话，他说天文拿过8个诺贝尔奖，有7个不在原来的规划里面。所以呢，你瞄着一个东西去，你做成什么样其实不知道的，这是科研。每一项研究都有非常大的风险，这个我们不能告诉你说你这个方向好这个方向不好，你自己去做决定，你应该有自己有科学的鉴赏力，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呢，你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不是你奔着什么去就能做成的，那你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要有所收获。
1: 我觉得老师刚才说的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是，所有的选择其实在你们自己，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你能坚守住，
0: 对，
1: 老师都会祝福的。
0: 对，
2: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听说加密中子实验最开始有3件不可能的事情，
1: 这个实验有3个不可能的事情。
0: 他说的大概是我们刚刚提出这实验的时候，这是我为什么就是一直说要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自己是从中间学到了东西的。我们在大亚湾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呢，这个因为粒子物理周期很长，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呢思考未来的事儿。我们那儿就是想下一步干什么，几乎穷尽了所有可能，也觉得都不是很有吸引力。最后有一次在出租车上，我跟那个我们老所长王一方说，这个
1: 一方院士，
0: 我说这个可以用反应堆移中子实验来测质量顺序，那么这个目标就足够大了，而且是我们擅长技术。然后呢我就补了一句，我说但是呢这个几乎不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认为呢这个大亚湾测的那个中子震荡很小，大概1%，最多3%，如果这么小的话是很难测到质量顺序。第二呢，这个实验一定非常贵，10几年前这个中国的科研投入没有那么大，我们大亚湾花了1亿多，如果是乘10倍的话，我觉得这个拿不到钱来做这件事。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需要一个新的技术，就是我那个光电变成管的量子效率。
1: 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设备，还是说
0: 国内不能生产，全世界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么好的探测技术，所以我说不大可能。结果这个王一方听完之后，他说这个实验非常好，太好了。然后就开始说，第一个我们认为是1%，最多3%。他说你怎么知道不很大，你没测到嘛，要不然我们还做这个实验干嘛。我们设计大亚湾实验的时候灵敏度就设到1%，因为我觉得这有可能在那儿。结果过了4年以后，我们测到这个数字是9%，比我们想的大很多。第二个事儿就是说，他说中国发展这么快，我们想的不是现在做的事，而是10几年以后的事儿。他说中国应该这个这点钱不算钱，不算什么事，我们应该能做到。
1: 眼光真是长远。
0: 然后呢，第三件事儿，这个他说技术啊，这个我们可以做研发。我们说完这句话，我们发完文章就开始做研发，花了差不多接近10年吧，才把这个光电变成。

0: 做出来是这个外方亲自领导的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从业看到，我当时觉得三件不可能的事好像都做不成，但是没几过几年，四年五年，然后一直到十年，每一项都实现了。当然我运气可能比较好，这个就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说我们什么时候都应该这个保持乐观的态度。你看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儿，只要没有被物理规律否定，它就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就跟我一样，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中微子太专业了，做不成。这不马上也到节目的结尾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一块儿开开心心的，有时候也笑的，有泪，有汗的，就都感受到了。除了中微子，我还没弄明白。但今天不是来给大家上科学课的，而是让大家看一看科学家怎么做事情。今天的中国是在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在向科学的边界发起我们的探索和挑战？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开讲的主题一样，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往前多迈一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类前行的动力，推动这个地球以最快的速度前行的，一定是我们的精神，一定是我们的思想，一定是这些仍然愿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谢谢你们。最后请郝老师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签上您的名字，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创新。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团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开讲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

埋，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观众，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它的灵感来源——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它的作者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那年便绘就了这幅震撼后人的旷世奇作。在《只此青绿》选段入画中，舞者张翰化身天才少年王希孟，用灵动的舞姿向观众诠释这份少年意气背后的赤诚匠心。

从替父从军的孝义到保家卫国的忠勇，千年来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始终为人传颂。舞台上，何赛飞与叶炫清一同演绎由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改编的同名歌曲，并在演唱中融入越剧《木兰别传》选段，营造出时空对话的氛围，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将花木兰忠孝两全的故事展现给每一位

诗仙李白在其青年时期便已写下许多佳作，上李邕便是其中之一。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喻，抒发凌云壮志，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千古名句。千年后，依据上李邕改编的同名歌曲登上舞台，那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被再次唱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望月是唐代诗人杜甫在青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彼时杜甫虽然科举落榜，但心中的豪情壮志不减，接着描写泰山的巍峨之姿，抒发了自己勇攀绝顶的雄心。当依据望月改编的同名歌曲响起，观众也会随着旋律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生起伏的诗圣在青年时那会当凌绝顶，一

少年行四首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祖诗作品，写取生活中的四个片段，形象地描绘了盛唐少女人的风貌，其中既有少年因意气相投而举杯共饮的场景，也有少年游侠从军报国的壮怀。当少年立于舞台中央唱响王维的名作，一段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就此展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木子？
2: 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给了。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就是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3: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在边边
2: 做，奶奶当妈啊，你当妈就当干妈的。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2: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2: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2: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分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分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2: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

0: 好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尾熊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尾熊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 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人们想办法让竹子弯曲，制作生活所需，已经是5000多年前的事了。在湖南益阳的手艺行当里，干这种活的人被称为玉匠。用玉字形容火烤竹子，也是当地人的方言。

玉匠这个行当依照加工竹子粗细的不同分为两种，用这样比较粗的毛竹做东西被称为大玉。通常大玉是制作一些粗大的家具甚至是房子桥梁

0: 用一些比较细的直径在5厘米以下的竹子，经过火浴制作东西，被称为小玉。如今会小玉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它这个表面我肯定要把它做这个挂青的处理，因为你这个是很高雅的一个器物。
0: 这位姑娘和她的老师想定做一张用竹子做的古琴桌。微鹿眠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玉竹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师父谢长庚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代表过国家在非洲传授竹玉技艺。微鹿眠跟他师父谢长庚学艺20多年了，他自己开了个竹玉作坊，活多的时候还要请师父来帮忙。前些年他们的生意并不是很景气，微鹿眠勉强支撑着这个竹玉作坊。惨淡经营的状况，直到小玉竹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才有所转机。
2: 现在是一个镇的面嘛，
1: 对，
2: 是上面的这个面，所以它是一种这样的清洁面，它所体现的立体感，
1: 一个透视头嘛。
3: 那你说这种清洁面也可以用这种面吗？
0: 用竹玉手艺制作古琴桌，对于微鹿眠和他师父都是第一次。竹玉器物的平面通常是用这种粗壮的毛竹分割的竹片拼接而成。对于微鹿眠和他们的竹玉作坊来说，如果仅仅靠接一些像古琴桌这样的活，是无法生存的。

0: 威禄眠做梦也没有想到，拯救他竹玉作坊的是湖南当地的花鼓戏。
1: 因为我那些小小的姑娘，小的傻瓜，多一点晓得吧，精一些。

湖南花鼓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益阳当地决定建一个用竹子搭建的剧场，让人们在其中喝着黑茶，看着花鼓戏。看戏得有坐的地方，传统的竹椅必须要一颗铁钉子，这把刀是玉匠的专用工具。这些怪异的工具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威禄棉作坊里的这把三角刀，在他师父谢长庚手里已经用了50多年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做玉匠这行的，自古就离不开铁匠。铁匠卜少兵，打铁的手艺传到他，已经是传了第5代了。这台电动冲压机是几十年前卜少兵父亲亲手做的。

0: 微露棉竹玉作坊里一些有年头的工序，就是卜少兵父亲以前打的。他就是铁匠卜少兵的父亲，老铁匠卜瑞元。他年轻时在当地竹器加工厂帮竹玉工人制作和修理工具，年岁大了后，他回到农村家里，已经多年不干铁匠活了。他挖的这东西叫乌药，以前的中医用它来治疗小孩尿床，把它晒干后，现在每斤能卖1块钱。铁匠卜少兵劝过他父亲多次，不想让父亲上山采药，但是没用。近些年找卜少兵做铁匠活的人越来越少了，平常他打的也就是些乡下常用的工具，像他父亲挖草药用的这种锄头，菜园子里松土用的耙子、柴刀。有时候他也去找一些和铁有关的生计。生活在乡下，守着自己的山林田地，无论做点什么，养家糊口还是没有问题。干竹玉这行用的最多的工具，就是这样的三角刀和挖铲。挖铲是最容易损坏的工具，做挖铲做得好的，就是铁匠卜少兵那个喜欢挖草药的父亲。
1: 我的哥，
2: 我的爸爸说是，
1: 如果过来打，枪击的再轻松再好，还是要远点去。看这个不存在的讲，我要你下去。要自己看见了，一冲出来看见就晓得了。你
2: 我认得吧，这玩的吧？
1: 我不晓得了。
0: 老人家说的淬火，就是将打好的工具放入液体中冷却。淬火的时机直接决定工具的硬度。
1: 我查的这个都是不要绑架，莫走。
2: 都有没光查的有没得？
1: 你少打破就自己去解开，晓得嘞。你这个人工是毛还大。在自个打打的，在第一个人我是自己，劲头大，还是只主要人当担子用。
2: 我好抓紧，拿不掉火。
1: 八十斤担不到的担子，人小的还少打担的下。
0: 现在这个家里只有铁匠卜少兵还在干着祖上的老本行，他还有个弟弟，早先是一起跟爸爸学的打铁，这些年不干了，自己弄了个竹子加工厂。这个地方就不缺竹子，所以他弟弟的生意还不错。铁匠卜少兵的儿子大学毕业，去南京做了建筑设计师，祖传的铁匠手艺到卜少兵也许就是最后一代了。制作这个古琴桌，玉匠微露棉需要一些更小巧的工具。特别是要做一些质量好的挖铲。

0: 你别呀，这股票真个叫股票真个跌，连猫咪都有个，那个可以接受了。
1: 你的？
0: 你刚刚我走就我这看。

在乡下谈生意，通常是要请给自己买卖的人到家里吃一顿，

0: 铁匠古少兵在这之前已经仔细向父亲求教，玉匠微禄棉需要的东西他能做得了。
1: 皮的研究有一点我就不懂，那我们觉得我怎么一直想过一次，觉得找找带刀啊，修肘子漂肘子就是带刀啊，一边横流一种，那
2: 啊，边工的我要
1: 边工，
3: 当然边工了。
1: 对对对对，
3: 我们放一放，或者到肘子用或者啊，要么在别的地方十几岁的给他皱纹啊，用啊边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微禄棉和他师傅想要的大刀。这种刀不仅能干粗活，也能干这种细活。加工竹子这个行当，一上手便知工具的质量好不好。玉匠和铁匠谁也蒙不了谁。
2: 哎，过去怎么就一直来问你，可能过去我听到工我也听得过啊，我过去的啊，光你问你的是师傅啊，工不了。
3: 哦，不对，过去的以前我在找你的召集工。我父亲说的平埔，我在找几块。
2: 找几
3: 块？找几块？找几块？等于或者是么子？我在这平埔吧。
2: 你就晓得，我就晓得。
3: 找几块？光我这哪有？他的平得高，光你平得高。嗯。
0: 加工竹子的大刀有很多种，这样用的大刀有点像菜刀。和菜刀不一样的是，它的刀面并不是平的，有点弧度。最重要的还是刀刃。一把好大刀的刀身和刀刃是由不同的钢材组成。通常刀身的钢质较软，准备做刀刃的这种是高碳钢，它有很高的硬度，锻打后经过淬火，硬度

0: 我现在把我父亲80岁现在还在，那你的身体还是挺
1: 好。啊，我自己打的个根据呢，杨阿姨，哇，
0: 像我自己打包。
2: 对对对对，嗯的，嗯。
1: 我外头打的打多少？多少银子少些？
0: 少的多，少的。
1: 啊，少的银子少些，还打的多一点。
0: 啊，这都是用了手啊，现在不同的这个是不是或者大刀啊，啊不是三个刀啊，再要是玉的啊，
2: 对对对对，
0: 瓦厂都烧不得吧？
2: 我这瓦厂还有一个个弯形的，如果这弯我的一点打好，要不然这边硬都可以顶的了。
0: 有些不是弯形的还打不得弯吧？还吃的是差不多弯的吧？
2: 嗯，对啊。

0: 玩吧。
1: 再一个，在环球这行，那原来饮料叫黑的豆，所以这一次呢，特别那个在环球里要打好点啊去。
2: 挖铲最容易损坏的地方，就是它最前面的那个小铲弯处。

0: 打制这样的工具，先要打好手握的部位。这样的形状是为了以后能在这儿安装木柄。接下来就要打制挖铲头上的小铲了。这个位置的弯处既需要有韧性，又需要有刚性。在这样小的部位，要想坚固刚柔，需要让挖铲的弯处到小铲之间有渐变的硬度。
1: 管不了好多，现在六一这个管子也够大，不要好多了，来不及这个管子。
0: 老铁匠说，加一点点钢，就是在这儿加一小块高碳钢。然而最难把握的，就是把那块嵌进去的高碳钢渐变地打制成挖铲的刀头。这个过程如何把握，只能说全在铁匠的心里
2: 了。
0: 这片竹林里的竹子就是做小玉竹器用的专用竹。
3: 我再画一个正面的。
4: 可以可以。
5: 长度上做的1米3，1米38啊。
3: 嗯，你这个古琴是1米2几吧？
5: 对。
4: 我这就得六的毛了。
2: 六的我给毛。
4: 名字1米3了，到大概
2: 1米10到2的估计。
4: 哦。
2: 六到湖底湾呢？
4: 啊，六到湖底湾。
0: 无论是做古琴桌还是做剧院用的椅子，选合适尺寸的竹子是很容易的。不容易的是挑竹子的毛病。这两根竹子看着差不多，但是它们是一新一老。像这样竹节发黑，竹皮发白，竹节处绿色很深的竹子就比较好。这样的竹子通常已经生长4年以上，不容易开裂变形。像这样竹皮是很浅的青绿色，竹节处有白色斑点的竹子，它的生长时间不会超过2年。如果用它做家具，就容易缩水开裂。这根竹子看起来很老，但是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它在出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笋尖受过伤，生长得这样，就像朽木一样。碰到这样有暗红色的竹子，就更要当心了。和挑选青甘蔗一样，局部有这样一小片暗红的，它里面就可能有虫。虫子吸取了它的养分，竹节萎缩变短。其实在挑选竹家具时，首先需要检查的就是有没有虫眼。
2: 我一个呢，
4: 我一个你讲的清楚了个的啦，两只碗的清楚了个的啦，再一个的炖的啦，一个的煮啦，是吧，一个的卫生问题。还小点啊，姐姐，有的两个朋友了。
0: 微露棉的竹玉作坊也是他存放竹子的地方。

0: 只有老师，
1: 谢师傅跟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外行看这些竹子都是直的，但是在他的眼睛里，这些竹子已经是想做的那件东西了。

在这个时刻，每根选好的竹子将出现在古琴桌的什么位置，他们心里已经很清楚了。玉竹子离不开火，玉竹子之前的第一道工序就是下料。下料就是把选好的竹子分割成各种所需要的长度。

0: 是很重要
1: 啊，你说吧。
0: 你知道不知道？我就不进去。
1: 赶紧。
2: 他们手里的这些沙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般盖房子用的那种普通的河沙。如果像这样仅仅是把竹子预直，那么竹子里是不用灌沙的。为路面设计的古琴桌，除了桌面中间部分，其他地方都是很弯曲的。花鼓戏剧场的竹椅子，它的扶手和靠背也是很弯曲的。这道工序就是他们被称为玉匠的原因。这样大的变形，弯曲的部位依靠里面沙子的支撑，就依然能保持浑圆。是不是玉竹子的行家，只要看看玉过的地方就知道了。初学的人会把竹子烧黑，随着竹子的变形，要经常用水给它降温，这样既能让玉弯的地方定型，还可以减少竹子表皮的损伤。

在小玉主艺的传统工艺里，制作比较精细的竹器需要刮去竹节。谢师傅做的竹椅子就不需要刮竹节这道工序了，但是要让每根竹子竹节的位置对称。竹节是竹子最结实的地方，这道工序被称作刮青。干这种活的心态要像绣花时一样，如果胡思乱想，手一哆嗦，这根料就废了。竹子在生长和后来的运输过程中，它的表皮会有很多瑕疵，

无论是古琴桌还是竹椅子，首先是要让他们站起来。对于竹椅子来说，小玉竹椅这样御驾成型是制作它的关键步骤。有一点偏差，椅子就歪了。古琴桌的桌腿在设计中是弧形的，底部有回形纹。在这之前，料已经准备好了。回形纹的尺寸也有了，

相对竹椅子来说，制作古琴桌桌腿的竹子比较细小，按传统工艺需要这样嵌入木头来增加它的强度。

按小玉主义的工艺做竹器是不需要一颗铁钉子的。和传统木匠这样的工艺一样，竹材料之间的衔接也是用榫卯。需要榫卯衔接的竹子不用嵌入木头，做榫卯被称为头榫。固定它的是根竹钉，在潮湿的南方，它永远不会生锈。

这些竹片就是未来竹椅子的面儿。固定它们的还是竹钉。可能将来坐在椅子上的人不会注意到，他屁股下面有这么多竹钉。

0: 竹压花是小玉主艺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艺。通常竹压花是以兰花的形态出现在竹器上，制作竹压花是用一些细小的竹梢，也是经过火浴成型。
1: 玻璃子挖上颗钉子不呢？
2: 别少。
0: 竹压花并不完全是为了装饰，有时候它也是材料之间的相互支撑。

0: 湖南益阳的人们大多都要在小时候跟着母亲去竹林里做一件事，摇竹娘。竹子被摇动时，孩子就跟着母亲念：
1: 摇竹娘，
0: 摇竹娘，
1: 摇竹娘，
0: 我长壮来，你长长，
1: 年年

0: 山野岭的，我怎么就没觉得美呢？哎
1: 呀，哪儿都美啊，这些年走南闯北的去了不少地方，就是觉得咱们张家口最美啊。你看看啊，这满山的绿树，还有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啊。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没啥，我就是觉得呀，我这所有东西都要交出来了，这心里边舒服。以前呀，净忙着做生意了，还真忽略了这大好河山呐！啊，
2: 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赶紧带路！
1: 啊，走走。
3: 家叔，是你们啊？不知道这里多危险吗？其实人家现在到处在抓反日分子，
4: 我们是来救常叔的。
5: 您知道常叔被关到哪儿了吗？
3: 都是我害了常会长，今天一大早他们押着会长进山了。
5: 进山了？
4: 多谢家叔了，一百八，咱们走走。
3: 哎，你们小心啊！
2: 慢着，
0: 常先生，
2: 这条路可是通往断崖的路。

0: 错，这东西啊，就在断崖的山洞里。
1: 你别想耍我，
2: 那里头根本就没什么山洞。
0: 原本是没有，但是我让人家凿了一个。
1: 我劝你收起你的那些心思，别在这儿跟我玩花样了。
0: 信不信随你吧。

0: 你个狗贼，一定会有人杀了你的！好你个常先生，耍我们半天，我就知道上了你的当。想拉我陪你一块死，没那么容易。说，东西到底藏在哪儿？
1: 哎，一把岁数了，少干点傻事儿。

0: 爹，程叔他。
1: 他怎么了？
0: 他为了掩护上人们离开，结果被去世年发现，不堪受辱，跳下了山崖。

0: 二兄弟，叔，你别难过，我爹他不愿意当汉奸走狗，他这么走，走得顶天立地，
1: 少爷。老爷早已变卖了家产，把所有钱财都存进了中央银行保险箱。他让我把常家的财产交给你。现在想想，他那时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呀。

战争不止，我留着这些也毫无意义。我听说咱们的部队要跟日军在山西开战了，这些就捐给他们去购买武器和弹药。

0: 谢谢。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而且啊，我还知道，你想回张家口。你最懂我了。可是我就想啊，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1: 你回去能帮上什么呀？有些誓言是不能忘的。越老，我就越害怕，不怕别的，就怕哪天你跟头栽倒了。 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等我到了那边，我该怎么向布鲁德、齐云、常三爷，还有牺牲他们交代呀？

这个是留给你防身用的，可不是让你冲锋陷阵的。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冒那个险。为了去世年，不值当。

0: 我们前商会会长常熙正通敌反日，以备正法。你们这些在张家口的商会会员，今天下午2点商会议事，谁要敢跑，就到底下跟常熙正作伴。
1: 王大娘，我知道您已经封印归隐田园了，可是常会长他宁死不屈，已经。 现在曲世年派人四处武力威胁商会的商人，让他们今天下午去商会给日本人捐款，闹得是人心惶惶的，我怕大家会撑不住啊！现在咱们张家口只有您才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2: 还是来了，走吧。

0: 躲着，靠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
1: 王大娘，您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2: 这会不能开。
1: 都把枪给我放下，不得对王大娘无礼。王大娘，我敬你是张家口的老前辈，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来人，把王大娘请回去。
2: 今儿个，谁要进这商会，向日本人妥协，那就从我这尸首上踏过去吧。
1: 王大娘，我不想对你动手，你别逼我。
2: 70年，没人逼你当汉奸，是你自己自甘堕落。哎呀，
3: 行了行了，一把岁数了，安享晚年不好吗？

各位，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咱们的钱财要留给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

0: 小老太太，我看你是找死。
1: 想杀你，你为何把自己弄到这番地步？

记忆，寒心全部差，我已。

0: 谁让你们动的手？军官长，当时场面混乱，我们也是。你把他们都杀了，谁来为我们运送钱财粮草？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大规模的进攻山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对那边的物资供给。这次，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明白了。韩乱，近来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的运输线，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他们全部剿灭，千万不能让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战局。
2: 这些东西就是你爹派人送过来的，说是新家伙汉阳造。太好了，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3: 政委，政委，有敌人来了。
2: 多少人？到哪儿了？
3: 伪军带了一个中队，已经到达二道粮道了。
2: 什么？到了二道粮道你才告诉我？
4: 他们是从后山绕过来的，他们肯定熟知这里的地形。
3: 肖队长带人出去执行任务了，咱们现在手里面加上伤员不过20人。
2: 咱们还是撤吧，一北哥，我带人去引开他们，你带着伤员和这些枪先撤。
5: 不行，你这是在冒险。
2: 哥，这些枪来之不易，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这是命令，跟我走。
6: 什么命令？命令。

0: 间都跑了。伤得不轻啊，李龙。
1: 我真没想到咱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2: 去世年，今天我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我怎么会杀你呢？你可是我的女婿，咱们是一家人。
2: 呸！凤清没有你这样丧尽天良的父亲。
0: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蒋凤清身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儿，我立马就放了你。
2: 你别妄想了，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队伍，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
0: 傻孩子，你好好想想，你这要一死，哪儿来的战友和队伍？再说了，你总得为我们家凤清着想吧。
2: 我也给你一条路，只要你弃暗投明，跟着我们抗日，我保证你之前做的事儿没人再追究。
0: 追究？李龙，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小命吧。看在你是我女婿的份上，我再给你些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3: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0: 他任由我们怎样严刑拷打，就是一字不说，什么都没招。
3: 不招？那就杀一儆百。
0: 季馆长，他现在还不能死。他爹吕俊杰坐镇陕西，给郭公两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是皇军的大患，必须除掉。咱们可以用吕义龙当诱饵，把吕俊杰给引出来。
4: 是我没有保护好义龙。
5: 这不怪你，你保护了伤员和咱们的武器，要是我也会和义龙做出同样的选择。
6: 你们说义龙他怎么了？
5: 啊，凤清，政委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被伪军抓走了。
4: 义龙是被曲世年抓走的。
5: 凤清，你要去哪
6: 儿？我要去找曲世年，让他放了义龙。
4: 曲世年怎么可能听你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和你娘的，你还指望他跟你有父女之情？
6: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试一试。
4: 不行，凤清。
6: 一北哥，你就让我去吧。

0: 要是翼龙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独活。
1: 真的不行。
0: 不管怎么样，曲十年他也是我爹，他不会对我下死手的。
1: 什么死守不死守呢？
2: 让他去吧。
1: 肖队长，
3: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去找曲十年，那我就以队长的身份交给你个任务，你跟我来。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彻底切断日军的军队供应。张家口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地，如果你能接近曲十年，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希望你可以在营救翼龙的同时，想办法搞清楚日军的军需库在什么位置，防守情况如何，然后把情报通过云来客栈的王掌柜送出来。你能办到吗？
0: 您放心，我会尽力的。

0: 爹。
1: 真的是你。你刚才叫我什么？
0: 爹。
1: 终于又能听到你叫我一声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从今往后，你就陪在爹的身边，这里就是你江凤琴的家。凤琴，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一个人在日本，心里最最挂念的就是你娘，还有你。我承认都是爹的错，只要你愿意给爹一次机会，爹一定好好的补偿你。
0: 既然这样，爹，那就放了一龙。
1: 凤琴，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你和翼龙的夫妻之情，可是现在并不是爹不想放他，是我这女婿误入了歧途。你回来的正好，帮爹好好劝劝他。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翼龙愿意供出抗日游击队的供党，我立马就能放了他。到时候荣华富贵，你们想要什么爹就能给你们什么，不然的话，要是等日本人叫起劲来，恐怕我这当爹的也保不住的。
0: 我明白，如果我能说服翼龙，我希望你也能信守你的承诺，好让我和翼龙能在您的跟前尽孝。
1: 你放心，再怎么说翼龙也是我的女婿，爹一定说到做到。

0: 把门打开。
1: 放开他！

0: 你让我跟一龙单独聊几句行吗？爹，求你了，我求求你，我的好闺女，爹答应你，但是你别忘了，你答应爹的话。
1: 就不怕唐元家的人想多？我认他，还不是让他从李玉龙口里套话吗？你这是骗他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刘亮，你现在赶紧放出风去，就说吕俊杰的儿子被皇军俘虏了。怎么了？愣着干嘛呢？ 去呀！好，是。哎，不退！啊，对了，那天的事也是情急之中，所以你别记恨哥。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只要咱们灭了吕俊杰。 狗官后路，一定少不了你的。
2: 是，那哥，我先去办事了，
1: 去吧。

0: 爹，我接到萧大哥了，他说银龙跟凤青，
1: 秦时年抓走了。您知道了？现在消息传了到处都是，秦时年这是要跟我宣战的。爹，
0: 你还是回陕西吧，我发誓，我一定把银龙跟……
1: 不，我不能走。 我不仅不走，还得放出风声，说我回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翼龙和凤琴的命。
0: 爹，
1: 我已经决定了。
0: 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这需要你们游击队的帮忙。

0: 哎，大家静一静，
1: 听我说两句。大家交了羊毛税、大烟税，我们曲委员长一定会向皇军上表大家的功劳。

0: 快点！
1: 家住哪儿？
2: 张家口，多少钱？
1: 350。下一个。
3: 我叫王有才，交多少钱啊？
1: 2元。下一个。家住哪儿？
4: 张家口。
1: 叫什么名字？
5: 吕俊杰。
6: 各位乡亲们，我吕俊杰虽然离乡6年，可我这心里还是惦记着咱们张家口的。
5: 现在去世年仗着日本人做靠山，
6: 鱼肉乡里，我回来
5: 就是来找他算账的。
7: 你们都听明白了？无论是茶南茶北，都有我们的人。你们要再敢作恶，小心你们的脑袋！
8: 凤琴啊，这几天翼龙他考虑的怎么样了？
9: 爹，他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您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再劝劝他。
8: 是得好好劝劝呀，这时间不等人呢。
9: 您放心，我知道。
8: 好。
10: 副院长，咱们在宣化的征税所被偷袭了。
8: 你说什么？你赶紧通知十三省，让他带上人和咱们一块过去。去去就回，记住答应爹的事儿。
9: 放心吧，忘不了。

0: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
1: 徐世年，
2: 我来了。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0: 是吕俊杰，他带了好多人来，我们不是对手啊。
1: 他有没有说什么？啊，他说，还说要您的狗命。
0: 混蛋，要谁的狗命？
1: 他是真敢来啊！来的正好，我倒是想看看谁能要了谁的命。 等我抓到了吕俊杰，我就把他的脑袋高高的挂在大镜门上。

0: 我要买酒。
1: 买酒？你得去酒馆啊，我们这里可是客栈。
0: 谁不知道云来客栈的酒比别处香，尤其是30年的陈酿窖藏。

0: 见过，母亲，凤琴人呢？没见着啊！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这万一他要是跑了，
1: 爹，
0: 我说凤琴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我去给你买酒了呀。好闺女，爹知道你孝顺我。 不过这种跑腿的事儿，以后吩咐下人去做就可以了。凤琴啊，翼龙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了。你回去告诉翼龙，他爹已经到了张家口，皇军已经下令悬赏吕俊杰的脑袋。只要翼龙愿意投靠我们，我就可以向机关长求情，让皇军饶他们父子一命。
1: 你放心吧，爹，我现在就去。凤琴，翼龙，你爹回张家口了。
2: 你说什么？翼龙，你看你爹年纪都这么大了，你怎么忍心让他为你操劳，被你连累呢？我看啊，你还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爹吧。
3: 答应我会放了你和你爹的。3日后，你让我再想想。
4: 肖队长，张家口来了情报。
3: 让。凤琴成功了。
5: 翼龙现在被关在察南伪政府的监狱里，纪一星成了伪政府。
6: 爹，我倒反而觉得这是件好事儿。你们想，还有谁比咱们更了解纪一星？我懂你的意思。
7: 可是，即使伪政府的所在地，守卫肯定森严，咱们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去打军需库。
3: 不错，日军把军需库设在了西郊仓库，由日本人的特摄队和一个中队的伪军把守。咱们要想端掉军需库，同时救出翼龙，得好好计划一下才行。
7: 几十年，我了解。 咱们要做的是先让他自乱阵脚。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你现在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把他们剿灭！
7: 哪儿这么好剿灭呀？李俊杰，你也不是不知道，斗一辈子了，那赶过去之后人都没影了。
0: 废物，这群废物，我养你还有什么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喝茶？去下面的县城，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一定把他们给我搜出来，还不快去！

0: 何吃三舍，恶贯满盈，死不足惜。放心，我们一定会为被他们杀害的爱国义士报仇雪恨。行走。
1: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别开枪！你听我解释。当初念在你指控曲世年的份上，我饶了你一次，就连杀父之仇我也不再追究。可你现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2: 我都一把岁数了，我也不想啊，都是曲世年指使的，我真的，我也不想死。

0: 没有我，他几十年能有今天？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1: 就是没有我大哥，他姓陈的算个屁啊！
2: 喝
0: 喝
2: 喝，
3: 三婶哥，
2: 喝个醋，
3: 喝点啊！哎呀，嗯。
4: 喝得差不多了，
5: 多谢了。
4: 这么多年了，王大娘和雀喜夫人包了我们这么多，这点忙不算什么。我们虽然不是什么清白人家，可也是知道是非黑白。徐氏年。

0: 这张家口守备森严，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赤川省也被他们杀了，那怎么办？
1: 什么都不用说，现在城里头一定有李俊杰的人。去，赶紧给我调一个班的人，过来保护我的安全。去呀！

0: 徐军，局长，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吕俊杰在搞鬼。你放心，我一定尽快。
1: 不要再提到任何官方的理由。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最后三天的时间，务必、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明白了吗？
0: 是。

0: 怎么样，想好了吗？李龙，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说，就算我是当岳父的，也实在是保不了你了。
1: 我也没想让你保我，我正想以我之血唤醒民众，民众会觉醒，他们必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你们这些卖国贼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好，那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你总得想想凤亲吧。你要是不说，你就会连累他，他也得死。
1: 我们夫妻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0: 好一对苦命鸳鸯，那就别怪我

0: 大义灭亲。来人，把蒋凤清给我带过来。 我希望你别怪爹，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要怪，只能怪他不识时务。传我的命令，3日之后在大境门处死吕义龙和蒋凤清。是。
1: 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我死而无憾。一石二鸟玩得多好，既除掉了李伟，又甩掉了你这个烂赌鬼、拖后腿的爹。
2: 闭嘴！
1: 我知道，我确实欠他们娘俩很多，但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不为己。

0: 秦亮亮，
1: 好久不见。
2: 都给我好好听着啊！我们的区委员长有重要的话跟大家讲。
3: 各位乡亲们，听我说两句。李家五少爷李俊杰，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或者是略有听说。我呢，就想借助大家的力量，有劳各位帮我转告李俊杰，就说我迟十年，希望和他光明正大的面对面的解决问题。我给他两天时间，两天之后，如果他能到大境门投案自首，那我就放了他的儿子吕义龙，还有他的儿媳妇儿，也就是我的女儿蒋凤钦。但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继续和抗日分子为伍，破坏中日友好，那么为了维护本地的治安和稳定，我就只能忍痛大义灭亲。

0: 晃什么？
1: 啊、哦，没有，我你吓我一跳。
0: 你这一天都干什么去？
1: 我肚子疼，拉肚子。
0: 肚子疼。

0: 你们两个放开我！放开我！许晴念，我求求你了，你快放了他们吧！凤姬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啊，放了他们！
1: 放开我！
0: 放了他们！求求你！
1: 我让你放开我！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知道求我了。你说蒋凤清的生父另有其人，
0: 不是？
1: 再说了，就算我现在放了他们，他们回过头来会放过我吗？把人带走！
0: 简直不是人！放了我，你！

0: 这明显就是个阴谋，咱可不能上他的当。我得去。
1: 武叔，这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要去？你们别急，先听吕先生把话说完。他走这一步，在我的意料之中，证明我们之前的行动已经让他乱了阵脚，而且他现在的注意力已经彻底的集中到。
0: 我个人的身上，小队长，我们现在能调动的人马有多少？
2: 游击队加上还在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应该有400多人。
0: 爹，您这是要跟他们死磕？现在张家口有3000多伪军，还有日军的特摄队，他们的机动化程度非常高，火力配备也很强，硬碰硬。
1: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对啊，这悬殊也太大了。仗，当然不能硬打。小队长，咱们是不是有摧毁敌人军需库的任务？您的意思是？我想造出声势，把他们的主力移到大金门去。不行，这太危险了。小队长。 只要我们把控好时间，配合得当，就能把危险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是，我们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嘞。

0: 厉鬼索命啊！不对，吴院长，吴院长，报告吴院长，吕俊杰出现了。
1: 吕洞家呀，
2: 他真的是吕洞家呀！他真的敢跟曲世年拼命啊！
3: 是啊，这成语守备森严，这条幅竟然挂到大镜门上，这吕俊杰也是神啊！
4: 人干什么？

0: 废物！你们是怎么看见大金门？
1: 委员长，这看他们这架势，这明目张胆的，估计这是人手和装备应该不差，咱们不得不防了。
2: 怎么？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吕俊杰的对手？
1: 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以防万一。
2: 你说的对，我得马上报告机关长，让他把兵力都调来大京门。

如果你不想去，您就别亲自去了。我必须要去，就算是报仇，也应该我去。 葛日乐，你还年轻，你要好好的活着，建设好这个国家。你爹我老了，活着只不过是一天天的衰老。如果我不能亲自报这个仇， 我死也不会瞑目的，爹。不说了，嗯，给爹静静的站会儿。

0: 警官长，我已经在大境门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他吕俊杰敢来，就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1: 都用了城里绝大部分的兵力来抓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机关长，吕俊杰可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抗日武装。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0: 机关长放心，一定不会。

0: 吕先生，格日乐他们已经趁夜提前进城了。
1: 好，那咱们按计划分头行动吧。
0: 吕先生，保重。

0: 是赶上了。俊杰，
1: 你咋来了？
0: 这西安的生意啊，有贵中在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咋了？我跟你讲啊，无论是生还是死，我都跟你在一块儿。你这辈子啊，是甩不掉我了。
1: 咱们一起去救儿子。

0: 我是吕晋杰，警官长。你看，怎么来了这么多看热闹的人？好，来的越多越好。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看看反日分子的下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敢与咱们作对了。
1: 你确定吕俊杰会来吗？会的，他一定会来。
2: 吕东家，吕东家来了！
1: 吕东家，
0: 吕东家
1: 来了！
0: 吕俊杰，
3: 自己夫人也来了。
0: 我就说他会来吧。

0: 徐世民，我来了。为了那些被你无辜害死的人，我来取你的性命了。
1: 李俊杰，我今天把实话告诉你，你身边所有死的人都和我有关系。 但你现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就连你自己的小命，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徐世年高看你一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投降，为皇军效力，那我就饶你不死。当然，我也会放了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媳妇。
2: 但是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我一会儿就把这两个人从这城墙上推下去。
3: 爹娘，不要管我们，快走啊！
1: 徐世年，你下来，我们谈一谈。吕俊杰。 你知道我为了迎接你，准备了多少人马吗？今天，你插翅难逃。
2: 你知道我又准备了多少兵力吗？

八个是军需库，马上动手。

0: 你们这是调虎离山，城镇城外埋伏的部队立刻支援狙击工。嘿，
1: 中央，你跟这里没被抓住，下头一片混乱，你现在不能走，
0: 全部给我走！
2: 政府被偷袭了！
1: 什么？所有人，跟我下去抓人！

被烧伤。

李俊杰这个老糊涂，居然敢跑到这儿来，跟我进去揍！李俊杰，你今天敢跑到我屈家来，那你就是插翅难逃！ 聊聊，家里的人呢？都去哪儿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林俊杰，赶紧给我出来！要是再不出来，我就一枪打死你儿子！

0: 点。
1: 秦世民，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2: 那就让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媳妇来给我陪葬吧。

家，背叛了民族，这是你应有的下场。

俊杰，倾其一生完成了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带着满腔的抗战热情投身于新的斗争之中。他是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缩影，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无数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用鲜血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用生命铸就了我们的大好河山。

0: 行刑。
1: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从年少轻狂讲起吗？
2: 您家那公子啊，我是教不了啊。
1: 还是从接二连三的打击讲起呢？
2: 咱们是一家人呢，
3: 斩草就得除根，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赌上我所有家当。
0: 商台修成了，那可是大功一件，
2: 我是不会放弃的。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攻击。该舰在遭受打击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报道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当地时间四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

0: 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地区四号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四号，中东最敏感的海上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站上全球舆论焦点位置。美国当天正式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试图在紧张局势中恢复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基本运转。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这种有限介入的策略成效仍充满不确定性。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就在四号凌晨，英国海事贸易组织通报，一艘邮轮在靠近海峡咽喉位置的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144公里海域遭不明飞弹袭击。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明显环境破坏，但这一事件再次凸显海峡并未真正降温。在高密度军力部署背景下，任何一次误判或擦枪走火都有可能迅速升级。海峡通行方面，截至到阿联酋当地时间四号中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处于极低水平，并未实质性恢复。虽然美国宣称启动疏导行动，但多数船东尚未尝试重新通行，仍处于观望状态。当前仍有数百至上千艘船只滞留在海湾区域，超过20000名船员被困。更关键的变量来自伊朗。四号当天，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完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所有通行必须经过协调。他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海峡，将面临直接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将当前紧张局势归因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让步。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信号意义。特朗普在声明中反复强调人道主义与善意，试图将行动塑造为缓和局势的契机。但现实却是，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容易被伊朗解读为施压甚至挑衅。如果美国的疏导被伊朗视为变相介入，那么这项行动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总体来看，四号的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因为自由计划的启动而真正恢复平静，仍处于高风险、低流量、强对峙的半封锁状态。对地区安全而言，这是一场尚未见底的博弈。而对于那些人在海上等待通行的船只来说，自由二字仍然显得遥远而脆弱。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对于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方将如何引导他们驶离呢？美军会提供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

0: 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还有无人机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动用这么多军事手段，但美军为何用引导一词而不是护航？这一举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那当前特朗普政府用引导一词，那是有意显示美军即将采取的海峡护航行动并非是军事对抗行动。那这样呢，既可以回应国内的反战舆情，又可以满足相关的法律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辞实际上也是在为潜在的美伊冲突预作准备。美方用引导一词，而伊朗一旦采取军事反击，美伊进一步升级为军事交火，美方就可以用自卫来解释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呢，把局势升级、冲突再起的责任来归咎到伊朗方面。那么这本质上是一套软包装硬干预的外交与军事话术。在引导这样一个软性词汇下，实际上赋予的是美军拦截、盘查甚至是押送船只的权利。那么这让美国在避免正式宣战的前提之下，规避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正式风险，同时还抢占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道义制高点。那总的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在踩刹车，全面开战的概率仍然是有限的。那伴随着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海峡航行的秩序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伊两国出现军事摩擦和局部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在快速的攀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3: Israel chazaka meipam, v'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lachen ani dogel.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2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0: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1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1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 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

0: 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时代》杂志四号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下令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德两国领导人关于伊朗局势的公开言辞冲突，但这一象征性举措所传递出的不确定性正在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1: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欧关于伊朗战事的争端再次揭开了双方长期以来关于国防支出的旧伤疤。美国指责德国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同时却未承担应尽责任。同时，此次撤军计划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延续，意在施压欧洲国家在自身安全防务上付诸行动。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更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这意味着美国将把自己在欧洲的兵力削减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警告说，相较撤军计划，特朗普日前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计划的政策变化，以及对伊朗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后果，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不过，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就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欧洲的国防企业常常面临复杂法规的阻碍，导致项目审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就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三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方面日前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
1: 三号，德国总理默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非仅针对。

对德国。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就在此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已于1号表示，如果美方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

0: 德国经济2026年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该机构专家指出，此举将对德国本已疲弱的增长动能造成实质性冲击。
1: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以其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用意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0: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 44.4 吨分离布，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2: 高市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
0: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各项服务保障。
3: 这两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

0: 地铁快速换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 今天16点到18点， 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4号开始，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客流高峰，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1: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这个假期，古镇游持续升温，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古风巡游、不倒翁互动、情景剧场等活动主打沉浸二字，游客可以参与互动。夜幕降临， 歌曲、非遗展演、情景舞蹈等节目将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在福建永春五里古街，多台智能机器人与当地白鹤拳师、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共同演绎白鹤拳十八式， 传统武学神韵与人工智能的精准控制相得益彰，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0: 觉得特别的新奇，整体的效果特别的好。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山水间唱玩，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 在山东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灵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亲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亲水游玩。
2: 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
0: 这个假期，人们还跟着电影去旅行。夜幕降临， 5000架无人机绘出的光影秀点亮了重庆的夜空。近10年来， 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十八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众多游客的电影打卡地。 这个假期还有一些人走进了工厂、工业遗址和博物馆，触摸中国工业的匠心精神。北京首钢园锈迹斑驳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打卡地，三高炉的沙盘复原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全流程。一高炉科幻乐园外部是工业遗迹，内部是科技感拉满的赛博朋克风格游乐园。老工业遗存和现代科技创造了特别的游览体验。 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见证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游客们可以操作微型机床模型，体验金属与智慧的对话。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适老化服务。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柱形设备，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
3: 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4: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 1至3月份， 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号， 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 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新品首发专场活动

0: 665场， 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三期展览，正式闭幕。 4号，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 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 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日前中国首台三元组合管木机陆成号在海南三亚河口通道工程施工中投入使用，陆成号直径2米，通过三管同步顶进， 可形成18.4米乘18.4米的超大断面双层隧道， 可完美适配海底高水压复杂地层的严苛施工条件，为全球滨海水域大断面地下空间建造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1: 近日2026中国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车迷赛新津站圆满落幕。 作为起跑运动之都，成都以天府绿道为核心，将骑行场景融入城市发展。 截至2026年， 天府绿道累计建成总里程达1048公里。 本次新津站赛道串联特色点位，验证公园城市建设成果。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戴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2枚导弹攻击美舰。 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四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军舰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据《华尔街日报》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疏导行动并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另外，针对美伊谈判方案，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天呢突发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就是伊朗呢发射了两枚导弹，而且呢伊朗方面声称是击中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文了，说没有任何的美国军舰被击中，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双方的这种说辞？
2: 这可能又是一场罗生门。从伊朗角度来看，然后他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这应该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外口，因为对于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它控制这个地区呢由来已久，而且呢，这个今天呢也是美国执行特朗普的所谓自由行动的第一天，就是说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上午呢，美国将采取行动，包括军舰、包括飞机，那么通过这个区域呢，把波斯湾内的这商船或者游轮呢给疏导出来。是他在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这艘军舰呢，应该从这个阿联酋赴塔伊拉港，那么从这个港内出来之后，一直北上，快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口了，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那么从美军来看，他是坚决否认的，他是没有这个任何军舰遭到了这个击伤。那么这种这个罗生门来看的话，其实体现出呢，伊朗在这个怎么样打击海上目标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障碍。毕竟在海上这个打击的目标，它是来回移动的，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没有精确定位，没有精确制导的话，它很难进行追踪。但是呢，美国现在冒着这个伊朗无人机导弹的攻击，硬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闯的话，应该说呢，特朗普所谓自由行动这个计划呢，正在展开过程当中。
0: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的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

0: 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1: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过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两枚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采用弹道式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又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射程提高到750公里的佐洛菲尔卡导弹打击能力提高到这个一定水平，也就说明呢在中近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占明显的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以及其他打击能力将会成倍增加。另外，如果真是到了狭窄的33公里宽度的波斯湾地区，伊朗无人艇的攻击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0: 因为其实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之前呢发布的消息，就是4号开始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这个自由计划，也就是说派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然后是引导被困的这些商船呢出来，他用的是引导而不是护航。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说伊朗会不会对于美军的这种贸然进入会采取攻击行动，甚至伊朗可能会认为这是违反这个目前的停火协议的。那您怎么看？
2: 首先说伊朗肯定会做出反应的。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那么击中了美国导弹，这伊朗方面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伊朗当然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想做什么。如果说从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比方说特朗普总统呢反复的跟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还跟这个空军参谋长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参谋长扎米尔还跟这个中央司令部这个司令库珀进行沟通，那么同时美国还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至少20架这个电子压制飞机，包括2架EA-37B 部署在这个希腊的克里特岛，那么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航母上还有这个卡塔尔和这个约旦部署了20多架这个 EA-18G， 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这个准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话，美军似乎在真真正正的落实特朗普提出来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什么概念？首先派出这个电子战飞机对伊朗进行这个电子压制，就是在这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长150公里、宽100公里这样一个区域呢，形成一个禁飞区。它这种引导不是单单派军舰去，它引导可能也派飞机进行这种引导，就是它控制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区域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波斯湾内现在滞留的2000多艘这个商船和油轮给疏导出去，它在做一个这样的这种打击，所以叫短促 而这个猛烈的打击，那么电子战飞机过来之后，压制住伊朗整个一个这个反应能力，不管保证了这个伊朗政令不通，军令不畅，而且呢，它这个导弹呢可能也打不出去，这是一种就电子压制、软杀伤。那么同时呢，还派出这个飞机或者是呢舰艇发射导弹，对于这个伊朗沿海地区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派出 F

0: 15亿这种装甲飞机呢，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西部地区呢来回这么游，因为这些飞机呢可以加油之后呢，在空中滞留15个小时，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盯的地区发射到那些阵地，那么进行这种摧毁。所以呢，第二方向就是进行打击。那么第三方面，
1: 您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它不仅仅是说要引导这些商船出来，
0: 它不仅仅是，它不仅仅
1: 或者是疏导行动，实际上是在做这个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的准备。
0: 对，它就是做这个准备，因为从现在方方面面准备，不管是刚才讲沟通啊，还是在这个兵力部署啊，还是现在你比方说靠前使用的一些兵力兵器呢，它都有这样一个迹象，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要形成一个禁飞区那样的性质，就是让伊朗导弹进不来，让这个伊朗这个制海权呢完全丧失，同时呢派出82空降师部队或者陆战队呢，占领包括哈尔克导弹内战区，在这个假期导弹来这个地区形成一个有效控制，那么疏通这个区域，它是这样一个疏通，它不是说仅仅派几艘军舰去把这些这个扣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些油轮或商船的给它接出来，那可能根本不行的，因为伊朗来说，它导弹无人机对于水面舰艇，可能一枚导弹就是一艘舰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美军呢还在寻求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同样的。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也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啊，宣称了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2: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两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势，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目前看呢，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如果按照特朗普声称动用驱逐舰、动用100架飞机、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与伊朗的沿岸力量在交战。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木兹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所以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赫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岛上有大量的工事，而且工事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

0: 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1: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军事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些军事组织当中呢，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甚至同盟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那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区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默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1: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2: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呢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3: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无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3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2: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从就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来看的话，以色列正好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一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方面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10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3: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 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套5架的 F-35 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杀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各地又会面临新的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天气还都不错，尤其是中东部有大把的阳光。

0: 光，气温也会迅速攀升，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是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济南、石家庄和银川的最高气温今天都会达到31度，有一些夏天的味道了。到了明天呢，中国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能够达到30度，是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后期呢，随着冷空气和雨水的到来，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又会下滑。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从西欧到中欧都会有雨水迅速的发展，其中今天法国南部会出现大雨，到了明天中欧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并且随着降水的发展呢，气温普遍下滑，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很可能会降至个位数。最后把目光投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东部这里雨水发展局地雨势较大，而在美国的西部内陆需要提防强降雪。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西安晴，15到31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晴，17到31度。湖州晴，15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日内瓦小雨，11到17度；维也纳阴，13到29度；罗马小雨，14到19度；雅典晴，12到23度；开罗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17到29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13到22度；迪拜晴，26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观众，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它的灵感来源——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它的作者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那年便绘就了这幅震撼后人的旷世奇作。在《只此青绿》选段入画中，舞者张翰化身天才少年王希孟，用灵动的舞姿向观众诠释这份少年意气背后的赤诚匠心。

从替父从军的孝义到保家卫国的忠勇，千年来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始终为人传颂。舞台上，何赛飞与叶炫清一同演绎由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改编的同名歌曲，并在演唱中融入粤剧《木兰别传》选段，营造出时空对话的氛围，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将花木兰忠孝两全的故事展现给每一位观众。

诗仙李白在其青年时期便已写下许多佳作，上李邕便是其中之一。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喻，抒发凌云壮志，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千古名句。千年后，依据上李邕改编的同名歌曲登上舞台，那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被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望月是唐代诗人杜甫在青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彼时杜甫虽然科举落榜，但心中的豪情壮志不减，借着描写泰山的巍峨之姿，抒发了自己勇攀绝顶的雄心。当依据望月改编的同名歌曲响起，观众也会随着旋律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生起伏的诗圣在青年时那会当凌绝顶，一

少年行四首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祖诗作品，写取生活中的四个片段，形象地描绘了盛唐少年的风貌。其中既有少年因意气相投而举杯共饮的场景，也有少年游侠从军报国的壮怀。当少年立于舞台中央唱响王维的名作，一段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就此展开。

0: 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
1: 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7: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识，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4: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4: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

0: 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 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

0: 节，
1: 嗯，
0: 做过环卫工人，
1: 嗯，
0: 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2: 我最想给人家的就是能出去，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麦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3: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4: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5: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6: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7: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8: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9: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0: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

0: 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

0: 是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自然童话。
1: 郑丽文访陆之行引爆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郑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声、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郑丽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会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
2: 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会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游教授您怎么看？
3: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啊，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2: 确实赖清德呢，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啊，而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呢，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今天呢，也不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又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

0: 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的。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呢？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用您的话说，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他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祉，所以大家呢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那么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了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2: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啊、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17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10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啊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 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0: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党当局把持着，所以呢他就天天的给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

0: 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于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郑丽文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怎么看？
2: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认为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支持民进党搞台独、搞抗中保台，其他声音只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这些其他声音还被民进党当局扭曲跟丑化，变成呢好像这些声音是极端的投降派或反美派啊。那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他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一个原因？
3: 以美论现在在台湾岛内其实是慢慢的在高涨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民众都有一种被美国裹挟、被敲诈、被抛弃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伤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 因为没有了美国的

0: 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70.5%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更有利条件。有65.8%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2: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过3/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57.4%啊，接近60%的台湾民众认为

0: 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六成一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接近六成六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2: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六乘六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四成，那么六乘六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七成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七成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两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两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七成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日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引发批评和质疑。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又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0: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现在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

0: 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啊，而且你搞夹带过去，你还要再夹带回来吗？还是不准备回来了呢？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1: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企图借此次串访失败来操弄抗中这样一个议题，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这是否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2: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果有人问鄞州最硬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不是新修的高架，不是林立的大厦，也不是靠海的渔港码头，是藏在泥土里、嵌在机器中、埋在街道下的那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秒都不能断的隐形动脉。它让田埂长出科技感，让工厂跑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稳稳当当。这股能量叫做电，而把电玩明白的那群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你尽管放手去干，电永远在线。咱们先从最接地气的事情说起。提到春耕，你脑海里是不是还浮现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但在江山镇蔡郎桥村的田埂上，画风可不太一样。这里的农民下地不扛锄头，改玩手机了。
1: 卢总，你自己手机拿出来试试看呢。
2: 好的。
1: 对，先扫小程序这个，对不啦？你看这里有扫码，再扫第二个，点一下扫码。哎，对，你看这里的操作的页面都在这里嘛。啊，二号端口正在用电，你看都可以从这个界面操作的，好，很方便的。
0: 对种粮大户卢卫坚来说，春耕灌溉曾是他每年最为头疼的事情。
3: 我家一共租了1200亩土地，往年春耕的时候用电难，电线老化、短路，电机烧掉。
0: 此前，农户在田里临时用电，只能从家里拉一根几百米的长电线，拖过田埂，被拖拉机碾，被雨水泡，危险得很。
1: 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内呢，接线的线路比较少，经常发现农民们有私拉乱接的情况，使用的线路也很老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

0: 安全隐患。
1: 这一幕电网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向农户许下承诺，田埂上绝不能掉链子。很快，鄞州区的第一个扫码用电试点就在这里落了地。
0: 我们这台设备呢，它配备了那个漏保开关，还有空气开关，解决了这个用电安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使用呢也非常方便。在扫码用电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如果选择了二号端口之后呢，农民们只要在二号端口里面接电，就马上可以用上电了。
1: 这台设备还有个隐藏技能，劝架。以前大家共用一个电表，谁家用得多，谁家该交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邻里之间也因为这个事情闹过不愉快。
0: 它的收费呢也非常的透明和规范，你在里面充值了钱，如果使用了多少，它在里面呢就会显示多少金额，剩下的金额呢就会从你的账户原路返回。
1: 自打蔡郎桥村扫码用电试点以来，成绩单相当亮眼，农业用电安全事故不见了，计费纠纷全部归零，春耕灌溉效率足足提升了60%，掏出手机扫个码，水就来了。这不仅是省事儿，更是把数字化种进了泥土里，农业稳了，营商环境才有了最踏实的底色。如果说农业的扫码用电是便利，那在乡村旅游方面，电力服务则挽起了预判。东钱湖边的利民村有一棵60岁高龄的梨树，随着它在短视频上意外走红，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眼看人流蹭蹭往上涨，吸引了一批敏锐捕捉商机的创业者，竹才红就是其中一员。
2: 来了之后呢，看到这边的景色了，确实是我们心目里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那然后我们这边就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在这边问村里面的村民呢租了房子。就是咖啡厅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玩情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对于里面一些非标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做室内设计这一块的，对美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在这里。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子自己做图纸，自己施工，然后开始做起来。
1: 凭着职业老本行，竹才红包办了咖啡店的全部设计，里头每个角落都是他的心血。可即将要动工了，他才一拍大腿，坏了，忘了一件大事。
2: 因为我们用电容量会比较大，然后包括设备啊什么东西都会进场之后呢，可能会怕跟不上。我们这么大的投入砸进去之后，一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1: 其实在鄞州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当大家还在忙着装修时，电网人已经提前动起来了。靠着一套数字化千里眼，他们早早监测到了负荷在涨，提前动手增容、布点、改线路，一套组合拳下来，电稳稳当当跟上了。
2: 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装修开始啊，就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开业2年多了，在用电这一块，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说有个操心的事情。那配电供电这一块对我们的商家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1: 如今的利民村咖啡馆民宿越开越多，周末客流轻松突破5000人次，电从来没拖过后腿。这不是运气，是算出来的。数字化手段提前预判负荷，电网人提前布点检测线路，排查隐患，这种未卜先知的守护，让乡村的美丽经济来得更安心。利民村的电稳

0: 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他们转头盯上韩岭老街，把空中蜘蛛网一根不剩地请进地下。
1: 这里呢是东钱湖镇的韩岭村，也是有一条呢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浙东第一古街。当初呢，我们为了配合这边的修旧如旧的改造，我们也像鄞州区的其他区域一样进行了上改下的工程。原先这上面呢都是很多的飞线，还有很多的电线杆，我们呢进行了落地改造，一方面呢更加美观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呢，就像现在这些分支箱一样，我们在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涂鸦，也让这个烟火气息呢和艺术气息呢可以并存。
0: 你看不见电，电却在时刻服务着你。韩岭老街的美颜模式一开，游客的镜头里只剩风景，商家也能安心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而每隔一段时间，电网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默默巡检。更贴心的是，针对游客多、容易堵车的情况，他们在抢修上也有自己的巧妙安排。
1: 一到周末啊，这边各个村落呢就会特别的热闹，人流量呢也会比较的密集。我们也经常面临堵车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村的村网供电点呢放置了抢修物资，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
0: 现在人们出游讲究的是说走就走的潇洒，但新能源车有时却不解风情，只要电量一归零，直接给你罢工。也正因如此，很多郊区因为充电不方便，一直没什么人气。
2: 之前走马塘村委会的人来找过我们，他们觉得一个事儿很奇怪，同样是古村落，为什么别的村游客很多，走马塘村节假日的游客反而少。后来我们也来现场来看，发现是电不够用，相关商户他进不来，村里的景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过去的乡村电网设计，一台小变压器就足够应对了，但走马塘村要搞旅游开发，这点电量可就撑不住场面了。于是电网人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让商户用电随心所欲，让游客从懒得来变成抢着来。为此，他们一趟趟跑，一次次看，最后决定给走马塘村量身定做一套电力改造方案。
2: 这个事情干起来，从设计到施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八月份要给村里装一台变压器，要顶着42度的高温爬杆。当时爬杆之前，所有的人身上都已经湿透了，有的人脖子上都晒脱了皮，还有一个他更是直接晒中暑了。我看着当时非常心疼。
0: 从第一根电线入地到一次次增容升级，在这场电力马拉松的持续支持下，走马塘彻底变了样。以前因电压不稳而冷清的店铺，如今灯火通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份留住了乡愁，也跟上了时代的舒心。
3: 有小孩了以后啊，我们特别喜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你看，我们是开着电车来的，按照往年啊，我可不敢开着电车过来，因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虽然风景很美，但是你找不到充电桩，特麻烦。像现在，你看我把车一停，带着小孩往里面玩会儿，等我一回来，电就充满了，就特别方便，再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0: 游客在景区充电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自己家里开个小店，办个民宿，想装充电桩，同样有人操心。
4: 姐，我出去搬充电桩了哈。
5: 去吧。
4: 我晚点回来哈。
0: 以前装充电桩手续繁琐，来回折腾，甚至催生了危险的飞线充电。如今在塘溪镇，这种烦恼正在被悄然改变。
4: 你好，我来办理一下那个充电桩的服务。你看我所需的资料符不符合？
5: 资料先齐了。嗯。好，办好了，东西收好。
4: 好，谢谢啊。

0: 只需要跑一趟村委会，剩下的电网人替你跑。
1: 等我。哎呀，姐，这个昨天你们家是不是有人那个申请的这个充电桩啊？
2: 对的。
1: 那你们那个车哎，到时候可能停在哪个位置？大概
2: 停这里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到时候装哪里给它方便一点啊。
2: 好的。
1: 这里，这要不大概啊，这里还是。
3: 离得。
1: 要么过来一点，要么到这里，要么到这个位置。他车保证停这里了，对吧啦？那这边停装这个位，这里就合适了。新能源实在太火了，我们塘溪镇有17个大村，近期我们师傅跟我一直到各村装电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刚装完的，你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多快吗？等快到上午受理，下午安装。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以前用户需要拿房产证、行驶证、同意施工证明去村里盖章再去镇里，现在我们跟塘溪政府商量推出了一证一证明的方案，加快了老百姓的办电速度。
0: 塘溪镇搞了一镇一证明之后，充电桩安装办结效率直接飙升90%。放眼全区，203个村，8786个充电桩，在田间地头织成了一张村村通充电网。鄞州的充电自由安排上了，老百姓生活方便了，消费自然也跟着活了。如果说乡村用电考验的是细心，那服务大块头企业拼的就是速度与诚意。
4: 根据您申请的那个增容项目啊，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要新建一个开关站。
5: 根据上次我们现场查勘之后啊，决定还是由这条线路给你们家增容供电，然后在这条线路上需要新建一个开关站，然后由新建开关站到你们专变。
6: 这个1250千伏安，这个需求能满足，按照这个方案来的话，
4: 可以满足的
6: 啊。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特别要关注这个成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7: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到各个部门我们再去一个审核。
0: 如今，新能源车的销量像坐上了火箭。配套企业的竞争也跟着卷出了新高度，在这个投产早一天、领先一大截的市场里，企业对用电量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8: 为了这个快速的获取这个市场份额，我们也是新建一座这个工厂，要去快速的投产，前期的这个工厂选址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整个的产线呢也已经设计投产了。
0: 设备就位，订单在手，正当企业准备猛踩油门大干一场时，新产线却亮起了电量不足的红灯。
8: 按照常规的做法呢，这个增容的话是拉一条专线，但是我们调研了一下，这个成本太高了，企业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的厂址的话，电力可能是满足了，但是涉及到搬迁，所有设备，以及搬迁的成本和这个时效性，对我这个新的产线的这个投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0: 面对企业提出既要省钱，又不能影响生产的诉求，电网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
5: 今天看一下它的 CT 变比是600:5的，是够大的啊、哦。保护信号 ，IEP108T， 也没问题。
0: 结论很乐观，增容没问题，但在施工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9: 这个企业在高新区，高新区嘛，都是在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整个地块有很多的在建规划道路。因为道路不通，电缆通道也通不了，附近的厂房也多，用电量也大，电缆通道的调整就比较困难。
0: 一边是企业着急等着电投产，一边是路没通、电到不了的窘迫。此时电网人亮出了浙江首个契约接电模式，把通电时间写进合同，倒排工期，锁定节点，说到做到。路不通就去打通，电不到就去抢通。

0: 在电力公司的这个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非常优化的方案。这条产线呢已经按时投产，每69秒呢生产一台高压快充类的这个电源产品，整个车间满产的话会达到10亿的销售额。
1: 这份写进合同的时间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企业的满意对电网人来说不过是日常工作里打完收工的一关，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掉队，为了实现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的逆袭，他们直接放了个大招。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鄞州供电公司在高新区内建造的高新供电所。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成立这个所？因为高新区内新质生产力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在这儿距离更近，可以更好的服务和响应他们。
1: 把办公地点搬到企业附近，不是电网人为了刷存在感搞噱头，而是把贴身服务四个字变成一句温暖有力的承诺。你们尽管放手去拼，电的事儿有我们。
3: 那收拾一下吧，把那个万用表给我一下，测温枪也带带上。
1: 今天蔡莹莹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对辖区企业的配电设施和生产线路逐一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3: 那我坐前面。
4: 这边是我们小车队。这就是都在正常的运行。
3: 那最近装了光伏之后那个用电情况怎么样？
4: 装了光伏之后还是对我们企业用电有所节省的。对，
3: 挺好的。
1: 光靠定期检查还不够，在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鄞州的企业们正悄悄给线路装上智慧听诊器，一套 AI 电气预警系统。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电气火灾超前预警的一个管理平台，那么鄞州区所有的公司的点位全部在这个图上会实时的显示出来。
6: 那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的呗。
5: 当然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六个点位的一个展示。
6: 这个还有严重风险啊？
5: 这个严重风险的告知出来以后，我们的电工也是马上的去到现场。经排查发现，是我们一根零线，它的那个端子接松了。对，目前已经在恢复当中。
1: 这套 AI 系统就像一个随时在线的安全卫士，时刻盯着线路的一举一动，并能与电网人的安全检查无缝联动，随时给设备听心跳、把脉问诊。
3: 在我们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我们在全市的龙头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落地一些 AI 电气预警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24小时监测用户用电异常数据，通过 AI 的精准分析，在这些缺陷的萌芽阶段就可以发现线路的一些老化过热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短信平台后台提醒的方式发出预警，还可以实时定位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1: 安全感有了，效率也得跟得上。在乐银产业园，电网人铺光伏建储能，要打造一座五全园区，全时段供电，全负荷调节，全流程服务，全隐患排查，以及全产业适配，让企业放心生产。可电网跟人一样也会生病，给它增强免疫力的事儿可耽误不得。
7: 喂，你好，银珠网哎，好，知道。师傅，刚才说是那边有一个部分有故障，说是现在已经隔离了，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一间小小的自动化运维机房，几张桌子，几块屏幕，几台嗡嗡响的机器。这里没有硝烟，

0: 张继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仗，他们的对手是难以捕捉的毫秒之间的时间差。2008年，国家电网选了三家单位试点配电网故障自愈技术，宁波入围，试点落在鄞州。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张继明带领团队把一场原本需要50分钟的抢修压缩到了50秒。
1: 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自动化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发生故障的时候都会需要人工到现场去排查，才能隔离这个故障。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可以自动的发现故障，并且自动的去隔离故障。
0: 如今他们处理故障的速度已经做到了毫秒级，但张继明团队还不满足，他们想把抢修变成预防，让故障根本没机会发生。这事儿目前还没人干成过。
1: 我们就在故障发生之前，根据故障这一些的特征和这些症状，我们提前预判这里可能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故障去处理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故障发生的次数，然后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0: 但配电网像个任性的孩子，天气一变，负荷一涨，设备一老，它就可能闹脾气。想提前预判，得把海量数据揉碎了、嚼烂了，再建出精准模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宁波的企业不再为停电而焦虑，这份安稳撑起了营商环境的面子，而李子的功夫都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从抢得快到防得住，电网人多想的这一步，恰恰是鄞州营商环境里最暖心的那一点加法。在这里，电不只是能源，它是机器不停转的踏实，是新项目落地的信心，更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安心扎根的那片土壤。这就是鄞州市的来电服务。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

0: 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0: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四号20: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斯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2: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3: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

0: 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1: 高橋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日本の今の。
0: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2: 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4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3: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4: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3: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0: 旧圣地版。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各项服务保障。
3: 这两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今天16点到18点，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4号开始，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客流高峰。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2: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的促进加持下，中国多地入境有持续升温。
3: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的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
4: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3: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的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5: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3: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国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6: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 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3: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7: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3: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4月30号至5月5号，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2: 五一假期，不少人乐享闲暇，与此同时，也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实干劳作致敬劳动之美。
8: 这个五一假期，在厦津大桥厦门段吕岭路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推进管线迁改，同步对施工路段进行临时封闭和车辆绕行引导，抢抓工程进度。

0: 厦金大桥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五一假期，广东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在云浮深南高铁罗定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深南高铁整体工程量已完成约80%。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通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左右。在江苏苏州，电力工人坚守岗位，对500千伏常熟变电站进行体检。此次体检涉及变电运行、检修试验、继电保护等多个专业。本次工作完成后，站内的设备运行可靠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也能更好地承接来自白鹤滩的清洁水电，为长三角地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保供提供坚强保证。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3期展览，正式闭幕。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近日，巴拿马籍格罗欧洲轮装载2500多辆国产汽车从江苏盐城港滨海港区通用码头起航。本次出口车辆涵盖多款热门燃油及新能源车型，货值约3000万美元。今年一季度，盐城港滨海港区累计完成汽车出口7321辆，同比大幅增长382.60%，实现跨越式攀升。日前，在四川开往北京西站的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面色涨红，无法啼哭，面临窒息危险。正在巡视的列车员丁阳迅速判断孩子可能被异物卡住喉咙，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施救。很快，一块水果从婴儿口中排出，孩子的呼吸和面色随即恢复正常。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共有11个品种，每年5月进入盛花期，花期能持续1个月左右。
1: 近日，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一寺庙内，一头被圈养并带来参加宗教庆典活动的大象突然失控，袭击现场人员，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印媒报道，大象挣断铁链，用鼻子卷起数米高的树木胡乱挥舞，最终大象被麻醉枪击中。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
9: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干嘛？
2: 正阳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四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军舰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

0: 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据《华尔街日报》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疏导行动并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另外，针对美伊谈判方案，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天呢突发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就是伊朗呢发射了2枚导弹，而且呢伊朗方面声称是击中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文了，说没有任何的美国军舰被击中，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双方的这种说辞？
1: 这可能又是一场罗生门。从伊朗角度来看，然后他宣称，2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这应该说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外口，因为对于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它控制这个地区呢由来已久，而且呢，这个今天呢也是美国执行特朗普的所谓自由行动的第一天，就是说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上午呢，美国将采取行动，包括军舰，包括飞机，那么通过这个区域呢，把波斯湾内的这商船或者游轮呢给疏导出来。这他在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这艘军舰呢，应该从这个阿联酋赴塔伊拉港，那么从这个港内出来之后，一直北上，快到了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口了，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那么从美军来看，他是坚决否认的，他是没有这个任何军舰遭到了这个击伤。那么这种这个罗生门来看的话，其实体现出呢，伊朗在这个怎么样打击海上目标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障碍。毕竟在海上这个打击的目标，它是来回移动的，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没有精确定位，没有精确制导的话，它很难进行追踪。但是呢，美国现在冒着这个伊朗无人机导弹的攻击，硬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里边闯的话，应该说呢，特朗普所谓自由行动的计划呢，正在展开过程当中。
0: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的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2: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2枚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采用弹道式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又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射程提高到750公里的佐洛菲尔卡，导弹打击能力提高到这个一定水平，也就说明呢，在中近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

0: 占占明显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以及其他打击能力将会成倍增加。另外，如果真是到了狭窄的33公里宽度的波斯湾地区，伊朗无人艇的攻击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1: 因为其实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之前呢发布了消息，就是4号开始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这个自由计划，也就是说派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然后是引导被困的这些商船呢出来，他用的是引导而不是护航。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说伊朗会不会对于美军的这种贸然进入会采取攻击行动。甚至伊朗可能会认为这是违反这个目前的停火协议的。那您怎么看？
2: 首先说伊朗肯定会做出反应的。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那么击中了美国导弹，这伊朗方面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伊朗当然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想做什么。如果说从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比方说特朗普总统呢反复的跟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还跟这个空军参谋长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参谋长扎米尔还跟这个中央司令部这个司令库珀进行沟通，那么同时美国还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至少20架这个电子压制飞机，包括2架EA-37B 部署在这个希腊的克里特岛，那么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航母上还有这个卡塔尔和这个约旦部署了20多架这个EA-18G。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这个准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话，美军似乎在真真正正的落实特朗普提出来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什么概念？首先派出这个电子战飞机对伊朗进行这个电子压制，就是在这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长150公里、宽100公里这样一个区域呢，形成一个禁飞区。它这种引导不是单单派军舰去，它引导可能也派飞机进行这种引导，就是它控制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区域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波斯湾里现在滞留的2000多艘这个商船和油轮给疏导出去，它在做一个这样的这种打击，所以叫短促而这个猛烈的打击。那么电子战飞机过来之后，压制住伊朗整个一个这个反应能力，不管保证呢这个伊朗政令不通军令不畅，而且呢它这个导弹呢可能也打不出去，这是一种就电子压制软杀伤。那么同时呢还派出这个飞机或者是呢舰艇发射导弹，对于这个伊朗沿海地区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派出 F-15E 这种作战飞机呢，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西部地区呢来回的这么游，因为这些飞机呢可以加油之后呢在空中滞留15个小时，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盯的地区发射导弹这阵地，那么进行这种摧毁。所以呢第二方向就是进行打击。那么第三方
1: 面，您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他不仅仅是说要引导这些商船出来，
2: 他不仅仅
1: 或者是疏导行动，实际上是在做这个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
2: 的。对，他其实做这个准备，因为从现在方方面面准备，不管是刚才讲沟通啊，还是在这个兵力部署啊，还是现在你比方说靠前使用的一些兵力兵器呢，他都有这样一个迹象，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要形成一个禁飞区那样的性质，就是让伊朗导弹进不来，让这个伊朗这个制海权呢完全丧失，同时呢派出82空降师部队或者陆战队。对呢，占领包括哈尔科导弹那战区，在这个架起导弹来这个地区形成一个有效控制，那么疏通这个区域，它是这样一个疏通，它不是说仅仅派几艘军舰去把这些这个扣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些油轮或商船的给它接出来，那可能根本不行的，因为伊朗来说，它导弹无人机对于水面舰艇，可能一枚导弹就是一艘舰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美军呢还在寻求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同样的，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也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啊，宣称呢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

0: 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1: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两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势，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目前看呢，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如果按照特朗普声称动用驱逐舰、动用100架飞机、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与伊朗的沿岸力量在交战。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木兹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所以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赫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岛上有大量的工事，而且工事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0: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0: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3: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军事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些军事组织当中呢，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渗透嘛，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那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是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区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

0: 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莫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1: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0: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2: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无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3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0: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

0: 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从就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来看的话，以色列正好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一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方面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10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啊，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呢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2: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 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套5架的 F-35 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杀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各地又会面临新的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天气还都不错，尤其是中东部有大把的阳光，气温也会迅速攀升，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是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济南、石家庄和银川的最高气温今天都会达到31度，有一些夏天的味道了。到了明天呢，中国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能够达到30度，是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后期呢，随着冷空气和雨水的到来，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又会下滑。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从西欧到中欧都会有雨水迅速的发展，其中今天法国南部会出现大雨，到了明天中欧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并且随着降水的发展的气温普遍下滑，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很可能会降至个位数。最后把目光投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东部这里雨水发展局地雨势较大，而在美国的西部内陆需要提防强降雪。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西安晴，15到31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晴，17到31度，湖州晴，15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小雨，12到21度，

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日内瓦小雨，11到17度；维也纳阴，13到29度；罗马小雨，14到19度；雅典晴，12到23度；开罗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17到29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13到22度；迪拜晴，26到39度。

0: 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所谓疏导行动，伊美局势再度紧张，伊朗军方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方称已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分析人士指出，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1: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0: 美国决定削减驻德美军计划，引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服务保障。五一假期，多彩文旅活动丰富民众出行体验。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之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的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成功阻止美国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稍早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四号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又发帖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报道称，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